0: 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報道又話，哈馬米向調查人員話，策劃襲擊多時，曾經搜尋邊啲航空公司營辦來往特拉維夫嘅航線，並應聘呢啲航空公司，最終獲迪拜航空錄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说，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去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和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翻嚟本港，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在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了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丽莎白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75点，升1,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74美元，卖出4,1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啦，同埋三栋屋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两条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分别就系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去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同埋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繁忙噶，咁啊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出返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5: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4: 社创咖啡经，
6: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一点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5: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早晨，两日冇见，大家好嘛？欢迎欢迎，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啊！两小时，八点到十点，有好多靓歌等住送俾你啊！我系陈永业。首先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邓丽君演绎啊，词咧就系李后主嘅词啊，由刘家昌谱曲嘅《独上西楼》啊。接住另一首啊。

呢首作品咧由蔡琴演绎嘅，咁词咧就系取自席慕容所写嘅一首新词，歌名叫做《出塞曲》啊。今日咧就系10月5日啦，系一位著名嘅近代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佢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同埋新诗嘅先驱，原名谢婉莹嘅冰心啊。咁鲁迅啊、张爱玲、茅盾等等著名作家咧，都对佢嘅作品系有好高嘅评价嘅。咁其实咧，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咧，都读过佢嘅作品嘅，就系《紫璇寄母亲》啦。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咁另外咧，《繁星》都系佢非常出名嘅作品啊。

0: 今天就是冰心啊，他的冥愁啊。一首作品呢，由二人组浮世绘所演绎的《月满繁星夜》，跟住又有一对二人组出现啦，佢哋叫做繁风。
1: 长夜冷冷，无尽冷眼，别了你每晚难眠，是我醉还是太累？常念记你转身顺眼别去。
0: 繁风啊，成员包括欧新明和崔贤德。

凡风。80年代尾有呢一首歌，谁愿要我。时间嚟到早上8:23。

0: 帆风，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有很多类型的，有跳舞音乐、电子音乐，又或者是强劲的摇滚音乐，走个清新的路线。除了中国饭店之外，这首作品当年都很多朋友欣赏的，谁愿要我。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943年今日啊，呢位创作歌手兼吉他手 Steve Miller 喺美国出生啊，今日系佢86岁嘅生日啦。Steve 喺大学嘅时候开始夹 band 啊。1966年组成非常成功的乐队 Steve Miller Band。1973年凭着一首 The Joker 登上英美榜的冠军。而在1982年就有这一首美国小碟榜的冠军之作 Abracadabr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选人攞到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翻嚟本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00个，是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3点，升129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89美元，卖出415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啊。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下花山村啦，同埋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两条路咧落翻全锦交汇处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即系全锦公路落翻去啦，咁同埋咧系象鼻山路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噶。咁另外青马大桥嘅慢线啦，较早前去机场方向有坏车嘅，咁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快线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

0: 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近日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讲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另外一宗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头先讲最塞车嘅地方咧，就系荃锦交汇处啦，啱啱清场噶，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影响到荃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咧，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比较车多。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啦，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啦，北近住国瑞路嗰段咧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嚟到听老歌嘅时间，介绍下呢一位1925年今日喺四川出生嘅作词家、诗人、导演同埋画家邓宇平先生。1949年，一部《阿里山风云》就在台湾拍摄，而邓宇平就受到张彻导演的所托，就为两首插曲填词，交由陈明律演唱，其中《高山青》全中一时。不过在出版唱片的时候，反而由顾美率先灌录，而在这张大碟里面就找你这一首这么精彩的歌啦。这首歌呢简直是红遍各地，而顾妮娃版本呢改了另外一个名字的。

张高山称改咗个名叫做阿里山的姑娘。不过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咧，我成日都有个疑惑嘅，就系喺1950年呢一部电影《阿里山风云》上映咗啦，只歌咁好听，咁点解隔咗成6-7年先至有顾媚嘅版本系收录喺唱片里边咧？真系一个小小嘅疑惑吓。唔通当时台湾嘅歌手啊，冇人熄火，冇人拣呢首歌去灌录？定是有一些版本呢是淹没了在这个茫茫大海里面，我们不知道呢。咁讲到呢跟阿里山有关的电影呢，在1957年呢有一部爱情悲剧叫做阿里山之恩。咁亦都是在阿里山拍外景的。咁演员呢就有钟情啊、金峰等等啊。咁而这一部戏哇有成9首的插曲在里面，只有一首是没有出版到在唱片里面，其余8首呢都可以说是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姚莉幕后代唱的《月桃花》《站在高岗上》。不过其实呢他幕后代唱的还有《爱的蜗牛》同埋以下的这首歌，但是出唱片的时候呢，唱片公司就交给另外的歌手演绎了。例如呢一首电影里面呢就听到姚莉佢所演绎嘅山地之春，唱片呢交由夏丹演绎。

夏丹演绎《山地之春》啊，咁啊电影咧真系喺五十年代有好多咧都会有唔少嘅插曲喺里边嘅。嗱呢一部咧，1956年今日啊喺香港公映嘅《蝴蝶夫人》咧，就有三首嘅插曲嘅。咁而有一首咧系张璐演绎嘅，另外嗰两首咧就是、由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啊李丽华所主唱嘅。咁而呢一首歌叫做《扑蝶舞曲》。

呢部蝴蝶夫人嘅女主角咧就系李丽华啦，男主角系黄河。黄河咧就系一位跨界别嘅演员啊。点解咁讲啊？佢初出道咧就系拍国语片噶嘛。咁但系去到50年代尾60年代初咧，又拍过2-3出嘅粤语片嘅。咁好似1934年今日出生嘅曾江啦，咁佢早期咧其实系拍国语戏先嘅，咁跟住咧去咗读书啦，翻到嚟香港再重出江湖嘅时候咧，1964年啊，咁就改拍粤语片，咁啊逐渐咧系受到观众嘅喜爱嘅，咁而曾江咧亦都有两个妹妹啦，一位咧都系巨星级嘅人马啦，咁大家好熟悉嘅林翠啦，咁而呢一个时候送上。

嘅呢部戏咧，系1968年上映，叫做《多情妙策》，你有冇睇过啊？里边有呢一首插曲啊，由宝珠姐同佢哋演绎嘅《青春啊 Go Go》啊。

0: 青春啊 ，Go Go 啊，唱歌嘅就系陈宝珠啦。嗱，唱片系咁写啊，但系我听把声咧，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几似宝珠姐。唔知道有冇啲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到底呢一首《青春啊 ，Go Go》系边个啊？在套戏里面唱的。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早晨，早晨啊！8:53，继续欣赏我哋嘅电影歌曲啦。嗱，呢一部咧，我谂大家都好有印象噶啦，亦都系经典嘅史上第一部啊，007系列铁金刚电影，叫做 Doctor No， 喺1962年今日英国上画嘅。咁大半年之后咧，先至喺美国公映啊。咁亦都连同埋电影嘅原声唱片一并推出啦。咁而呢一部电影咧，男主角就系新康纳利，咁女主角咧就系第一代嘅邦女郎啊，乌苏拉安德斯。咁而呢部戏里边有呢一首几好听嘅插曲，叫做《Under the Mango Tree》。

Dinah Coughlin 有呢一首 Under the Mango Tree， 就系嚟自《铁金刚》电影第一部啊 ，Doctor No 嘅。咁啊，1962年咧就有呢一位英国苏格兰嘅巨星啊，新康纳尼喺影坛声名鹊起啦。咁而同年冒起喺乐坛嘅咧就有 The Beatles 披头四，佢哋第一首嘅 Top Two 作品啊。

在美国呢这首歌是成为冠军的，有些地方呢就是成为 number two 亚军，而在英国呢更加就是去到17位的，反而在自己的祖家这首歌的成绩就麻麻地，不过后来呢他们很犀利，有很多的冠军作品。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准备要听9点钟的新闻报道，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

0: 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劳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劳拉和弗拉维奥将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喺慈云山慈政村拉咗涉案女子，并将佢送院。警方话，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咗涉案女子，将佢送到伊丽莎白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一共攞到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同奖牌总数都创下历届最好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李家超指出，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去举办社区体验日，首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大赞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好新，并且包含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同参加者交流。他话好开心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服务。中心设有独立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 開院初期，中心每日會提供350個家庭醫學門診，即是街症的名額。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說，隨著醫院運作暢順，將會逐步拓展服務和名額，預計內科和婦產科將會在下個月才投入運作。星島日報報導。
2: 信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試行輸入具較高護老能力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計劃出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設有幾百個名額，強調一定會保證貨真價實，會要求他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個鐘頭的培訓，通過考核才能夠來香港。當局會委聘本地有信譽的機構到有意參與的國家，確保培訓內容、時數、考核符合要求，亦都唔接受本地工作嘅外佣轉職。佢相信照顧員嘅工資都會比起一般外佣高大約一至到兩成，已經有足夠嘅吸引力。信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尊上教育樞紐，但校內宿位長期供不應求，需求急速轉向私營學生宿舍，尤其鄰近大學區和主打高性價比的項目出租率達九成至到100%。部分項目更加早在暑假初期錄得滿租。客源除了佔主導的內地生之外，亦都涵蓋日、韓等亞太區學生。業界人士分析說，現時全港宿位缺口高達大約78000個，增多足少，迫使大批學生湧向私樓搶盤，不單止令留學生晉身租市新主力，更加直接推升周邊私樓租金大約10%至到15%。星島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黃金週頭三日已經有超過732000名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了8.4%。今年嚟由歐美同埋一啲新興市場嚟到嘅旅客人數都錄得可觀嘅增長。經濟日報報導。
3: 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黃金週頭三日已經有超過730000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按年增長大約8.4%，旅客增幅理想，為香港消費市場同整體經濟復甦注入咗實實在在嘅動力。特區政府同業界未雨綢繆，通過提升服務質量和市場管理，不單止彰顯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的動感魅力，更加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實現遊客滿意、市民受益的雙贏局面。文匯報社評。
2: 信報社評，面對 AI 時代對青年就業的衝擊，政府推出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聯同六大商會在未來兩年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至少6個月的全職職位。人工智能對知識型工作的衝擊尤其明顯，評論說，政府和社會都應該將青年就業納入 AI 時代的 ESG 的社會 S 的範疇，維持人才梯隊，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3: 大公報社評，第20屆亞運會昨日落幕，中國香港代表團以11金19銀24銅刷新史上最佳戰績，香港運動員以實力贏得尊重，不單止在亞洲體育舞台綻放獨特光彩，還令到世人看到香港引以為傲的從不只是國際金融和經貿實力，更加有一代又一代運動員遇強則強、永不言敗的香港精神。大公報社評。
2: 經濟日報社評亦都講到話，港隊近年在國際賽場上大放異彩，要俾呢份光輝延續，香港體育咧都要向住構建可持續嘅產業化邁進。唯有打通制度斷層，激活市場動能，培育消費場景，香港體育才能夠從盛事之都蜕變成為具備國際影響力嘅體育產業之都。經濟日報社評。
3: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观塘道去旺角落翻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系有坏车阻路嘅，唯一行车线现时封闭紧。 紧，车龙咧就去到康德道，就系观塘道去旺角，落翻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咧。

0: 就排到康德道。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朗天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朗天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城的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的交通意外现时都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对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有少少的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下花山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今个早上同你分享的就是梅艳芳的这位百变天后，她第一张的个人大碟。记住，心债呢只得半张是她。所以这一张赤色梅艳芳才是她第一张的个人专辑。里面有这首靓歌，交出我的心。

当年梅艳芳对日本参加东京音乐节就是唱了这首歌的日文版本《强吻之前》，作曲是顾家辉作词，黄沾有这个中文版本，也成为了电视剧《警花出江》的主题歌曲《交出我的心》。十二首歌里面亦都有好几首的跟剧集有关的歌，这首就是配音剧《赤的疑惑》的主题歌曲，作词的是郑国江，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作品，有梅艳芳。

嗱，呢张大碟嘅监制咧就系黎小田啦。场面封套嘅设计咧就系刘培基啦。咁当然服装咧都系由刘培基负责嘅。十二首歌有一半咧都系改编自日文歌啊，包括呢一首《赤的疑惑》。

喺嗰陣時咧，山口百惠啊啱啱隱退啦，咁但係百惠旋風咧依然咁勁嘅，佢嘅作品咧依然好受觀眾同埋樂迷嘅歡迎嘅，一首叫做《赤的》。

亦都系配音日剧《赤的冲击》嘅主题歌曲，有呢一个中文版本。当然啦，除咗有改编歌之外，亦都有原创作品啊。监制黎小田咧就写咗好几首啊，包括呢一首《迎风上路》。

迎風上路呢一首歌咧，其實都好有日本風味嘅，但係原創作品嚟噶，由黎小田作曲啊，盧永強作詞，亦都係可以話呢一張《赤色梅艷芳》裏邊嘅一首靚歌啊。

嗱，呢一張赤色梅艷芳當年嘅銷量係非常之勁嘅，係達到白金數字嘅。咁而當中嘅赤的疑惑咧，更加係高居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冠軍啦，而且係成為十大金曲之一啦。好啦，接住呢一首都係黎小田嘅創作，一首好有懷舊味道嘅歌，鄧偉雄作詞，黎小田嘅曲《再共舞》。

再共舞，好有怀旧味道啊！你多首啦，一首更加怀旧，因为改编自白光嘅《魂萦旧梦》啊，作词嘅系林敏聪，《残月碎春风》梅艳芳。

成张唱片里面有一半都可以成为主打歌的，质素是相当之高的《赤色梅艳芳》啊。其余呢，譬如说还有电影版的《千年女王》啊，《传说》啊，都是非常好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

0: 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话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话，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话，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瓦以及昭夫、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修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5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91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8仙，腾讯控股417.8跌3.4，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1.8毫六跌2毫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8，阿里巴巴103.8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96点，升1,687点，港金报38,86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87美元，卖出4,1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榄口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榄口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

0: 车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今早起身咧，天气凉咗少少噶，大家要保重身体，穿多件衫啊。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自在早晨啊！呢、這个时候介绍下呢一位今日生日嘅爱尔兰创作歌手 Bob Geldof。佢喺1975年咧组成乐队 The Boomtown Rats 而开始为人熟悉。佢喺乐队咧系担任主音嘅。1979年今日，乐队推出第三张嘅录音室大碟《The Fine Art of Surfacing》。里面就收录了这一首冠军歌 I don't like Mondays， 会不会是你的心声呢？我不喜欢星期一、啊、可能因为要上学又或者要上班、啊、不过如果呢你是老友记的话呢，就不用担心了，不用上班，不用上学，没有压力，享受人生，享受靓歌。听下呢一首啊，79年嘅冠军歌先。

1971年今日呢一张大碟啊，《The Fine Art of Surfacing》里面就收录咗呢一首歌啦，《I Don't Like Mondays》。咁而1979年咧喺英国咧就推出呢一张细碟嘅就系呢一对啊经典嘅乐队 Queen 皇后乐队呢一首充满住怀旧色彩嘅摇滚歌曲咧，就系、是、主音啊 Freddie Mercury 啊特别要向猫王同埋金童子奇里夫利察致敬所写嘅。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绝对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乡村摇滚作品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他们是 Queen 皇后乐队。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2: 我知道10月7和8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3: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仲有两位歌手呢。

今日出生嘅，一位咧就系已故歌手李国祥啦，佢喺1964年香港出世。1989年咧参加第八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夺得歌星特选奖。1991年咧推出佢首张嘅专辑《蓝色沙啦啦》，咁之后佢嘅知名度咧系渐渐增加。1993年一首《余情未了》亦都受到乐迷嘅热捧。同一年啊，同林永亮合唱嘅《总有你鼓励》亦都系非常流行啊。记得我自己初出道嘅时候咧，都经常有接触啊 K.C. 李国祥，一位好好先生啊。好可惜啊，咁早前咧就离开咗我哋啦。用呢一首歌怀念佢啊，一首宗祠日曲，由潘元良作词，92年嘅作品《余情未了》。

出生的他在1991年推出首张的个人专辑《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与此同时他亦都开始为其他歌手写歌，譬如说帮李玟、许茹芸、齐秦、王菲、梁咏琪等等，就写过很多歌。原来以下这首歌都是他作曲的，作词的是林夕，我们有哥哥张国荣。

0: 陈小娟由佢作曲，林夕作词，张国荣主唱。路过蜻蜓，转头咧就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抽去抽来，又嚟到我自己好喜爱嘅一个季节。唔该晒 Sally 叶善文，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咁一阵间咧就会有萧希婷啦，仲有邓添乐陪住大家，香港暖流，我哋听朝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

0: 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喉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298.4亿，上证综合指数是今日休市，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1.2冇起跌，建滔积层板53.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6，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18升1毫，联想集团36.16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4，加元5.501，新 西兰元 4.4, 欧元 8.81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36 点，升1,627 点，港金报 38,865 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0.29 美元，卖出 4,160.84 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蝴蝶谷道啦，而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蝴蝶谷道啦，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对出，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漆咸道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行车缓慢。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着呈祥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北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5日啊，农历方面咧系8月25嘅，我系邓添乐啊，
1: 我系萧伟婷，大家早晨，
0: 早晨，早晨，由今日开始咧，我哋香港联流无论系主持人嘅阵容方面啦，
1: 定系环节啦，
0: 环节啊，等等等等，我哋都有一啲嘅改变，以至到咧，我哋去到11:00至到12:00都有啲变化。上个礼拜有听嘅你咧，都应该已经知道啲啲噶啦。
1: 我都见到星期五嘅面书专业舞台之友留言咧，有好多朋友已经知道啦，就话哦，原来你哋星期一开始会改变，我哋会咧一直听住噶啦。多谢大家支持，
0: 多谢你哋。咁所以咧，率先讲咗呢一个先啦，就系、是、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10:00至1:003小时咧，都会有邓添乐之外，仲有
1: 萧希婷喺度，
0: 有我哋两个。为你主持的多多指教，咁啊，听开我哋香港联流嘅你咧，应该都唔陌生噶啦，因为我哋过往都曾经合作过嘅。
1: 系啊，乐乐同希婷都合作过好长嘅一段时间噶啦。咁虽然咧事隔咗几年，我哋咧星期一、二又再聚首啦，而星期三、四、五嘅主持人又有啲咩阵容啊？
0: 星期三、四方面咧，继续都会系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嗯、
0: 而星期。嗯，都会有 Harry 哥哥同埋直直为你主持嘅。至于有啲咩嘅新环节咧，希望大家一路听，一路去到感受。一阵翻到嚟会讲节目流程，呢、这个时间为你讲咗天气先。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啊，市区最低气温咧会下降至23度左右啫，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而家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翻嚟咧。强度方面是紫外线指数是中等的。一阵翻到嚟我哋会有节目流程，亦都会讲一讲我哋有啲咩新环节。在呢个时候拣嚟咗林子祥的呢一首歌，叫做 YMCA 好知己。所有的舞台之友都是我哋的好知己。

0: 林子祥嘅呢首歌歌名叫做 YMCA 好自己，冇错，咁多位嘅你五台之友都系我哋嘅好自己，系啊，咁我哋有好多新嘅转变，一阵翻到嚟咧就会为你讲讲噶啦，而家就讲噶啦，十点钟到一点钟我哋嘅节目流程，
1: 阵间啊，我哋会有一个环节叫做
0: 街坊围威威，喂，要过嚟噶啦嘛，系因为咧收到好多嘅听众都话，其实咧听电台啦，除咗听歌之外啊，都好想咧。知道多啲我哋身边发生嘅啲咩事。
1: 係啊，你知唔知呢，落落之前呢基本上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听众打嚟啦，话啊如果你哋香港暖流有啲改变呢，可唔可以都接纳我哋嘅意见啊，我哋想听返一啲同当日有关嘅新闻事事噃。
0: 有啊有啊，收到你哋啦，今日呢就我哋各自会带嚟咗一隻啦，咁同我哋社会发生嘅事有关嘅新闻事项嘅。咁一阵返到嚟呢邀请埋咁多位街坊围埋嚟我哋一起讲㗎啦。咁除此之外呢，我哋仲有另一个环节嘅叫做
1: 乱咁噏
0: 当鼻吸，呢个环节咧又要你哋动动脑袋噶啦，因为咧呢个环节咧我哋会邀请埋直接一齐入嚟啦。
1: 系
0: 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一人会讲一件事，就住一个题目讲一件事。咁但系有一件事系真嘅，有一件事咧系假嘅。
1: 即系话咧，我哋会讲两个版本。
0: 系啦，
1: 究竟边个版本先系真嘅咧？
0: 系啦，咁我就要大家动动脑袋，究竟呢一件事系？真定系假嘅咧？边个讲嘅系真？边个讲嘅系假嘅咧？阵间我哋摆上上去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时候咧，稍后咧我哋就会邀请你哋咧都投票嘅。而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我哋电视部分咧上个星期五已经系最后一集噶啦。换言之，今日十点钟到一点钟咧，都系得翻电台部分嘅啫。
1: 冇错，中间嘅一个小时啊，我哋会有健康好医事。平时咧，我哋都会请医生朋友上嚟解答一下大家嘅疑难啦。而而家咧，我哋由今日开始啊，香港暖流嘅健康访问环节，健康好医事将会喺每个星期一登场。
0: 系啊，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嘅医生朋友咧，佢相信我哋嘅老友记一定会喜欢啊，因为咧好多老友记一到咗呢一啲嘅时节啊，其实我都有少少抽躁嘅时节咧，我哋个呼吸道啊。有啲唔舒服啊！今日请嚟咗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郭宏俊医生咧，会上到嚟同我哋讲下，尊贵抽躁系咪真系会影响我哋老友记嘅气管同埋个肺？

0: 会唔舒服嘅咧？又可以点样去到解决咧？
1: 系同埋好多时咧，啲人话秋天嘅时候好干燥啊，又要饮翻啲滋润啲嘅嘢啊，甚至又话煲啲雪梨啊饮下咁。但系咧，有啲人又好似又越饮越咳嘅，究竟点解转季嘅时候会咳咧？一阵我哋就问下郭医生啦。
0: 系啊，而去到最后啊，记住啊，18723呢个电话号码咧，系可以打电话嚟问症嘅。如果你有一啲关于呼吸系统科嘅问题想请教郭医生嘅话，可以喺11:00至到12:00打电话上嚟嘅。而去到12:00到1:00咧，我哋最后一小时咧，好热闹啦，因为我哋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由今日开始正式为期2个月，都可以喺香港联流嗰度玩嘅。
1: 系呢、這个可以话系我哋五台一个王牌节目啦，大家都好中意玩道路安全嘅问答比赛噶啦。咁究竟啊，今日嘅长者道路安全1、2、3系点样玩呢？就要留意住我哋最后一个钟头12:00至1:00嘅香港联流。
0: 而最后仲会有联流热线嘅，因为咧我哋稍后啦仲会开一个题啦，或者系点唱，希望咧我哋嘅老友记可以踊跃参与嘅。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多一首歌啊！刚才咧听过有 YMCA 好知己啊，
1: 系
0: 呢个前奏太熟悉啦，
1: 哒哒哒哒哒哒，
0: 之后就系冇错啊！有呢一首啊，电影《龙兄虎弟》嘅插曲，由谭咏麟谭校长所唱嘅朋友送俾我哋每一位嘅舞台之友。

0: 等等，
1: 笑谈新潮语，
0: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0: 正确非常好啊！
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0: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4: 街坊喂喂喂喂。
5: 由今日开始咧，早上嘅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咧，都会有街坊喂喂喂呢个环节，同我哋嘅旅游记咧一齐去到了解一下咧，我哋身边社会发生紧啲咩事嘅。好啦，考下希婷你先啦。
6: 系。
5: 咁啊，知唔知道茶果岭喺边一度嘅咧？
6: 喺蓝田附近。
5: 点解你会知嘅？
6: 因为我有好多时搭巴士都会经过，我翻屋企嘅时候会经过嗰个地方噶。
5: 系咁，你对呢个地方嘅感觉系点咧？听到个名。
6: 最初咧，細個嘅時候會諗嗰度係咪有茶果食㗎？
5: 即係話好少，好正喎、啊。
6: 係啦，跟住慢慢再大啲咧，就發現咦，原來佢嗰度咧都有好多嘅鐵皮屋喺附近
5: 嘅喎。係啊，冇錯啊，我哋會叫寮屋區啦。
6: 佢
5: 位置咧大概啊介乎喺藍田同埋油塘之間，咁啊茶果嶺一帶，咁所以咧就叫茶果嶺村啦。嗰度有一個過百年歷史㗎啦。咁啊昔日咧話採礦業當中啊，九龍四山咧佢係其中一個聚居地。嚟嘅，咁点解咧特别会同大家讲到呢个茶果岭村咧？就唔知道老友记咧对于茶果岭有几咁熟悉。不过其实佢最近咧就面临紧重建。
6: 系啊，我哋咧今朝就见到个新闻话，原来啦，琴日啊喺村入边啊有两间满载住几十年历史嘅冰室咧，就已经系最后嘅营业之夜啦。咁所以琴日咧由朝头早开始啦，到夜晚啊，可以话咧嗰条人龙就冇停过。
5: 系，同埋嗰间冰室好犀利，话超过70年历史噶咯，即系分分钟咧，好多我哋嘅五台之友当年啦，都可能有光顾过嘅，咁啊，甚至乎有啲旅客啦，特登咧嚟到去光顾啦，亦都替住呢一啲嘅旧村逐一消失咧。话觉得好可惜添嘅，
6: 又讲得啱啊！嗱，我哋早前咧喺电视上面咧，香港原流曾经讲过啦，就是、彩虹村即将又会重建啊嘛，系咪？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茶果岭村啦，甚至乎附近咧亦都有牛池湾村啊！相信大家听落咧都已经谂话，我细细个就喺嗰边玩啊，嗰边买餸啊，嗰边打趸啊，咁但系越嚟越多嘅旧村咧，即系承载住香港历史嘅旧村啦，都逐一会消失噶啦，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好可惜啊！
5: 系啊，咁啊昨天去光顾嘅客人当中啦，咁好多咧都话，其实咧已经系啊，周不时都会嚟帮衬噶啦，咁所以咧把握最后嘅机会再去到光顾，咁啊而老板咧都好好啊，因为最后一天啦，佢咧特登端咗啲西瓜出嚟，系特登去到招待一啲嘅熟客嘅，咁亦都交换咗一啲嘅联络方法，希望咧将来有缘咧都可以去到再见嘅。咁啊，所以咧，其实每一次有呢一啲重建嘅事情发生，又或者有一啲嘅老店咧要结业咧，都总系会有好多人咧依依不舍嘅。
6: 系，我哋又讲咗其中一间嘅冰室啦。其实我知道咧，有另一间嘅冰室咧，同样地啊，都系做咗好多年噶啦，好多年嘅历史噶啦。而另一位嘅老板，佢有讲过啦，就系铺头咧，原来就系佢爸爸留落嚟俾佢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已经跟爸爸一齐喺间冰室度做嘢啦。咁到咧。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爸爸就教咗佢一个道理。佢话咧收客人钱啊，你宁愿收少，你都唔好收多。呢、这个就系佢爸爸留低俾佢一个至理名言啦。咁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因为咧佢自己嘅仔女就唔会去承继呢间铺头啦。

0: 再加上面對而家講緊話政府有一啲嘅發展要做啦，佢為咗配合政府咧，所以就唯有結業啦。但佢都有講到話，希望咧係留下一個好好嘅回憶嘅。
1: 係啊，咁啊講少少背景啦。政府為咗配合發展啦，將會分階段收翻茶果嶺村土地嚟到興建公營房屋嘅，預計啊可以提供大約4500個嘅單位嘅。再補充多少少啦。過往咧，點解會叫做即係茶果嶺呢？就是、因為講緊啊，清末民初嘅時候，山上面咧有好多叫做血桐嘅茶果樹啊，咁啊，所以咧因此而得名嘅。而居民咧，亦都真係有攞嗰啲葉咧嚟到蒸茶果。
0: 即系同茶果系有关嘅，
1: 系真系有关系嘅。不过咧，面对住清拆啦，咁啊，好多人咧可能都会把握机会去到影相留念啦。其实咧，同样我哋都可以用歌曲咧嚟到作为一个留念嘅，因为咧曾经喺许冠杰啦歌神嘅一首歌当中啊，系有提到茶果岭呢一个字嘅，就系佢1976年嘅专辑《半斤八两》入边收录咗一首歌，叫做《追求三部曲》，入边歌词有提到嘅，屋企住茶果岭，见我口轻轻。当我花靓镜，一齐听下呢一首歌。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2: 街坊喂喂喂。
3: 繼續都係有街坊圍圍圍，剛才咧就講到啊，茶果嶺村咧即將面臨住有重建嘅情況，有個冰室結業，咁啊好多嘅人都去啊，即刻趁住呢個機會去打卡啦，同埋去到最後品嚐嘅。咁跟住落嚟咧，關於我哋老友記嘅新聞咧，仲有呢一則喎。
4: 係啊，跟住要同大家講下咧，相信有好多個老友記啦，或者咧係你屋企人需要被照顧嘅話，我哋都會考慮要請一位家居照顧員翻屋企噶嘛。咁但係咧喺施政報告入邊有提出咗一樣嘢咧，都同大家有關嘅，就係關於外籍嘅家居照顧員有一啲新措施。
3: 係啊，咁啊講翻啦，就係咧。其實施政報告有講到啊，咁啊參照咧而家現有啊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嘅制度啊，咁啊希望咧再輸入一啲具有經驗嘅外籍家居照顧員。啊，希玲，你有冇可曾我諗過想請工人姐姐嘅咧？
4: 我自己應該係唔會嘅，即係短期內啦。
3: 原因係
4: 因為我自己慣咗好多嘢係自己做喎，我係中意洗碗嘅。
3: 即係你唔中意人幫你。

0: 小朋友，甚至乎系有啲病患嘅朋友咧，其实系有机会觉得请个外佣姐姐翻嚟咧系方便啲，同埋自己冇咁吃力嘅。
1: 系嘅，咁啊，而有唔少嘅工人姐姐咧，同老友记咧相处得好好啦。
0: 系啊，
1: 咁啊，真系好老友添嘅。
0: 系啊，我哋有啲听众咧会特登啊，其实亮嘅时候打电话嚟话点唱俾自己工人姐姐听。
1: 会啊，有啊。咁啊，讲翻而家咧，香港大约有38万个外佣噶。咁啊，而新措施引入嘅外籍家庭佣工咧，就要有专属嘅护老技能嘅。咁啊，同时亦都要处理到家居事务。咁所以咧，真系为着我哋嘅老友记冲着而来噶啦。
0: 系啊，同埋都要留意一下啦，我哋而家讲嘅外籍家居照顾员咧，同平日嘅家庭佣工系有啲分别嘅。头先乐乐提及过啦，就话要有一啲护老技巧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哋本身啊喺自己嘅地方嗰度已经要做咗一定时数嘅护老技能嘅特训。佢哋做咗一啲培训之后啊，先至嚟到香港去入屋帮大家去做唔同嘅护老工作嘅。
1: 系啊，而呢一件事咧，预计明年下半年就会开始试行噶啦。咁啊，所以咧，各位旅游记可以关注住先，关注住先。咁啊，但系记住啊，同外籍佣工即系而家嘅外籍佣工系唔同嘅，因为佢哋咧要接受最少150个小时嘅培训同埋考核嘅。咁所以咧系有所不同嘅。咁啊，各位咧可以留意一下将来嘅发展，睇下你哋有冇呢一个嘅需要啊。

0: 咩？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1: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2: 我有冇份
0: 噶？
1: 开心冇忧愁。
2: 我咧，我咧，我咧，
1: 喺收音机听到教
0: 周以玲叔啦，
1: 日
3: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好啊。

0: 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都是我是鄧添立，
2: 仲有我旁边是黎善言，
4: 我旁边是蕭興依婷，
1: 系啊，有我哋三个喺度啊。
4: 系
1: 而家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方面系属于高嘅水平嘅。时间嚟到早上嘅10:43，刚才咧我哋街坊维威威咧同我哋嘅听众咧讲咗两则你要知道的新闻资讯，跟接咧，我哋有一个新环节嘅，要有埋啊，直直嘅加入嘅，
4: 系因为得两个人系唔足够去做呢一件事情嘅。
1: 系呢一件事情咧，今日希婷系要有份参与，
4: 系
1: 我哋嘅五台之友同样
4: 都有份参与，
1: 都要有份参与。咁究竟呢个环节系点嘅咧？停就停先啦。
5: 终于被我找到这本绝世秘笈了。
2: 什么来的？
5: 这本就是乱按按当秘笈。

0: 冇错，要出动啦。
1: 系拎出你嗰本武林秘笈出嚟先。
0: 要啦，要啦，要啦。
1: 都未开始，佢已经笑到停唔到。
0: 点点嘅咧？点解咧？
2: 你咪叫我骨骼精奇，
1: 系啊，
0: 梗系啦。
2: 谂住考啊，我
0: 就知道你非池中物。
1: 冇错。
0: 系啦，
1: 你就系人海中茫茫嗰一个嗰一粒萤火虫，
0: 系啦，
2: 嗰一粒萤火虫，
1: 冇错，系嗰一粒，因为觉得点嘅啫。
0: 系啦，呢个新环节叫做乱咁噏当秘笈啊，咁啊，乐仔同埋直直咧，一阵各自就会啊讲就住一个题目，讲一件事出嚟，
1: 系
0: 咁，但其中一个先系真嘅，
1: 系即系我同邓天乐入边有一个人系讲假话，
2: 即系话你哋阵间会讲。A、B 两件事出嚟，只系得一个系真嘅。
1: 冇错，一个人系乱咁噏，另外一个系真秘笈。
2: 哦，
0: 系啦，好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讲嘅关于系一个字个黑星，
1: 黑星，
2: 黑
0: 星，
1: 系啦，
0: 黑星系同张学友有关嘅，
1: 系
0: 佢一个黑星，
1: 一个黑星。
0: 嗱，讲噶啦，
1: 唔系曱甴嗰种，
0: 唔系曱甴嘅种黑星，
1: 系。
0: 等等先，嗱，应该咁讲，佢系黑星，
1: 系黑星。
0: 我哋佢究竟系
1: 住某一啲嘢，
0: 佢系乜嘢嘅黑星咧？我哋各自会讲一个出嚟嘅，
1: 冇错。
0: 咁就要我哋嘅听众同埋希婷去到估下，究竟我哋两个当中边个讲嘅嗰一则
1: 先系真
0: 真话？
2: 即系究竟张学友是什么黑星？
1: 是什么？冇错，黑啲咩咧？佢到底？
2: 好啦。我
1: 有啲乜嘢系好惊张学友嘅咧？
2: 我哋要声明一下，因为希婷咧就真系唔知道答案嘅，所以我系同各位五台之友一齐玩嘅。
1: 大家一齐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我哋天文栏下低留言。
0: 系啦，嗱已经
1: 是，大家都唔准上网搜寻噶。
0: 已经摆咗张相上去噶啦，咁大家可以去赞好啦、留言同埋分享开去。好啦，咁啊讲翻先啦，咁啊乐仔讲先啦。咁乐仔讲嘅咧，呢个张学友究竟系乜嘢嘅黑星呢？其实佢系牛肉嘅黑星，
1: 系
2: 因为佢好中意食牛肉。
0: 因为话说，咁大家都知道张学友咧系会不断去唔同嘅地方巡回演唱啦。
1: 系，
0: 佢有个习惯，就系佢每一次开完演唱会之后咧，佢都必须要食好多好多牛肉，先至可以 keep 住个体能，继续

0: 唔同嘅地方巡演。
1: 嗯。
0: 你笑咩呢？我都未讲完。
2: 你未讲完，
1: 我已经忍咗冇笑出声噶啦。
0: 佢系
1: 继续讲，
0: 因为咧有传媒有报道，就话佢每次去到咧，啲工作人员咧都会好疲于奔命，一定要帮佢买好多好多牛肉。
2: 我好想帮佢配合啊！如果佢撞到有 fans 场合，佢会请埋隔离台啊？唔系啊，
0: 咁啊冇，你冇乱咁撞，冇请隔离台。总之咧，就俾啲传媒就笑佢。
2: 你又知人哋冇请？
0: 啲传媒就笑佢啦，就话哇，学友除咗系歌神之外，你仲系牛肉嘅黑星嚟
2: 喎。即系因为有佢嘅地方，牛肉都会被踢光光。
0: 所以啲人就会开玩笑啦。哇，有张学友出现嘅地方咧，就系、是、牛肉嘅黑星啦、嗯，就冇晒啲牛肉噶啦。
2: 系啦，
0: 呢一个系乐仔咧今日讲嘅。呢一件事
2: 系
0: 啦，好咁啊，跟住落嚟就
2: 到小直讲啦，
0: 到小直讲啦。嗱、啊，我讲多次佢系牛肉黑星。
2: 嗱，佢张学友咧，根据我呢边咧，我个秘笈就系咁嘅。张学友系逃犯嘅黑星，逃犯啊，所有逃犯咧都会俾张学友捉到嘅。点解咧？
0: 咁喂，你警察故事嘅咩？
2: 嗱知道啦，嗱知道几劲啦，嗱听住啦，各位。点解会有呢一个名咧？就系、是、因为咧，原来你知道我哋歌神嚟嘛，成日都要去巡回演出嘅。咁于是咧，佢就喺呢、這个大陆我哋中国内嗰度巡回演出嘅时候咧，因为有好多 fans 啊，大家咧知道我哋入场咧，可能要做嗰啲人面识别，依家科技先进啊嘛。咁于是咧，每次张学友去开演唱会，啲 fans 去睇演唱会咧，就识别到佢个面，诶、欸，原来你系逃犯嚟嘅。咁于是咧。他就在看演唱会的期间呢就警察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他一看完呢就立刻进去捉他了。
0: 即是你的意思是逃犯冒住被人拉的风险？
2: 没错，就是
1: 都要入场听他唱歌，
2: 因为要看张学友要听他唱歌，就算我要被人拉了我都要去看，所以呢不知不觉就捉了很多逃犯，所以张学友就成为了逃犯黑星。
0: 哇，那警察哥哥不用拉人噶咯，佢唔使揾噶咯，
1: 揾学友嚟就
0: 学友得
2: 系啊，有歌神冇逃犯，
0: 冇逃犯。今日乱咁噏当秘笈，
2: 当秘笈。
0: 乐仔出嘅呢本秘笈就系、是、歌神张学友，佢系黑星，佢系牛肉黑星，因为佢每一次演唱会之前都要食大，之后啊要食大量嘅牛肉去补充体力，先至可以咧再去唱唔同嘅歌曲。
2: 系小直嘅呢一个恋唔系秘笈咧，就系张学友系逃犯嘅黑星。逢系佢开演唱会咧，唔小心就会有啲逃犯冒住俾人捉到呢个人面识别拉佢，都要去听佢嘅歌，所以佢系逃犯黑星。
0: 好啦，咁究竟歌神张学友系牛肉黑星
2: 定系逃犯黑星？
0: 定系逃犯嘅黑星咧？萧美婷。你而家嗱，俾少，你唔好得个笑字先得嘅。
2: 你一首，
1: 我要少少时间去考虑下。我同五台之友退庭商量下。
2: 你可以听一个演唱会。
0: 但系你而家系倾向拣边边多啲咧？
1: 我惊我会影响咗五台之友嘅选择啊！
0: 咁你有你自己嘅倾向噶？
1: 我有噶，我有噶啦，我心入边已经有一个我想拣嘅答案。
2: 嗯。
1: 不过我想睇埋五台之友拣咩先。
0: 咁嘅情况好啊！嗱，呼吁我哋嘅平台之后上去留言。咁究竟你哋认为，如果你哋认为张学友系牛肉黑星嘅，就一；如果佢系
2: 想打牛肉，一系打逃犯，一系打牛肉咪得咯。
0: 或者再简单啲，一同二啦。
2: 系一同二，
0: 二就系
2: 二逃犯，
0: 逃犯黑星；
2: 一
0: 就系牛肉黑星，
2: 一逃犯
1: 牛肉。
0: 系啦，咁我哋会上去面书度睇下，再统计一下。好，听一首歌神嘅歌先。

0: 歌神将我有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离开以后啊，冇错，演唱会离开以后佢要食好多牛肉嘅，
1: 系佢逃翻食。
0: 嗱，随口噏到秘笈，我哋头先就讲到今日咧主题系黑星，咁究竟张学友系牛肉嘅黑星？定是逃犯黑星，我哋讲一讲面书而家嘅战况先。
1: 睇嚟是逃犯嘅比较多，多望下先。打开面书专页。
0: 首先我见到无论是文俊啦、Lana 啦、Sergio 啦、Connie 啦、Bonnie， 仲有 Elisa、Vincent 同埋
2: 冯玉琪，
0: 都是揀逃犯黑星。
2: 系
1: 系，好似冇。素娟揀咗牛肉，
0: 冇错，素娟咧就揀咗牛肉黑星。
1: 你暂时我就系见到素娟揀咗牛肉，其他都系支持我啊！
0: 我见到嘅状态，
1: 你个鼻吸要再努力啲咯，
0: 要再努力一啲啊！咁但系最紧要我哋都要听埋
1: 希婷
0: 嘅讲法嘅，
2: 系我揀二号
0: 逃犯黑星，
2: 逃犯黑星。
0: 原因咧，你解释
2: 下。我听到乐乐讲一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吓，有咩可能？
0: 点解冇可能啊？点解冇可能？
2: 呢个世界上应该除咗邓添乐系牛肉黑星之外，都冇乜人可以比美到佢。
1: 你可以讲邓添乐黑星，但系你唔可以讲张学友系牛肉黑星。
2: 系啊，
0: 佢唔可以好中意食牛嘅咩？
2: 我觉得少啲。
0: 咁点解你会拣你逃犯黑星先？
2: 因为我印象中咧，我就记得
1: 系
2: 学友屋企咧系
0: 好熟喎，学友喎，
2: 系
0: 咯，
2: 你哋
0: 好熟喎，我都系德，我都系喺德华嗰度。
1: 我同朝伟
0: 都熟，都熟
2: 嘅。睇得到学友咧系即系用过好多唔同嘅外籍劳工嘅，同我哋今日讲今朝讲嘅街坊。

0: 喂喂喂啊，外佣，
1: 咪等等先，外佣又还外佣，逃犯又还逃犯，
0: 系咯，我记得好似系有一个外佣
2: 系
0: 同即法律上嘅问题有啲
1: 即系你觉得咁样，所以佢就
0: 系
1: 一个逃犯啦，
0: 系啦。
2: 哦，
0: 所以我觉得应该系关事。总之又唔，我又或者咁讲，我觉得牛肉一定唔会系，所以无论直直嗰个系乜嘢黑色，
2: 佢都唔会信你，即
0: 我都系会拣直直嗰个。
2: 你懂啦，邓添乐，如果你今日呢个答案唔系真啊，代表你嘅乱咁噏能力有啲弱啊，
3: 系再练习一下先嚟玩啊。
1: 咁如果我系真嘅咧，
0: 其实邓添乐嘅
2: 咁就系我嘅乱咁噏能力太强啦。
0: 我觉得佢嘅乱咁噏能力应该我哋三个之中最强。
2: 系咯，
1: 等等先，嗱，我要补一票。
2: 你唔使补，
0: 你投自己。
1: Elsa Ho 啱啱留言。他说我估学友喜欢吃牛肉，我有两票，我有两票，直直
0: 的票多到数不到。
2: 你检讨一下先啦，
0: 你自己都投自己啦，邓添乐。
1: 我都实投自己啦，我怎会投对方啫？
0: 你可能讲完之后，我
2: 对自己，
0: 我都投直直啦。
1: 好啦，咁究竟歌神张学友系被称为乜嘢嘅黑星咧？正确答案就系
2: 逃犯黑星。
0: 好耶！
2: 点解咧？事源就系因为咁嘅，就系咧佢曾经咧喺国内咧举行巡回演唱会嘅期间咧，喺呢个协助咗警方，其实唔系特别协助噶，只系警方多次利用咗演唱会现场嗰一种安检嘅人面识别技术，喺人群当中咧辨别到，并且逮捕咗好多名嘅通缉犯啦，
0: 好多名，
1: 系啊，真系好多。
2: 自2018年起开始就有噶啦，
1: 系啊，讲紧当由2018年开始啦。咁啊，学友举行演唱会啦，世界巡回演唱会啦，讲紧累计落网嘅通缉犯嘅人数
0: 咧，
1: 系超过80人。
0: 咁多，
2: 你可以想象到大家为咗要睇学友嘅演唱会，
0: 你冇阻住我，我要睇学友，
1: 你拉我都要睇
3: 学友。
1: 喂，先生，唔好意思，根据你嘅人面识别，你嘅记录，
2: 你之前好似偷过嘢，当时未捉到你，依家我哋发现咗啦。
1: 咁我想问佢嗰阵时系咪会话，我可不可以
2: 先
1: 看
2: 完
1: 演唱会？
2: 你俾我睇埋先啦，你可以，我会跟你翻去，但系你帮我听埋呢只。你帮我听埋呢一只。
1: 你话歌神嘅魅力系几厉害？
2: 冇错，
1: 大家我一睇演唱会。即使
2: 你拉我，
1: 拉我嗱咁，但系当然逃犯系要俾人拉嘅，
2: 冇错，
1: 系要俾人拉嘅。至于牛肉嗰方面咧，
2: 系都要食嘅，
1: 系要食嘅，但系假嘅，系完全系假嘅。我唔知道歌神中唔中意食牛肉，我愧对咗 Elsa 对我嘅信任。
2: 你知啦，唉，我哋听众错信
1: 咗
2: 你。
1: 多谢大家参与我哋今日嘅乱咁噏当秘笈。嗱，一阵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香港乱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早上8:30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場登記，有職員協助。有首批預約的市民說，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抵達啟德醫院，交通方便，醫院靠近河邊，環境寬敞，無需等候太耐就能夠見醫生和攞藥，過程暢順。有住在大圍的市民來求診，在啟德港鐵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搭巴士，可以抵達醫院大堂外，車程10多分鐘，覺得很方便。又說感受到醫院有一定的規模，醫療設備新淨，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亦會主動提醒並且提供協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

0: 了很多心机和苦功。王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八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60%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47%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劳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劳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兩度左右。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晚上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8点，跌63点，成交金额44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86升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建滔积层板53.75升4.3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2仙，友邦保险68.35跌8.5，联想集团36.36升2.04，阿里巴巴105.2升8毫，小米集团23.82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6，澳元5.442，加元系5.493，新西兰元4.384，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 港金报38,785元，跌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81美元。

0: 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紧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系稍为慢车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5日，香港暖流有邓添乐，
1: 亦都有萧希婷喺度。大家好，
0: 你好啊，你好啊，为你讲讲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刚才咧乱咁噏当秘笈就玩完啦，多谢大家踊跃参与，亦都继续欢迎咧你哋上去我哋嘅舞台之后面书度留言俾我哋嘅。而去到11:00

0: 至到十二点钟咧，我哋会有呢个环节叫做
1: 健康好医时啊，
0: 冇错啊，病向浅中医啊，一定咧唔好拖，遇到问题嘅话要勇敢去到解决嘅。今日咧，我哋将会讲到嘅就系秋燥时节长者呼吸道嘅护理，唔好讲老友记啊，今日我自己都系啊。
1: 今朝我哋见到乐乐嘅时候，已经问佢啦。嗯，乐乐，你把声好似有啲唔对路喎、
0: 哦。系啊，我觉得咧有啲沙沙地啊，同埋咧，总之有一种好干燥嘅感觉噶。咁啊，稍后咧，我哋将会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上到嚟担任嘉宾。咁亦都有问政时间嘅，电话号码1872312。听完呢首歌之后，翻到嚟，我哋正式进入健康好医时。

0: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病向浅中医。

0: 到早上的11:16，进入我们健康好 easy 的这个环节。没错，关注你的健康可以好 easy 的啫，但最重要是我们的老友记，要勇敢去到面对这个的问题。记住电话号码18723121，这个电话有几个用途，包括稍后我们会有问政的时间的。今天请来了有呼吸系统科的专科医生上到来担任嘉宾。如果你都有一些跟呼吸系统科相关的问题想请教医生的话，欢迎现在打电话来。除此之外呢，都有听众就问，极速15秒今天有没有得玩呢？今日咧，我哋喺11:00至到12:00呢一个环节最尾嘅时间，最尾嘅时间，咁啊就可以咧打电话嚟去到玩游戏嘅。咁啊，因为咧唔想太早呼吁，系因为咧我哋都要有问政嘅时间。咁所以若果你都想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嘅话咧，咁啊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咁啊，开始我哋嘅访问环节先啦。喺直播室度咧有邓添乐，
1: 有萧希婷，
0: 系除此之外咧都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郭宏俊医生喺度嘅。郭医生你好，
2: 早晨，两位主持人好，
0: 系早晨早晨。今日主题就系讲到秋燥时节嘅长者呼吸道嘅护理问题，系咪一到咗呢啲时节，真系特别多老友记嘅病人嚟睇症嘅咧？
2: 其实每次去到秋天，可能听大家听到我把声都开始变咗少少，
0: 我都有啊，
2: 系啊，一去到秋天嘅时候，
0: 我都咳翻声先，
2: 都好多即系唔止老人家嘅，后生嘅老人家咧都会开始发觉呢条气好似有啲唔同。点解咧？第一，可能大家留意头先嘅天气报告都讲。就是转凉了，温度又会变，湿度好像没之前那么湿，好像舒服了一点。每次我们遇上这些温度啊湿度的改变之后呢，其实气管呢都会有反应的。气管可能有些病人就容易一些气管收窄一点，那他就开始有些气喘啊和咳啦。另一样东西呢，去到入秋或者入冬之后呢，常见的情况就是好像流感多了，看新闻又有一个流感个案。当病毒活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接触到这些病毒，又会开始有些症状，因为可能你都咁唔好彩又感染了流感或者其他病毒感染了。
1: 系，要问一下郭医生，头先你有提及到就系温度同埋湿度有所改变啊嘛，系咪？咁细菌系咪都中意啲凉啲同冇咁湿嘅湿度嘅咧？因为我哋咧印象之中好似系觉得系咪热啲啊，或者系湿啲咧，啲细菌先会系咁滋生噶嘛？乜原来凉啲同冇咁湿咧，那个细菌都会示弱得劲啲嘅咩？
2: 其实如果我哋见到好多啲病毒嗰啲咧，通常嚟流感啦，佢都系喺一月至二月到啦，比較凍嘅天氣咧就會多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唔好以為，夏天大家可能驚細菌，例如係食物中毒啊嗰啲啦。咁但係呼吸道嗰啲咧，佢哋都好興喺秋天啊、冬天嗰時係活躍啲嘅。所以點解大家聽到政府話流感針點解喺呢個時間打咧？因為原來我都知道一二月到咧係香港係流感嘅高峰期。咁但係高峰期前講緊11、12月咧，其實開始多病人即係會中咗流感啊或者其他病毒噶啦。
0: 係，但係咧喺街度咧，我哋見到好多人咳啦。有啲人咧，可能真系因为呼吸道敏感啦；有啲人可能因为系纯粹天气嘅改变啊等等。咁有啲人真系唔舒服嘅，感冒啊、伤风嘅。咁啊，点样分咧？因为好多老友记佢哋自己唔识分，就话算啦，唔睇医生住啦。咁我纯粹系干燥啫。咁啊，佢哋未必识得分系咪一啲比较急性嘅问题，又或者慢性嘅支气管炎嘅。
2: 咁啊，点分咧？咁第一，如果急性嘅病咧，个名都知啦，嚟得急，亦都去得急。我问你几时唔舒服？我記得過啊，原來嗰日同阿孫仔玩完之後有啦。點解咧？嗰日阿孫病咗成日，咁我第二日開始起身就喉嚨痛啊，流鼻水。咁你跟住你會知道啊，原來係某一日我知道發生咩事嘅。咁但係慢性病會點咧？你問病人嘅時候咧，十個九個都答唔到幾時嘅。
1: 我都唔知道、醫生，我枕住有咳咯，
2: 有一排咯。一排即几耐，半年咯，跟住老婆就话边系半年咧，咳咗成年噶啦咁样，系啊，一年啊咁，
1: 好长时间
2: 嘅，系啊，咁佢哋未必好记得嘅症状，因为起得慢啦，个进度都慢啦，咁有时讲半年一年咧，自己都记唔到，咁但系急性嘅病好易啦，嗰日约咗班朋友食完饭，咁大家一齐病晒啦，咁啊原来就系嗰日发生，咁呢啲就系第一个症状啦，咁第二个症状会唔见咗咧，如果你是感冒嘅。休息两日三日都开始慢慢会好啦。就算老人家身体弱啲嘅，可能一个礼拜你啲症状都会消失啦。咁但系慢性病嘅，其实你不单止唔会消失啦，佢会慢慢恶化落去，甚至乎中间可能遇上一啲例如感冒啊或者其他情况咧，仲会比之前系再差啲嘅。咁所以留意翻就系第一，你嘅出现嘅时候你。

0: 会唔会记得好清楚系边日啦？第二，会唔会过段时间你系会唔见咗嘅症状？同埋第三，经你谂长少少，谂厚少少嘅时间，啊，会唔会其实呢一年都有啲问题咧？
1: 系嗱，啱啱有讲过三样嘢去分辨啦，仲有一样嘢都要请教个医生啊，就系有冇痰啦。嗱，好多老叫睇医生嘅时候都会话，哎呀，我有啲痰啊，棘住棘住咧，唔上唔落。又或者佢哋会话，我就咁咳，冇痰嘅，肯定唔系病毒啦。其实有冇痰呢样嘢系咪都代表紧啊气管入边唔同嘅毛病嘅咧？
0: 嗱，其实痰嚟讲咧都有分别嘅。咁点解咧？嗱，如果例如我哋讲紧感染先啦，或者急嘅病先啦，病毒类嘅，例如流感啊嗰啲咧，通常啲痰就系白色啊或者清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见到咦绿色、黄色，咁你就要担心多啲啦。会唔会系细菌呢？甚至乎严重啲嘅肺结核嘅，可能有血添噶。咁但系你话慢性病系咪就一定系冇咳，即系少少咳冇痰咧，都唔一定嘅。因为讲紧例如慢性支气管炎嗰啲病人咧，其实都可以系有咳嘅。咁但系一个类似嘅情况，例如啲肺气肿咧，佢哋就会气喘多，有咳但系就冇咁多痰。咁所以痰都需要都重要嘅。如果你啲痰系黄绿绿嘅，咁啊，发烧嘅可能系细菌感染啦、肺炎啦，白色嘅都唔系代表冇嘢嘅，因为初头流感都系白色嘅痰嘅啫。咁但系流感如果老人家嚟讲咧，都可以有并发症嘅。咁有呢啲颜色可能有机会帮你分到系咩事。咁但系最重要嘅系，如果你正嘅情况唔对路咧，都可能要早少睇医生啦。
2: 真系冇得倾噶啦，其实真系唔好谂住自己嘅抵抗力足够，
1: 会好嘅，
2: 会好嘅咧。咁唔系噶，我试过，我都试过，因为咧就系、是、开始有啲黄鼻涕啦，我就一心觉得，咁都几日应该会自己好啦，
1: 休息下会好啲、
2: 休息下会好啦，但系最后冇好到不特止咧，
1: 越嚟越差，
2: 仲差咗添噶。咁啊，好多嘅老友记咧喺日常生活当中咧，可能都会话啦，啊，会唔会其实真系我唔睇医生住啦，有啲嘢可以帮自己舒缓一下，就不断饮水啦，但系饮得太多水咧，夜晚就系咁去厕所啦，咁样。咁其实系咁饮水呢个做法系咪？唔太正確咧，都係喺舒緩嗰方面。
0: 咁當然我哋都建議，即係長者老人家飲多啲水啦。咁但係有時諗一諗，係唔係真係咳？真係個氣管問題？真係飲水解決到咧？好多時尤其我哋係老人家，佢嘅身體有好多三高、食煙嘅，除咗係因為氣管病令到佢哋有咳之外咧，另一個大家唔好忘記咗就係、是、原來心臟衰竭都係得嘅。啲、
1: 哦、
0: 病人都係有咳，都係有氣喘。嗱，如果呢啲情況你飲得越多咧，身體積水就越多，個心臟負荷就越大。所以如果你話飲完啲水係好啲，我哋有足夠飲水量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喂唔係，好似心臟未通過兩次波仔，我有啲腳腫，你仲喺度不停飲水咧，但係反而係適得其反嘅。咁所以啲情況就睇睇，咦係咪真係感冒又先會咳？或者肺病先會咳，唔係㗎，原來心臟病都可能會咳㗎。
1: 係啦，啱啱郭醫生提及到幾樣嘢都會令到病人有咳呢個情況啦，係咪都好似另外仲有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收埋咗嘅隱形致敏源咧，係會令到我哋咳㗎啦？
0: 係啊，其實有時生活上我哋好多嘢都唔留意到，但係好似會接觸到某啲嘢會多啲咳咧。咁第一頭先講過，例如個天氣嘅轉變啦，第二。尤其天氣轉變的時候咧，我哋好多致敏源咧都有機會不同咗嘅，例如啲花粉啊，或者各樣植物都得啦。咁有寵物嘅人咧，可能要留意翻，咦會唔會天氣轉季嘅時候，寵物都可以甩毛咧？佢哋換毛嘅時候咧，我哋啲咳又會多咗嘅喎。咁仲有嗰啲大家可以生活上諗到嘅，隔離屋裝修啦，或者附近有冇工地嘅地盤啦，或者二手煙啊嗰啲都係有機會嘅致敏源。另一個香港都常見嘅就係塵埃螨啦，塵螨大家見唔到，咁但係。咁我哋點可以避免到咧？就係我哋嗰啲日常嘅家居用品、床上用品咧，就清潔得好啲啦。咁啊，可以避免香港一個最常見嘅致敏源，令到我哋有呢啲症狀啦。
2: 所以講到底咧，講到你呢一度，除咗同季節有關，除咗同我哋嘅家居有關。加上啦，即係而家有高峰期啦，種種嘅原因，所以我哋喉嚨咧就會有啲嘅唔舒服啦。但要識得去到分辨啦，透過顏色啦，透過你嘅狀態啦，唔好自己做自己嘅醫生，唔舒服就盡快咧去到求醫啦。咁啊，有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因為咧有一啲嘅老友記可能有一啲不良嘅習慣，導致到咧佢哋唔單止係普通嘅呼吸道唔舒服咁簡單，有機會係慢性阻塞性嘅肺病嚟添㗎。咁究竟面對住呢一個問題？又有啲咩嘅解決辦法呢？我哋聽一首歌，一陣翻到嚟咧，會繼續請教郭醫生嘅。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病向浅中医，健康好医事。
2: 继续我哋嘅健康好医事，今日主题就系秋燥时节咧，长者嘅呼吸道护理。喺我哋身边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郭宏俊医生喺度嘅。早晨，郭医生。
3: 早晨，
4: 早晨，早晨。
2: 系头先上回讲到啊，就系话。好多唔同嘅原因導致到我哋嘅呼吸道會唔舒服噶，咁知道有啲老友記咧有啲不良嘅習慣喎，希婷。
4: 係噶，可能咧佢哋平時就會話啊，我哋咧都中意去行下公園，見到啲花咧又會控埋去又聞下，係嘛？又或者咧經常都會裝修嘅，即係有好多頭先咧郭醫生講過嘅致敏源啦。另外有一樣咧，我頭先聽歌嘅時候都已經同阿郭醫生講咗啦，翻嚟一定要請教下佢嘅。就是咧，有好多老友記啊，喺屋企都係自己洗啲床鋪噶嘛。自己洗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先至可

0: 完全或者是大部分清除到那些塵螨的呢？
1: 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想清理塵螨的话，洗的时候记得用热水，就不要用冻水、
0: 哦
1: 啊、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做到的。咁當然要定時清洗啦，就唔好懶，一個月先做一次或者兩個月先做一次都唔好。
0: 最理想應該係幾耐話要清一次咧？
1: 咁一兩個星期都應該要換一次噶啦，尤其如果你係敏感多啲嘅，你一見到佢污糟啊或者咩，你都盡快少少清理咗，因為除咗塵螨之外，或者其他嘅致敏源有機會喺度出現咧，你早少少清理，用熱水洗咧就會乾淨啲嘅。
2: 記住用熱水啊，同埋而家坊間咧多咗好多咧係專係擊打塵螨嘅一啲吸尘机啊，
0: 有啲清洁剂啊，
2: 清洁剂啊，咁各位都可以注意一下。不良嘅习惯好多啦，有一啲嘅老友记咧，可能会有吸烟嘅习惯嘅，咁、所以多年以嚟咧，可能都成日会有啲嘅咳嗽嘅。但有啲老友记就话啦，我都戒咗烟噶啦咁但系都仲会唔会有机会会患上一啲叫做慢性阻塞性嘅肺病啊等等，风险会唔会都系依然都系咁高嘅咧？
1: 咁长者都几得意嘅，都我问咗唔同长者问，你有冇食烟啊？咁样佢话冇。现在没说你没有，为止没有呢，我今天没吃。没错，但是咁一年前呢，一年前都有的。
2: 半年前呢
1: 都有少少啦，咁
0: 少少系啦。都仲有嘅。
1: 一支啫，一支啫，唔多嘅。
2: 佢哋嗰个少少呢，你好难定义嘅。哦，好少啫，即係几多啊？
0: 半包。
2: 好少啫，一包，平时呢三包㗎咁啊。
1: 係啦，咁所以就话咦，第一就算你真係戒咗可能五至十年啦，系咪就冇风险呢？就唔系㗎喎。因为咧个伤害系喺你食嘅时候已经造成咗，咁、你食烟嘅时候二十岁啊嘛，但系而家你七十岁，你经历咗食个三四十年，累积嘅伤害咧其实已经造成咗噶啦。咁当然我都建议尽早戒啦，因为你早戒一年个伤害就少一年啦。咁唔系话你戒咗就冇嘅，而系谂翻转头，哇，原来你当年都食咗三十几年，每日都食一两包，伤害就造成咗噶啦。只不过如果你继续食咧，你个伤害会更严重。个病情更加差咁解啫，
2: 咁所以无论咩情况之下都好啦，及早戒烟都一定系会对你嘅健康咧有益嘅。
0: 除咗食烟之外咧，仲有另一个职业嘅朋友，大家都会加倍担心嘅，就系做厨师，因为好多厨师喺啲油烟浓密嘅地方度工作咗好长时间啦。厨房油烟系咪都系其中一样会令到大家唔舒服嘅物质嚟嘅咧？郭医生，
1: 油烟始终对气管有啲刺激啦，不过话引致慢阻肺病，我哋常见讲系咩呢？啲生物燃料，香港系少啲嘅，因为大家都不外乎系煤气啊、石油气或者系电磁炉啦。影响慢阻肺病就会少啲嘅，不过始终如果啲工作环境上佢会唔会刺激气管咧，都有啲。咁但去到慢阻肺病咧，好多时点解啲厨师有机会有咧，就未必好关工作，但系反而系落咗场之后，不如食翻啖烟啦，可能嘅伤害系仲多啲。就算自己唔食，你隔篱嗰个食咧，二手烟都有一样有伤害嘅。
2: 系，所以吸烟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原因之一啦。咁有啲气喘嘅情况咧，时有发生，但有啲老友记就话啦，特别系朝早，唔知点解朝早会特别多咳嗽，到咗晏昼就又会好啲噶啦，咁样，咁可能佢哋冇食烟噶，咁其实呢一个关唔关个时辰事嘅咧？真系，
1: 其实都关噶，好多例如哮喘病患者咧，佢都系夜晚啊或者朝早咧症状特别差噶，日头就会好啲，咁始终大家知道每日嘅时候个温度都有啲温差啦，日头嘅时候你晒啲。温度高啲，咁但系你去到黄昏啊、凌晨啊或者朝早嘅时候咧，温度低啲啊，咁样咧，有时就有机会又会多啲。咁唔食烟嘅，咁你呢个情况你惊啲咩咧？就系惊会唔会哮喘啊？因为好多时哮喘，你好细个嘅时候，你五岁嘅时候，你屋企人冇话你知，咁你大个咗个哮喘病其实冇，唔系话冇咗噶嘛，咁只不过系静咗好耐啦，静咗六十年，但系有啲触发你出现翻，例如你接触到致敏源啦，或者系试过一次。流感之后都有机会出现这些症状的。
2: 是哇，但是讲了这么多啦，真是种种不同的原因。总而言之啦，就是有咳有不舒服啦。咁有啲老友记就会话啦，咁唔舒服就去睇医生啦。但医生就会建议不如做个详细啲嘅检查。咁老友记就会开始驚啦，我已经鼓起咗勇气去诊所㗎啦。
0: 仲要做检查。
2: 仲要做检查，仲要个检查咩好犀利喎。肺功能嘅检测喎，要测晒你成个肺功能喎。咩情况之下要做到咁详细嘅检查呢？
1: 如果我哋当担心病人气管有问题嘅话咧，都会建议做嘅。不论系哮喘啦，或者系慢阻肺病咧，都会建议做呢个肺功能检查。咁大家听到名字好似好复杂，肺功能咩嚟嘅咧？
2: 系咯，
1: 其实好简单嘅啫。咁我由最简单嘅，我哋甚至乎可以喺个诊所都做到嘅，一部好细嘅部机，大概你部电话大啲咁样啦，可能你。

0: 入面咧有四支管，有四个波波。如果我夠氣嘅話，一吹四個波波會升到上最頂嘅。但我嗰陣時做完手術之後咧，我頂多都係得一個波波吹到一半，慢慢好啲先得兩個波波吹到一半。我諗大概係咁樣嘅情況啦。
1: 嗱，如果真係肺功能檢查複雜多少少嘅，係、
0: 哦、
1: 啦。咁但係我咁我點知咧？就係我哋個病人吹出嚟嘅時候，我哋睇下你一秒鐘之內你吹到幾多氣出嚟。
2: 嗯，
1: 如果你好健康嘅，冇問題啦，點吹都得。但係你個肺功能可能得翻三四成嘅時候，你叫佢大力吸、大力吹咧，其實都好辛苦嘅。咁我哋就睇睇，哦，原來你吹嘅時候跟住指示，你吹到幾多容量出嚟咧？咁就估下，哦，你氣管有冇收窄啦，或者有冇其他肺部嘅問題啦？
2: 哦，哇，原來淨係簡單吹一個氣就已經可以睇到你嘅氣管有冇收窄啦。
0: 係咁，所以就唔使咁擔心嘅，就唔係話要入侵性啊，又要做好耐好耐嘅檢查嘅。咁啊，做完檢查啦，見到當中咧真係有啲損傷啦，始終過去咗咁多年啦。使用咗咁耐啦，有人就成日问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嗱，医生我睇咗啦，药我都好乖咁食啦，可唔可以好翻先？有冇得逆转先？医生有冇得逆转咧？
1: 嗱，咁啊，慢阻肺病嚟讲咧，如果你话佢完全康复嘅话咧，就困难啲啦，因为佢造成嘅伤害唔系一时三刻嘅，你食烟可能食咗二十几三十年，
2: 一累积翻嚟。
1: 系啊，你食个三十年嘅伤害，你好难话一支药去改变晒佢啦。咁但系我都见到啲病人。用了药之后呢肺功能的早退会差了的。年纪大了所有功能都会差一点头发都会白了两条是不是、但是你说会不会可以令它减慢呢是可以的。但是你又变回后生的时候呢那就困难一点。因为即使你不吃烟都好了你肺功能年纪大了都会有些都会差得快一点。但是用了药呢可以将整个过程呢拖慢。第二更重要的就是用了药之后呢它可以减低个发作。因为一急性发作的时候除了你说要看医生之外每一次发作对肺部是一个额外的伤害。
2: 哦、
1: 你将那个额外伤害吞迟发生或者减少发生机会亦都可以令到肺功能用得耐一点。
2: 是我想问多一点郭医生你说如果可以令到它不发作就可以减低伤害嘛。那是用药方面是有什么治疗的呢用药上。
1: 那究竟什么药是我们可以用呢首先用药去减低发作，主要嚟讲，肺病啊好容易嘅，啲药一定系入个肺最好嘅，所以吸入性嘅药物啦。
2: 哦，所以就未必系口服药。
1: 口服药咧就少啲吓，当然都有少量嘅口服药系得嘅，但系首选咧，因为我哋都想嘅药物去到个肺咧，就系吸入性嘅药物啦，啲气管舒张嘅长效嘅药物。咁佢当我哋嘅气管放松到个功能上好啲，亦都会减低咗佢个气管收窄嘅情况咧，都会减低到症状啦，同埋减低到个发作风险嘅。
2: 系咪真系有阵时睇剧集咧，啲人哮喘嘅时候，咪会攞支喷喷出嚟，滋滋，系咪咁嘅方法吸入式嘅药系最好啊？
1: 冇错，类似啦，因为我哋都好多种唔同嘅包装啊，唔同嘅药效。咁但系呢啲吸入性嘅，只要吸得好嘅话，啲药去到个肺部咧，咁个成效就会最大。第二，点解我哋唔拣食药咧？因为始终食嗰啲药去个胃部吸收，走匀晒全身噶嘛，咁。呢啲藥物雖然話好安全，但係行運全身，你個肝啊、腎啊都會接觸個藥物，咁理論上嚟講都唔係最想見到啦。調翻轉，直接去到個肺部吸收少啲，功能留翻喺個肺部咧，咁啊對病人嘅安全嚟講咧都會好啲嘅。
0: 同埋有醫學昌明啦，咁啊呢啲藥物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同埋係好有效嘅。咁所以老友記咧唔使聽到藥物咧都好擔心先。咁啊有啲老友記咧其實都好關心自己嘅健康，咁啊有時候就會覺得太乾燥，於是咧喺屋企嗰度咧就不如買啲保湿啊，嗰啲雾化器啊，一阵翻到嚟啦，最后一节啦，都请教阿郭医生啊。咁啊，点样睇病人自己买呢一啲嘅雾化器？喺选购嘅时候，又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

0: 理咗风的季节，咁啊难免咧系会有干燥嘅情况发生噶。于是咧，好多老友记咧，佢哋就自己买一啲嘅家用雾化器喺屋企嗰度放湿啊，希望咧喉咙可以啊同埋呼吸系统会舒服一啲。咁啊，究竟系咪真系有用嘅咧？我哋再请教下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郭宏俊医生啊，郭医生你好，
1: 系你好，
0: 系咁啊，系咪真系有用嘅咧？
1: 霧化器嚟講都係一個用咗好多年嘅儀器啦，不過近年用少咗嘅，原因係當年我哋沙士啦。我哋唯一擔心就係霧化器用得唔正確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將啲細菌病毒傳播開去啦。不過使用正確嘅話咧，其實係安全嘅。而且霧化器其實唔係淨係話加濕，亦都可以配合到例如藥物嘅使用嘅。因為有啲病人，如果佢係小朋友啦，或者老人家，佢唔適用嗰啲傳統嘅吸入器嘅時候，咁點算咧？佢有疾病。其实部分的雾化器咧系可以帮我哋将啲药带到个肺部，个病人系唔需要点配合，佢都吸到。
0: 哦、
1: 所以雾化器咧唔止系话可能我哋系加湿，亦都系医病嚟讲系好有用嘅。不过最紧要系使用正确啦。
0: 哦，即系将啲药物放喺个雾化器就释放出嚟。
1: 冇错，系啊，因为嗱两个情况我哋会咁用啦。第一，啲长者或者小朋友，佢哋听唔明你嘅指示，做唔到，但系佢真系需要啲药物嘅，可以摆入雾化器度啦。第二，一些特定的藥物咧，佢哋未發展到可以係用一些常用的嗰啲藥物的呼吸器咁用咧，加入霧化器咧，亦都可以係一個方式，就係幫我哋，例如啲新式的氣管藥物啊，或者啲抗生素類咧，擺喺霧化器咧，直接入氣管咧，都係可以嘅。
2: 嗯，我好奇問一下，即係郭醫生，如果真係話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唔識用嗰啲藥咧，一定要加落個霧化器嗰度先用。是不是对于空间的环境都要有特定的要求的
1: 呢？环境上我们都要留意就是通风，因为如果你帮老人家用或者小朋友用，你都不想他用的时候你陪他一起用的嘛。因为雾化器喷出来的时候，除了经过面罩会去到气管，其实旁边有机会都会去到空
2: 间
1: 里
2: 面
1: 的。当然大部分药都安全的，不过有时如果我真的我不想接触到，可能在使用期间做好通风，不要关上窗，开咗啲窗，等佢慢慢有机会啲气药物走咗出去，咁又安全啲咯。
2: 哦，明白。又问翻啦，郭医生，有一啲朋友，譬如好似我同乐乐咁啊，我哋咧都冇事冇干噶啦，我哋纯粹系觉得天气比较干燥，我哋想用加湿器啫。我自己屋企都有用嘅，有阵时真系好干燥啊，我都会放咗两个加湿器喺度。但系头先我听到你话用加湿器用得唔适当嘅话咧，可能系会令到啲细菌周围走噶。系咩情况会咁样发生咧？
1: 系啊，因为有时我哋加湿器喺雾化器嘅时候，究竟第一，你放啲咩出嚟先？因为我哋嘅清洁好重要嘅，摆入呢啲仪器入边嘅时候，第一，我哋嘅水当然越干净越好啦。
2: 我通常用水喉水嘅啫，医生。
1: 系啦，水喉水。

0: 都还好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用完之后要清洁。如果唔系咧，你积住啲嘢，好似潮湿环境，你容易发毛啊，有菌嘅道理一样嘅啫。环境上发毛，你都可以抹走佢。咁、
1: 嗯、
0: 但系如果喺加湿器入边，你发咗毛，你又唔知道喉管有问题嘅时候，佢又喷出嚟。所以最紧要嘅就系呢啲仪器安全。不过安全嘅前提就系你要处理适当啦，要清洁佢适当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啲嘢湿滴滴，你唔去整干佢，唔去抹净佢，佢就喷出嚟嘅就系佢
1: 就系细
0: 菌积住出嚟嘅细菌啊，就唔好啦。
2: 仲要因为咧嗰啲喉管咧，你好难睇嘅真
1: 系，
2: 入边可能黑咗你唔知道。我然后你仲要不断吸翻，
1: 即系不停循环放啲菌出嚟啊。
2: 咁所以定期要清洁啦。屋企有雾化器嘅话，各位旅客记住要注意啊吓。咁啊，讲到去尾声嘅时间啦。咁啊，首先讲嘅有飲水，又有雾化器，又有等等啦。咁啊，最后啦，有冇啲咩嘅忠告俾我哋嘅老友记喺呢一个时间，好好可以保护到自己？口罩系咪其中一个即系必不可少嘅咧？
0: 如果系老人家有啲慢性疾病嘅话咧，有啲情况我哋都建议戴翻口罩嘅、嗯，例如人多挤逼地方啦，例如你嗰排你身边嘅唔少屋企人都病咗嘅时候，你接触佢。你又唔想话，诶，佢哋病，我又冇得同佢食饭。咁嗰啲情况出街嘅时候咧，可能稳阵啲，戴个口罩啦，或者你真系可能去，咦，年尾啊、圣诞啊呢啲活动出去嘅时候咧，人多嘅地方，地铁啊嗰啲，戴定口罩都会安全啲嘅。除咗口罩之外咧，其实政府喺九月中嘅时候咧都话要打流感针啦、
1: 嗯。
0: 流感针就唔使去夹时辰嘅，有得打就打啦。因为打完针去到有效咧都要两星期，咁你病毒唔会等你噶嘛，等你打埋针我先嚟啦，佢唔会噶嘛，佢唔不时。随时出现在身边的，所以流感针那些呢有的话得闲就去打它啦。
1: 系、嗯、啊，要问一下郭医生啦。讲到打针咧，老记其中一个问题成日都会问嘅，就系咧嗰啲疫苗啊，有分咩几多价、几多价、几多价噶嘛？咁点样去分啊？系咪咩个数字越高就代表越好嘅咧？个疫苗
0: 嗱、啊，疫苗嗰啲几多价？我哋讲紧，例如系流感啊，简单啲，因为而家都系三，全部都一样噶啦，都系两只甲型，一只乙型，就唔需要大家去烦恼嘅。
1: 嗯，
0: 肺炎咧，大家就问啦，咁点拣咧？政府帮大家谂咗嘅，你打两只，一只叫十五价，一只就23价，相隔一年，咁其实就足够保护。但系如果你话打两针要等一年，咁我咪中间唔够咯。其实新一代嘅有20，亦都有21价，一针过就得噶啦。系、
1: 哦、
0: 啦，咁当然啦，政府暂时就未有资助嘅，大家就可能要自己去买啦。嗱，如果你话，诶、哎，我都系用翻政府嘅，政府帮大家拣咗，先打15价。一年后打23价，咁就已经足够噶啦。
2: 同埋记住，唔系你病嗰一去打，系之前
1: 系啊，预防
2: 预防嘅，预防嘅要两个星期先至可以起效。但系会唔会咧话打完之后，因为好多老友记咧好惊嘅，打完针真就会发烧啊，即系啲并发嘅副作用。咁呢一类型嘅针多唔多呢啲反应咧？
0: 其实以啲疫苗嚟讲，我哋常见嘅副作用就系打完嗰位可能会痛啦，或者好似红肿啦。少量嘅疫苗咧，可能打完之後咧都會發燒嘅。例如一啲新式啲嘅疫苗，佢哋係用啲新啲嘅技術咧，佢希望佢嘅免疫系統強啲個反應。咁但係強嘅反應咧，代表你發燒亦都會常見啲。咁通常第二日就會出現啦，維持一兩日咧都會消失嘅。咁打完之後咧，可能要小心啲，就即係如果真係發燒唔舒服嘅，可以食嗰啲退燒藥啦，或者休息多少少，飲多少水啦。咁但係預期咧，打完之後咧。第一、第二日到咧，開始慢慢就會消失噶啦，咁都唔使太擔心嘅。
2: 係啊，講到呢一度都係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記啊，喺抽躁嘅時節咧，可以好好護理自己嘅呼吸道啦。遇到問題嘅話咧，識得點樣去到應對，同埋記住啦，即係若果有一啲嘅懷疑嘅話，可以去做一個檢查。使用霧化器嘅話咧，亦都要留意多清潔。塵螨嗰方面啦，揾熱水啊等等都要好好清潔，做足曬。郭醫生，我諗。应该冇问题啦，啩？应该至少保护到自己啦，系咪？即系可以好好咧，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健康好医时咧嘅时节诶环节啦，嚟到呢一度嘅，再一次多谢晒郭医生咧，上到嚟接受访问，担任我哋嘉宾。
0: 好，多谢晒，
2: 多谢晒。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极速15秒。

0: 虽然我哋冇咗电视部分，但系极速十五秒呢个环节咧都有保留，不过只系保留喺星期一嘅啫。各位记住啦，只系保留喺星期一嘅时间。电话号码系18723112。其他日子咧，我哋会有不同嘅环节啦，将会有一个新嘅游戏环节嘅喺星期五嗰度嘅。今日各位都可以留意留意。喺呢个时间咧，都要讲一讲咧我哋嘅游戏玩法嘅。
1: 我哋极速十五秒开始咗之后，我哋会出题目啦，各自会收到一个题目噶啦。请大家喺限时，即系十五秒之内啊，根据住呢个题目啊，讲出越多嘅正确答案咧，就为止胜出噶啦。
0: 冇错啦，咁啊，而我哋咧喺电话旁边已经有两位嘅听众喺度准备回答问题噶啦。咁啊，首先咧就有
1: 妹姐
0: 喺妹姐喺电话旁边，妹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系咪清楚玩法？
2: 系清楚。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拣嚟嘅呢两个题目咧，都系同歌手有关嘅，系啦。
2: 好难啊！
1: 放心，唔难嘅，放轻松个人就可以答得越嚟越多噶啦。
0: 好啦，咁咧，我哋小植会负责帮大家去到计答案啦。咁啊，而我哋咧就会帮手计时嘅。
1: 系 ，OK。
0: 好，
2: 好难啊！
0: 妹姐，未开始答诶，
1: 开
0: 始我答先难啦。好啦，听先个问题咯啊，问题系咁样噶。嗱，讲完之后，我话开始就即刻计时噶啦。好，咁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张学友嘅歌嘅名称。预备，三、二、一。
2: 张学友啊，妹，啊，好紧张啊！
0: 系开始咗噶啦，开始咗噶啦。
2: 系咯，我唔知噶，咁啊唔识读啦，张学友。
0: 一首啊，一首有冇？
1: 好，够钟。
0: 听就听好多，
1: 听到闹钟响啦，大家。
0: 但系咧，好难啊，因为好容易就会谂唔起歌名。
1: 其实明白噶，因为咧，你突然之间

0: 知道自己嘅声音喺大气电波度出咗街，咪系会紧张嘅。
1: 系紧接啦，我哋仲有冯女士啦，电话旁边嘅冯女士，你好。
2: 你好啊，乐乐。
1: 你好，你好，你好，系咪清楚游戏嘅玩法啦？
2: 明白暂时。
1: 好啦，明白就最好啦。咁啊，呢一条问题咧，交俾希婷去问你噶啦。
0: 系冯女士啊，请你咧一阵喺15秒之内啊，讲出刘德华所唱嘅歌曲名称。我哋数三声之后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2: 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唔记得滞。
1: 仲有咧？
0: 仲有少少时间嘅，
1: 仲有
0: 嘅。好，够钟啦！
1: 好啦，都
2: 唔好意思啊，
1: 冯女士都好努力噶啦，多谢晒冯女士，多谢你，
0: 多谢冯女士，
1: 好，下次再玩过，拜拜。好啦，其实胜负都已分噶啦，不过咧，我哋一阵12点咧，翻到嚟之后咧，新闻简报之后咧，先至再去到讲翻咧边个胜出啊吓。咁啊，时间咧嚟到11:58噶啦，咁一阵翻到嚟咧，12:00 to 1:00咧，18723122呢个电话号码咧，继续派上用场嘅。
0: 冇错，因为我哋阵间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另外仲会有暖流热线。
1: 系啊，两个环节都需要18723，而呢个电话号码都需要我哋嘅听众观众去到参与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咧，哇，就好似食大闸蟹一样。
0: 点解咁讲？
1: 大闸蟹我系逢秋冬时节先会食啦。长者道路安全1、2、3都系
0: 天气一凉啦，
1: 天气一
0: 凉玩长者道路
1: 安全1、2、3噶啦，佢就会出现噶
0: 啦。其实长者道路安全咧喺我哋第五台入边真系好多年噶啦，
1: 真系
0: 好多好多年，又好耐以前咧系仁杰哥哥嘅有你同行时段度玩嘅，去到大概2014、2015咧就转咗去香港暖流。你谂下，佢已经系几多年嘅王牌节目，
1: 同埋将当年长者道路安全问答游戏。我哋仲走访去唔同嘅长者中心，
0: 我记得我要搭船入长洲同大家玩，
1: 我都试过啊，仲有个决赛噶，
0: 系啊，
1: 你癫台噶嘛？嗱，但系今日咧，我哋就系接听听众电话嘅，生日咧会有简易题，会有一啲困难嘅问题啦。咁啊，而胜出咧可以得到小礼品一份嘅。而游戏玩法系点样咧？详情留意住我哋节目稍后会讲到。而家咧，我哋听一集嘅新闻简报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

0: 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冇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个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47%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劳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劳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1点，跌一点，成交金额533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2.36升2.8，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4.05先升4.65，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7跌5毫，联想集团36.28升1.96，小米集团23.86跌3.8，汇控147.8跌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1，瑞士法郎9.443，澳元5.446，加元是5.492，新西兰元4.388，欧元8.7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0点，升1,51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3美元，卖出4,14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咧繁忙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 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12:09翻翻嚟，我哋嘅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添立，
1: 有萧希婷，
0: 一阵咧仲会有我哋嘅五台之友参与，因为我哋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亦都有暖流热线。喺呢个时间咧睇咗天气先，
1: 本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今晚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有简易题，有高级题。根据过往经验咧，简易题就比较多人拣嘅。
1: 咁正常啊，你听到高级题，你都未必有信心啊嘛。不过，有啲人系中意向难度挑战，答啱咗咧好开心噶，
0: 同埋答啱咗分都高啲啊，
1: 系啊，
0: 分又会高啲啊。1873122啊，嗱，而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嘅，稍后会接听两位嘅听众观众电话，而成功胜出嘅话咧，系会得到小礼物一份嘅。一首歌时间，一阵翻到嚟开始我哋呢个游戏环节。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

0: 开始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希婷交俾你讲讲游戏玩法。
1: 游戏玩法咧好简单嘅啫，
0: 冇错，有简易题，有高级题，各有几多题？
1: 各有三条题目。
0: 咁而简易题就有得拣啦，每题系有几多分？
1: 一分。
0: 咁而高级题啦，答啱有几多分？
1: 两分。
0: 换言之，如果你三条高级题答中晒就有
1: 六分，
0: 简易题答中晒就有
1: 三分。
0: 咁你识得拣啦，咁你识得拣
1: 啦，即刻喐下。
0: 咁但系高级题冇得拣答案噶噃。
1: 而呢个简易题咧，就有答案俾你去拣噶。
0: 有A、B 啦，两个问题俾你二拣一嘅。咁而限时系同样嘅，都系一分钟嘅啫。一分钟之内，边个攞得最高分就为之胜出。而同分点算呢？同分就斗快啦。
1: 即系如果落落一秒就答到，但系希婷谂咗十秒先答到，咁就计落落。
0: 咁三条问题又好难一。

0: 秒嘅，即系可能廿秒同三十秒咁样啦。
1: 总之就快啲个赢啦。
0: 系啦，咁啊而同分又同时间啦，咁就
1: 握手言和，
0: 握手言和啦，皆大欢喜，
1: 好嘢，
0: 人人都有小礼品。但系若果大家都系冇分，都系零分，就
1: 哦哦，两边都冇奖品，
0: 两边都冇奖品啦。好啦，咁啊要开始听咗我哋嘅听众电话先啦。有阿荣喺电话旁边嘅，阿荣你好，
1: 你好荣哥，
2: 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荣哥你好，
2: 你好啊系，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听到，
0: 好咁啊，阿荣你拣高级题定拣易题？
2: 拣易题啊，
0: 拣易题系咪清楚游戏玩法？
2: 清楚。
0: 好啦。今日负责问你问题嘅咧，就系有我邓添立，系咁你要听清楚问题咯。稍后咧，我哋会有一个 three two one 嘅声效，
1: 系我嚟计时之用嘅。所以咧，你听完之后，听埋个问题就可以作答啦。
0: 系啦 ，three two one 之后咧，会有一分钟时间啦。咁啊，乐仔会问你问题，会有 A 嘅答案同 B 嘅答案俾你去到选择，你拣 A 同 B 就可以噶啦。咁啊。好啦，咁啊，而一阵咧仲会有另一位听众同你较量嘅，喺呢个时候，咁啊要开始噶啦，预备啦，
2: 系
3: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题何谓停车距离呢 a 车与车之间嘅距离 ，B 停车嘅时候所需要嘅最短距离
2: ，B 啊
0: ，A 定 B。B 是正確的。好，第二题，单车应该停泊在哪个位置呢 ?A, 指定给单车停泊的地方 ,B, 任何能够暂放的位置。
2: A,
0: 是答中的。好，第三题，倒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A, 确保车后并没有行人，尤其是儿童和长者 ,B, 需要加速完成倒车。
2: A
0: 是正確的。好，三题答
1: 晒。OK!
0: 好，至于花几多时间咧，就唔讲住，一阵先至再讲。咁啊，多谢晒阿荣先，阿荣成绩非常好，系得到三分嘅，多谢晒阿荣，
1: 多谢荣，
2: 多谢晒，
0: 多谢晒，下次再参与，多谢你。
2: 好
0: 跟住电话旁边咧，仲有另一位听众喺度嘅，有芬妹喺度，芬妹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芬妹，
4: 系啊，
0: 芬妹你好，系咪清楚玩法？
4: 系啊，
0: 咁你想拣二题定高级题？
4: 拣二，
0: 都系拣二题。好啦，今日同样啦，都系会有 three two one start 之后，我先开始问问题嘅，都系有 A 同 B 嘅答案，话俾我知拣 A 定 B 就可以噶啦，系咪清楚明白？
4: 清楚明白。
0: 好，咁啊，预备啦，分妹。
4: 啊。
3: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题，咩系驾驶者嘅盲点呢 a 有黑色指示牌嘅地方 ，B 驾驶者睇唔见嘅范围，例如自己嘅车身阻挡嘅位置。
4: B
0: 是正確的。第二题，驾驶的时候必须保持什么态度呢 ?A, 轻松 ,B, 谨慎和专注并且顾及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4: B 啊。
0: 是正確的。第三题，行人应该在哪里横过马路呢 ?A, 行人过路设施 ,B, 在路边已经停泊的车辆之间。A 是不是 ?A 是正確的。好，都答啱晒三题的。
1: 好耶，都是攞到三分。
0: 都系得到三分，多谢晒芬妹，
1: 多谢芬妹，
0: 多谢你嘅参与，下次再玩过，
1: 拜
0: 拜。好啦，
1: 即系话我哋第一日就已经系有同分嘅情况啦噃。
0: 我补分数先，阿荣系
1: 攞到三分，
0: 芬妹系
1: 攞到同样系三分，
0: 都系三分。
1: 系啊，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要。睇嘅就系
1: 时间，
0: 直直咧呢个计时专员已经讲咗俾我知道啦。阿荣嘅时间系使用咗37秒，用咗37秒咧去答啱晒三题嘅，而芬妹咧佢系用咗33秒，33秒，然之后快咗。
1: 4秒，
0: 今日胜出嘅就系
1: 芬妹，
0: 恭喜晒芬妹，
1: 恭喜你，
0: 系啊，得到我哋嘅小礼品一份，阿荣哥都好叻噶啦，咁啊，虽然未能够胜出，希望你再接再厉，下次再参与。但系睇翻头先嘅问题咧，虽然有啲好似好简单，但系都唔好忽略噶。
1: 系噶，同埋咧，其中有一条问题，我想特登抽出嚟讲嘅，就系行人应该喺边度横过马路啦。嗱，正确答案系行人过路设施啊嘛。而唔正确嘅咧，我系成日都见到有啲老友记咁做嘅，就系停泊 喺路边。

0: 嘅車輛之間穿梭。
1: 哦，呢、這個就係大家成日講嘅捐車啦。
0: 係啊，千祈唔好咁做啊，因為有時咧行駛中嘅車輛係見唔到你喺啲停泊咗嘅車之間行出嚟，咁就好危險噶啦。
1: 睇過唔少嘅短片啊，就係、是、咧見到有啲老友記咧喺車罅之間行出嚟啦，有車駛過，真係睇唔到啊！佢哋急刹都好啦，都好有风险系会撞到老友嘅。
0: 系噶，所以千祈唔好谂住话贪方便，唉、哎，落落我行两步啊到啦对面，千祈唔好咁样谂啊。
1: 因为咧，即系对比起悭咗嘅时间啦，安全先至系第一。你要记住，你屋企、你身边嘅朋友、你长者中心每一个人咧，都好希望见到你系可以出席到唔同嘅活动啦，
0: 安安全全，
1: 安安全全啦。咁所以咧，各位要记住我哋刚才所讲到嘅资讯啦吓。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都会有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同样有高级题有初级题，希望听到，希望听日咧听到你哋嘅声音。咁啊，收歌时间咧就翻到嚟咧，我哋会有暖流热线，翻到嚟再开题嘅。

0: 森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睇法呢？
1: 我出身呢，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呢就一出台就当政啦。另一方面，我自己呢亦都好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我都好有兴趣去研究。
0: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6集，共同回顾呢一位一代名王。

0: 12:28，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萧希婷，
0: 仲有我哋嘅五台之友咧，稍后都欢迎打嚟1872312同我哋倾偈噶。今日咧开咗一个题啊，就系唔舍得啊，
1: 我舍不得你。
0: 哇，咁我要播呢一首歌噶咯，
1: 耶耶！
0: 即系点解会讲到唔舍得呢？今日我哋喺街坊围一围嘅环节当中，讲到一个地方将会重建嘅，
1: 就系茶果岭村啊，亦都讲到啲冰室咧，即系已经屹立咗70年啦，但系都敌不过时代巨轮啊，要结业啦。
0: 其实系噶，有好多嘢都会唔舍得噶，成日提到啦，例如彩虹村嘅重建啦。我自己咧就首當其衝係好唔捨得嘅，因為我自己小學喺坪石度讀啦。
1: 啊，你喺附近嘅啫喎。
0: 係啊，我以前住過喺彩雲上面啦，咁啊小學喺坪石啦，中學喺彩虹村，咁所以咧我個童年係好多回憶喺曬彩虹呢個地方，咁所以彩虹村重建咧，我有時都會幻想，哇！咁如果過咗10-20年重建啦，拆曬啦。啊，咁我当年行过的地方，我当年好挂住嘅嘢咪会冇晒咯。
1: 嗯，
0: 咁但系就会，但系你又挽回唔到噶嘛？
1: 系，
0: 即系你冇办法啊！
1: 阿乐乐，你呢种感觉咧，我好明白啊！我好记得咧，因为希婷由细到大都系住将军澳噶嘛，以前咧将军澳未有嗰啲铁路去到延伸去到将军澳嘅时候咧，我细个爸爸妈妈系会带我去到观塘。跟住转车翻将军澳嘅，以前咧地铁个尾站好似系观塘嗰度
0: 嘅
1: 咋？
0: 哇！你讲紧嗰个咸丰年前系咪啊？未有将军澳线咧？
1: 未有噶，嗰阵铁路得三只色嘅咋？
0: 就系九龙线、港岛线同埋荃湾线，
1: 红色系啦，三只线啦、
0: 啊。哇！呢个系初代，
1: 冇错、啊。
0: 我细个嘅时候系得几条线嘅，
1: 系啊，
0: 系而家先多咗沙中线、迪士尼线、
1: 机场线，我都数唔清啊，应该。
0: 鸭脷洲啦，
1: 东铁线以前都有嘅，
0: 东铁线有，
1: 不过唔系叫东铁线，
0: 唔系
1: 乜乜铁路啦，
0: 以前系啦，以前系叫火车嘅，
1: 系
0: 话坐火车嘅啲人，
1: 我其实而家都系叫佢做火车噶，
0: 我叫东铁线，多咗好多啦，而家又要会展站。陆续而家又启德
1: 系真系多咗好多唔同站，但以前咧真系讲紧最原始嘅时候，三只色咧，我哋系会去到观塘转车翻将军澳嘅。当时喺观塘咧有一笪地方咧，好多人喺度食宵夜。
0: 我可能知道
1: 喺边度咧？
0: 我可能知道
1: 就系近裕民坊嘅位置，
0: 系咪就系裕民坊？
1: 系啦。系裕民坊前后嘅街道啦。裕民坊
0: 拆咗未啊？
1: 而家咪就系啱啱讲咗话要重建啊嘛。
0: 哦。
1: 而最近咧，好似系啱啱几个月前啦，就有好多嘅市民咧特登去到影张相，就系、是、要围封啦。大家同啲街道讲拜拜。
0: 乐仔即系做咗电台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啦。
1: 嗯。
0: 我觉得同老友记嗰种感受系越嚟越有共鸣。即系会有我最近有个嗜好，
1: 有个嗜好，
0: 我想买翻一啲咧10-20年前拥有过嘅嘢，
1: 例如咧
0: 电话啦，
1: 哦，
0: 衫裤啦，即系总之咧，你会发觉你有好多嘢都唔舍得啦，越嚟越都觉得，
1: 嗯，
0: 头先你讲裕民坊，我都好多回忆噶，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咪会带我去嗰度行街啦，我仲好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嗰度有好多游戏碟卖，
1: 哦，系啊。
0: 然后我小学的时候每一次妈咪带我去观塘我就很期待，我妈咪就去光顾啲小

0: 小店啦，然后我就会去嗰度啲玩具店度睇游戏机咯。
1: 诶、你又讲得啱、哦，对于爸爸妈妈嗰代嚟讲咧，嗰度有好多旧式嘅鞋铺、
0: 补衫、
1: 补衫，系啊系啊，佢哋、就会睇呢啲啦。但系小朋友系会睇啲一两蚊零食啊。跟住睇玩具啊，所以无论系咩年纪去到咧，你都系会有嘢睇噶。
0: 但系你会发觉咧，唔知点解时间过得好快，同埋最近好似好多嘢都一齐发生啊！真系，例如茶果岭村要重建啦，
1: 系咯，
0: 彩虹村要重建啦，
1: 跟住裕民坊就系讲紧今年嘅6月28日开始就永久封闭啦。
0: 仲有最近咧中秋节咧，有人特登去华富村，
1: 哇、哦，睇火龙，
0: 最后一次冇火龙，
1: 系啊，
0: 好多人特登去打卡。
1: 你有冇睇过咧，乐乐？
0: 我啊。又要讲一段古噶咯，
1: 系咩？
0: 你又要俾时间我讲段古噶咯。
1: 我好想知道你有冇睇过？
0: 睇过，我咪话我做临时演员啊嘛。
1: 你有讲过咩？
0: 讲过，
1: 我唔记得啦，邓添乐。
0: 我拍过一套戏噶，唔系我唔可以。
1: 你拍过一套戏嗱，等等先，邓添乐呢句说话
0: 我有份参演过一套戏做临时演员，
1: 咁样好好多，就唔系你拍过一套电影啊嘛。
0: 唔系，但系我喺嗰套电影我有出现噶。咪见唔到我嘅可能，得个影嘅啫。
1: 系背脊。
0: 咪嗰套戏系用火龙做主题。
1: 哦。
0: 嗰晚咧就系、是、拍冇火龙呢一幕。嗰、那个演员系黎明，黎天王。
1: 什么？邓天王你同黎明一齐拍过电影？
0: 好啊，仲有小齐啊嘛。
1: 任贤齐。
0: 就系咯。
1: 同邓天乐。
0: 同埋黎明、黎天王咯。就系、是、咁样啫嘛。当年我读书，同学话叫我去做临时演员，我话好啊。
1: 佢睇到你有潜质，
0: 唔系因为老人家要丙丁嚟嘅啫。咁啊，去到总之做咩呢？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自己做乜噶啦。总之企喺现场做。
1: 你
0: 系
1: 二话不说就应承了，
0: 梗系应承去啦，有钱赚啊嘛，读书做群众嘅啫。咁嗰幕咧就系、是、要舞火龙，黎天王咧同小齐就会喺火龙之间穿梭。好似系拍嗰啲警匪片嘅，
1: 哦，
0: 枪战咁样嘅，
1: 即系你捉我，我捉你嗰啲啦。
0: 系啦，但系喺一个火龙之间穿梭啦。咁啊，小乐就梗系喺隔篱度睇嘅啫。
1: 咁你就系做人群啦。
0: 人群啦，咁然后间接就好近距离接触咗火龙，因为嗰一晚咧就系、是、要不断重复 roll 个 camera，roll 机好 action， 然之后就拍啊冇火龙啦，咁我喺隔篱睇啦。但系最难系咩地方呢？就系、是、火龙上面嗰啲香嚟噶嘛。
1: 嗰啲烟系咪公眼啊？
0: 一来啦，二来香系会点啊？
1: 跌落嚟
0: 会熄
1: 哦，
0: 同埋会烧晒嘛。所以如果你嗰一幕拍得唔够好咧，
1: 就要重新再装上嗰啲香上去。
0: 好长时间系重新插嗰啲香上去，
1: 要组装翻多一次。
0: 组装翻，遇事者嗰晚其实好忙碌嘅佢哋，但我啊冇咩好做嘅啫。
1: 你就系企喺隔篱，
0: 但我第二日病咗。因为嗰一晚
1: 你
0: 拍，
1: 你太劳累啦，
0: 真系好劳累。演员系好难做嘅，我嗰晚系吸咗好多烟啊，同灰尘啊。
1: 哦，
0: 我第二日讲嘢咧，瞓醒我系点嘅把声？
1: 你呢个正正系头先郭医生所讲嗰啲致敏源啦。
0: 系啊，我第二日咧真系张咗我把口，喂，我好病，讲唔到嘢。
1: 你老了十岁。
0: 我嗰晚咧，你估下我赚咗几多钱零用钱？
1: 嗱。又公平啲講，係你讀緊書嘅時候嘅係咪？
0: 讀緊書，
1: 中學，中學嘅，都好一段時間啦咁。
0: 好一段時間啦。
1: 500蚊啦。
0: 冇啊。
1: 冇啊。
0: 冇啊。冇啊。
1: 300。
0: 少啲啊，差唔多。
1: 差唔多咋？
0: 夜晚10点到凌晨5点到啦。
1: 哇！好長時間，仲要去到大坑，冇車接送噶啦。你知大眾。
0: 其實最初我同學係同我講話好輕鬆嘅，就做呢啲通常去，例如喺戲院嗰度扮觀眾啊。
1: 其實咪因為咁啱你呢個題材係冇火龍啊。
0: 總之我第二日咧，我入邊我根本講唔到嘢。
1: 即係你賺埋都唔能夠去睇到少少醫藥費啊！
0: 真
1: 係
0: 啊！我真係攞咗嗰啲錢去睇醫生。
1: 真係啊！不過咁講，呢個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咯。
0: 係咁，至少今日都仲可以。
1: 你同黎天王同小齊一齊拍戲咯，得咯。
0: 至少即係都仲可以威下。冇，我試過同任賢齊同埋黎明一齊同場拍戲啫嘛，冇乜嘢嘅。好多嘢都過去咗噶啦，可能會好多嘅唔捨得。頭先講到好多嘅地方會重建，甚至乎好多地方會消失咗啊！今日好想我哋嘅聽眾講下，有啲咩你係好唔捨得嘅呢？ 有啲咩事情系你而家经历紧，见到佢要重建啦，都好想把握时间去打下卡嘅咧，打嚟1872311。

0: 一面睇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伤心太平洋》啊。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我哋嘅听众咧，同我哋讲下有啲咩唔舍得。有梁女士喺电话旁边嘅。
1: 你好，梁女士。
2: 你好啊，你两位好。我记得细个嗰时好中意玩啲公仔啊，即系玩热战飞机啊嗰啲。不过好多样嘢玩过下啦，不过而家唔系几记得咯，我又。
1: 系咪画纸嗰啲啊？讲紧。
2: 系啊，画纸啊，咪拍公仔纸啊，咪玩嗰啲咧夹嘅玩滑井游戏啊，即系打交叉嗰啲或者系咪好似画咧一张纸嘅画成，好似画三六九嗰啲啊。
0: 系梁女士，你细个嘅时候喺边一度成长噶？
2: 我喺上环住噶。
1: 哦，你喺上环住噶？
2: 系啊，我做女仔成日住喺上环噶。我老家有好多古董嘢卖啲，
1: 哦，系啊，系杂不楞噶嘛，系咪啊？
2: 吓，
1: 系咪杂不楞噶？摆晒出嚟啊，喺铺头出边啊，都有好多慢慢拣噶。
2: 摆晒出边噶，啲古董啊。

0: 会唔会自己啊？你花生啊，样样都有啲噶。你钱币都有噶，
1: 而家好似嗰一带咧都仲有几间铺头系卖呢啲林林沈沈嘅嘢噶，
2: 嗰度条街都仲有噶。
0: 呢几年我冇去嗰度啦，依家我冇乜时间去啊。
2: 哦，哇，咁其实你童年都好开心噶，因为上环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啦。
0: 我唔系几玩噶，不过就系睇人玩噶，我好少人埋堆噶。
2: 哦，即系落街睇人玩多啲嗰阵时。
0: Yeah.
2: 但上上环都冇乜点变过喎，都
0: 买公仔啊，同埋剪公仔、纸衫嗰啲咯。
2: 嗯，
0: 我屋企自己做玩，自己玩啲冷衫我自己。
1: 比较文静啲啊，听落梁女士应该系。
0: 系啊，嗰时我学玩啲冷衫、啲颈巾嗰啲咯。
2: 系，但系梁女士啊，你最近都冇去过上环啦，但系上环应该都冇乜点变过嘅啫，应该都
0: 系啩。依家我好少时间去啊，乜去真我去真乜要去一日，乜跟嗰度都油麻地，嗰度咧咪又话你庙街嗰度咧，又好多古董嘢卖噶，卖啲旧唱片嘛。
1: 哦，
2: 我知边度，系啊系啊，嗰度、啊、都有好多旧嘅物品。咁、哎、你自己会、哎，你如果见到，你会唔会都买翻个回忆咁样咧？
0: 嗰度我去得少，即系上环嗰度我几亿身边啫。
1: 系因为你喺嗰度成长啊嘛，一定系难忘啲噶啦。
0: 上环咧都有两条街，一条叫摩摩街，一条摩摩上，一条叫摩摩下噶。
1: 系嗰度有好多嗰啲，譬如系陀錶啊、瓷器啊，乜、啊、都有噶、
0: 哦。系啊系啊，
1: 而家谂翻都即刻系话好回味啊，系咪啊，梁女士？
0: 系啊，不过嗰时咪年纪大，费事周围去啦。
2: 个
0: 吉他吉心机哥嘛，朝头早。
2: 咁啊，嗰阵时
0: 你长啊，
2: 多谢你啊。咁嗰阵时咧，啲街坊啊，嗰啲仲有冇联络噶？到而家
0: 冇啦。而家我住喺将军澳，嗰啲人系咪失散晒啦？
1: 哦，
0: 一个都唔识啦，而家
1: 系唔紧要啊。将军澳都系一个好好嘅区嚟噶，有人情味啊。
2: 希亭一定是大赞的。
1: 是咯。
0: 将军澳现在有一条桥很长的，将军澳现
1: 在。哦，是不是海边那里啊？是啊，
0: 好像近条颈岭那头的。
1: 是啊，我都成日去那里散下步的，行一行都已经一个钟的了，散完步。
0: 是啊，那里挺好玩的，我行过下那里桥。
1: 是啊。
2: 是，咁啊，上环的回忆就永远记住，咁啊
0: 有。
2: 记住，
0: 我成日去嗰度行，我住喺四方街，咁啊行去上环摩摩街、摩摩上、摩摩下街嗰度，同埋咧红咩观音庙嗰度咧，嗰度有间
1: 文武庙系咪啊？有间文武庙，
0: 嗰度都系文武庙嗰度啦，
1: 系荷里活道嗰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而家都仲有好多人去噶嗰间文武庙，
0: 系啊系啊。都有人去噶，
1: 系啊，因为有阵时咧，譬如话带啲哥哥姐姐去嗰边怀旧下，有啲导赏员咧都会特登介绍呢间文武庙。
0: 啲人而家嚟旅行，有啲都去嗰度玩我记。
1: 系啊，外国人都会咯，去嗰度参观下。
0: 多数外国人噶，我见真都系。
2: 嗯，同埋嗰度边个都冇改变过嘅个外貌，我谂都。
0: 我去咗一轮啦，不过系冇乜点改噶。有一条街叫四方街，好短嘅嗰条街，短到咧好几百路行鬼晒啦。
2: 好啊，有机会我哋都去行下，行下梁女士你当年行过嘅足迹，多谢你。
1: 多谢梁女士电话，
2: 下次再倾过，拜拜。哇，所以如果嗰啲地方冇乜点改变咧？你而家去翻嘅话，就好似翻翻去当年嘅画面一样。
1: 系噶，头先听完梁女士咁讲咧，令到我都好有兴趣再去多次上环，即系行下摩罗街。因为而家啲铺头都仲系乜嘢都有卖噶嘛，其实好有趣嘅，你可以喺嗰度咧打发咗一日嘅时间噶咯。
2: 系咁啊，当然啦，就封建游人啦，即系嗰啲古玩咧。盖起上嚟可以好夸张啦！
1: 我记得我哋第五台都带过啲哥哥姐姐去过一次，
2: 去过
1: 好多年前啦。
2: 导赏啦，有个导赏嘅活动嘅。咁啊，头先咧梁女士又同我哋分享到啦，上环咧就系一个佢好多回忆，好唔舍得，觉得好好嘅地方嚟嘅。咁啊，继续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2啊，打嚟讲下，对于你嚟讲又有啲咩嘅地方你系好唔舍得，有啲咩嘅事同物你好想同我哋分享。

0: 关正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旧欢》，今天讲一些旧的回忆，因为最近有很多东西都面临重建，包括有茶果岭村、有彩虹村、
1: 华富村
0: 等等等等，很多要重建的项目可能会有很多的不舍、我看到有些听众都有在舞台之后留言，包括有 Lily 就说 Hi 乐乐 Hi 希婷，他和他先生发发呢都是住在观塘，住了20多年。
1: 哇，住了20多年啊，观塘。
0: 是啊，他说呢讲紧以前咸丰年前观塘很多街边档还有很美味的豆腐花圃的、令人很回味地说。我知道呢我们在电话旁边的听众阿森同样都是想讲余文芳。阿森
1: 你
0: 好。
2: 你好啊，阿希婷啊，猴仔。
0: 你好你好。
2: 我有点不开心啊，我呢没留意到呢，原来呢余文芳已经永久封闭了，你不讲都不知道。
1: 啊是啊。
2: 我不知道啊。
1: 当时呢
2: 我
1: 有看新闻啊，见到有好多朋友呢是送别余文芳，他们凌晨的时候呢特登是11:59站在马路那里，因为已经封闭了嘛，他们向着余文芳拜拜啊。
2: 即是你刚才讲呢话呢搭车转车定喺食宵夜咧，嗰度咧好多啲牛杂串嗰啲噶嘛。

0: 食住
1: 化
0: 嘅
1: 嘢。
0: 系
1: 啊，煲仔饭啊嗰啲啊。
0: 系啊，糯米饭啊啲咁样，虽然有啲可能唔少，但系真系好有风味咯。
1: 系啊，而家就越嚟越多连锁店，就少咗好多呢啲小店啦。
0: 即系我等于你咧讲，头先话讲啊，火车话住大埔嘅。咁以前咧系翻九龙湾翻工啦，又咁观塘翻过鸡寮，你知唔知边个鸡寮啊？
1: 系知道。
0: 佢嚟听嗰度系咯，会经过嗰度噶嘛？又喺富山路跑步啊，都会有，所以有都落好留咗唔少脚毛嘅。唔系咧，有亲戚咧系住喺将军澳，正如你所讲咧，喺观塘嗰度转车，唔知二九几定九啊几号巴士入去嘅。
1: 系啊系啊，冇错啊，就系、是、转巴士入去啦，细哥。
0: 呢啲咧，我因为我新啊，呢啲后生呢就唔知噶啦。我一脱经历过先知道。
2: 系，但系森哥，你以前系咪住过喺观塘区嘅咧？
0: 冇啊冇啊，阿公阿婆就住乐华村咯。
2: 哦，
0: 阿后生住启业咯，即系附近咯，好似你咁样平石同埋彩虹啊咁样。
2: 系，咁你以前去裕民坊或者观塘咧，嗰度会去做咩多咧？
0: 转车多咯。
2: 啊，转车。
0: 观塘啊嘛，观塘啊南田啊嘛。安排有间快餐店啊咁样咯。
1: 哦，其实你咁讲咧都啱喎，因为好似观塘到到而家为止咧，都系一个转车嘅热点嚟噶，即
0: 系
1: 好多人喺观塘度转车。系啊系啊，大站、啊。
0: 我做咗两年咧，天津路过咧，先去睇下咧，哇！裕民坊系首个冷气开放嘅啲巴士站啊，先去睇下。
2: 哦，而家系啊，而家新嗰个商场啊，
1: 喺地下嗰度咧，
2: 系啊，唔同晒啦。佢有少少似咧，机场咁样。
0: 因为你哋想象唔到点解会冷气开放嘅近巴士地方，交通枢纽法，因为佢个唔知噶嘛，你要见识下啊嘛。
1: 啊，都系，你都讲得啱。我第一次去新嗰个商场咧，我都大开眼界，可以话。
2: 系啊，
0: 近巴士有冇人食烟啊？咁样噶嘛，火车头好似阿姚会讲啊。好似好型咁樣，一路行一路噴煙咁樣，好多人喺巴士喺交通開會處。不過而家犯法啦，而家即係時代，即係不斷咁樣更新嘅，係咯。
2: 系，同埋咧，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其中一個畫面就係咧喺而家新落成嗰個屋苑啦，佢對住咧嗰度咪有啲一排排好矮嘅樓嘅，上面樓上咧一樓嗰啲係啲餐廳嚟嘅，然之後嗰陣時媽咪就係帶我去嗰度食嘢咯，但係冇曬啦，
1: 而家冇曬啦，係
0: 咪
1: 喺聯
0: 台嗰度啊？
1: 係
0: 咪喺聯台邊？
2: 有個便利，有間快餐廳、快餐店。地铁站一落去过对面，嗰啲楼仔，嗰啲，但系应该都面临清拆噶啦，嗰啲都会
1: 系啊，即系旧区越嚟越多嘢都会消失啦。
0: 因为我除咗系做嘢，一定喺附近经过啦。我咧大专嗰阵咧，仲跟嗰啲基督徒团体咧，去探过观塘区嗰啲龙天台屋啊、龙屋嗰啲噶，应该而家都拆晒啦，应该。
1: 哦，系知道观塘区都系好多呢啲农屋啦，而家应该越嚟越少啦。
0: 嘢关啊嘛，而家应该冇噶咯。
2: 系啊，所以我谂再过多十年八载啦，即系观塘嘅面貌又会再好不一样噶啦。多谢晒阿森哥，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
0: 唔知道啲嘢噶，
2: 你下次再倾啩。
1: 多谢森哥，
2: 拜拜。好，我哋咧把握时间啦，听埋 Johnny 电话。Johnny 你好
1: ，Johnny 你好，
3: 你好，你好，乐仔 ，Eating。
2: 你好，你好
1: ，Johnny 带我哋去边个旧区啊？
3: 唔知你我谂你哋有冇机会去过？唔知象环啊，大笪地啊，
1: 大笪地。
2: 我以前去过秀茂坪嗰个啦，上环都未去过。
3: 即系而家顺德中心嗰、那个，而家巴士总站嗰度咧，就系我童年青少年嘅回忆啊。
1: 哇！你喺嗰度会玩啲咩咧？有咩玩、啊？
2: 系咪喺嗰边读书咧？
3: 咩话？
2: 系咪喺嗰边读书或者住啊？喺嗰度？
3: 唔系，我嗰阵时住喺港岛嘅，而家搬咗嚟九龙区啦。
2: 系。
3: 咁嗰阵时就搭个电车就去到噶啦。嗱，有咩咧？有食嘢啦，做衫啦，咩嗰啲雀仔占卜啦。
1: 哦，雀仔占卜啊！
3: 系啊，好似五毛纸咧，咁你俾佢嗰个主持人啊，佢就会俾得嗰啲人嗰啲雀叔咧，咁啊雀仔就会担一张卡，佢哋问乜嘢？佢就會解俾你聽，不過啲通常都吹水嘅啫。
2: 擔張紙出嚟咁樣，擔張籤出嚟嗰啲啊嘛。
3: 跟住同你解啦，譬如你問咧，我今次考試合唔合格啊？咁又講一大輪嘢，講咗即係冇講，三毛紙嚇。
2: 但係以前係大笪地，你最中意食咩咧？嗰度
3: 嗰陣時天熱就東風螺啦、炒蜆啦，天冷就糯米飯啦，仲有打邊爐啊！
1: 哇，有打邊爐啊？係咪炭爐啊？
3: 我唔记得系咪炭炉啦，好似唔知啲 gas 炉啩。
1: 哦，
3: 所以好得意嘅。

0: 有分大窝细窝嘅，佢叫大窝细窝意思就是一闹集集一碟嘢咧就大碟啲嘅，叫大窝，细窝只碟就细啲嘅，长椭圆嘅碟，我谂都系十零蚊一碟就嗰阵时，
1: 系，
0: 譬如大窝就可能十八啦，细窝可能十二三蚊咁咯，
1: 系，
0: 咁同埋嗰阵时汽水咧未有罐装嘅，全部樽装，
1: 全部玻璃樽，
0: 系啦，玻璃樽
2: 嘅，玻璃樽好饮啲嘅，唔知点解。
0: 好似是咯，
2: 好似是好飲啲
0: 嘅。啊，仲有買 T 恤啊，做恤衫啊，做西褲啊，好平嘅，十零蚊就可以做到噶啦。
2: 哇，喺嗰度行一個圈都已經即系乜都有齊噶咯喎，
0: 你可以消磨兩三個鐘嘅嗰度。
2: 係咯，玩又有。
0: 我記得九幾年已經取消咗啦。
2: 嗯，
0: 我記得2000年咧，就曾經香港政府想搞翻個大笪地。但可惜唔成功咯，好快又玩完啦。
2: 可能太多嘢要兼顾啦。
0: 系啊，你日头冇乜气氛噶。
1: 系夜晚啊，入黑之后啊。
0: 系啦，开晒灯啊。
1: 有唱晒歌咧，嗰阵好多歌手唱歌噶嘛，入边。
0: 化晒大气装唱歌噶。
1: 系咯。
2: 哇！
0: 即系往事只能回味咯。
2: 系一班街坊又开心啦。嗱，时间有限啦，嚟到12:59，多谢晒你嘅电话先。
1: 多谢
2: 同你倾到呢一度 ，Johnny， 下次再倾啩。多谢你，拜拜。斋听 Johnny 讲啊，
1: 我觉得佢
2: 好想去啊，
1: 同埋佢系一路谂咧，佢好向往翻以前嗰种生活。
2: 你谂下，如果嗰日放学，喂去边好啊？
1: 搭搭
2: 去搭搭地咯，
1: 食炒蜆，
2: 食炒蜆，喂又睇下呢啲睇人唱歌，又睇下雀仔占卜。
1: 我会想睇雀仔占卜。
2: 唔系，但其实咧应该咁讲，我哋每一个时代会有啲新嘅嘢，
1: 系
2: 即系而家多咗好多嘉年华啦，我哋叫文创嘅市集，
1: 系
2: 即系虽然性质。唔同晒，
1: 有好多周末市集啦，
2: 系啦，但系其实都系娱乐嘅一种啦。
1: 系最紧要玩得开心，
2: 同埋最紧要记住呢一份嘅回忆。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哋嘅参与，同你讲声，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有市民說醫院環境寬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認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日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被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

0: 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说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仲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574.3亿。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2.02元；恒生中国企业82.28元，升2毫；腾讯控股422.4元，升2.2元；建滔积层板54.7元，升5.3元；阿里巴巴105.5元，升1.1元；友邦保险68.4元，跌8毫；联想集团36.04元，升1.72元；小米集团23.8元，跌4.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6，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4，加元5.494，新西兰元4.388，欧元8.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1点，升1,43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2美元，卖出4,13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 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国瑞路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是有道路事故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系在下李龙。
0: 有龙哥喺度，同埋陈希瑜喺度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嘅。见到龙哥咧，就意味住即系一个月里面嘅第一个星期啦。
1: 系啦，因为一出现，
0: 一出现系啦，龙出没系啦，就唔系熊出没。哎，我都明噶啦，系啦，系龙出没，注意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会有龙哥喺直播室里面咧陪住大家3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第一个小时为大家带嚟两首歌曲噶。
1: 咁啊，第一首咧就系噱头王波叔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唱出嘅，咁另一首咧就系独唱嘅平喉曲《明王唐明王哭太真》，咁系星哥林家声嘅歌声。
0: 系啦，咁啊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噶，有可由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去到下昼嘅2:00到4:00咧，就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噶。
1: 咁啊18723121呢个 number 咧，大家都唔会忘记嘅。
2: 粤曲回字音。

0: 系啦，咁啊，粤曲回之音，咁啊，第一首回之音咧，头先介绍过啦，《雀头王》。一听呢首歌，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唔会话唔熟悉噶啦，因为波叔嘅声音、波叔嘅演绎咧，系令大家非常之陶醉同埋好投入嘅。啊，咁啊，《雀头王》梗系睇下出啲咩把龙啊，谂啲咩计，或者去呃下人啲錢啊，嗰啲咁啦，或亦都未必一定係呃錢嘅。其實話而家就話，喂，好有噱頭喎、啊，咁其實話佢好有新嘅概念都得嘅喎，
1: 即係話好主意。
0: 係啦、嗯，不過就用近時咧就用噱頭，話諗啲新嘅計劃、新嘅意思啦，咁解搞搞新意思。
1: 係，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首咧，由梁醒波、鄭國寶主唱嘅《噱頭王》啊。
2: 黄金，人哋话你万恶，我话你万能就真。情感，呢一层唔使睇得咁。

0: 切，你都傻嘅 ，Fatty， 我未学过诗，我点识同人美容噃？
1: 唉，唔使学诗嘅，手板眼见功夫啫嘛。

0: 痴而醉，嗰阵你就乱开刀，银纸银元。喂，你最紧要立埋佢嗰扎碎银啦。
1: 照你咁样讲法，连过海钱都唔使留翻俾人哋噶啦噃，
0: 斗领都唔好留俾佢啊！
1: 你个人都算够衰啦，你
0: 咩衰啊？

0: 子可及。
1: 你唔使再讲噶啦，你
0: 咩啊咩啊？
1: 从今后各行各路和睦相离。
0: 喂喂，唔使嬲嘅，
1: 唔嬲就牙烧啦。
0: 呢样唔啱又讲个第二样，我有好多行噶嘛，讲个第二行。
1: 就算你谂到出嚟，都系唔。
0: 想到，即时想到，呢行生意绝咯，绝咯，绝咯，冇啦。
1: 咁又点绝法啦？
0: 讲你睇下。
1: 系咯，讲啦你。
0: 卖汽水。

0: 洗脑。
1: 改变方针
0: 得啦，
1: 臭罂出臭草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你改得咩花样啊？你
0: 哦，又改过又改过，咁样咁样，开间爱情嘅研究所啦，教人闪电去求婚。我哋收学费以美金做本位。不發達記起啦！
1: 我話你發夢就真啊！
0: 咩發夢？
1: 呢啲咪死噱頭，老娘都有得出賣啊！
0: 咦？你點知、
1: 哦？原來你想攞翻嗰套係嘛？
0: 邊度？
1: 小姐啊，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我的生命啊！
0: 切！
1: 哼，啲咁嘅舊橋啊，好心你都咪啦 ，Fatty。
0: 哎呀，咁就梗係唔揾到咪啦，仲出嗰啲。嗰啲舊嘅咧，唔係啊！我教佢有電子般頭腦、核子般嘅威力、公子般多情，仲有內子般巴閉。
1: 哎呀，我養過你啊！內子唔係即係話我咯。
0: 哦，
1: 我話你正式狼子般野心、蠢子般頭腦、瘋子般行為、失子般討厭就真啊你！
0: 喂喂喂，唔使咁樣鬧我嘅，同我鬥般。哇，係，哦，呢籠唔啱又出個第二籠。哎呀呀呀呀！開間超級嘅酒吧啦，請啲兔女郎嚟伴飲啦。眼看手勿動，呢啲係新場頭。無常裝夠曬肉金啊，睇到佢眼花兼頭暈啊！好啦吧？
1: 你雖然正式係無天裝，
0: 唔係啊，無常裝啊乜無？
1: 转
0: 头环，哦，又唔啱，
1: 梗系唔啱啦。
0: 杨杨，你点解又？喂，既系老婆。

都可以回复佢风诶运，就算逼机蛙掉都冇佢咁少运，既可以强壮个身躯，又可以增加肉。

0: 早啲同我講啫。
1: 而家講都未遲啊！
0: 你有咁好嘅方法揾錢，應該早啲出聲啦。真係祖宗有靈，
1: 有靈，
0: 生得我個老公咁聰明咯，
1: 明
0: 菩薩保佑。我嫁得個老公咁大嚿咯，人哋真係不愧噱頭大王咯。
1: 而家讚我咧，
0: 梗係讚你啦，我唔知讚你添噃。我仲要錫你一啖。
1: 肉酸做咩？
0: 係咧 ，Betty 啊 ，Betty 啊，咁你嗰種返老還童針用乜嘢嚟製造嘅呢？又
1: 誒，哦，未諗到噶。
0: 哦，乜你未諗到嘅咩？
1: 未先什麼？我就係好容易。开盐水就得噶啦，
0: 盐水啊，
1: 搵盐水整得啦。
0: 我俾你激死我咯！
1: 咩啊？
0: 你成世人谂埋晒啲唔等使嘅嘢，我真系就算唔离婚，我都要死过俾你睇啦！我
1: 冇啊冇啊，冇死冇离婚，冇离婚冇死。
0: 你唔好阻住我死啊！
1: 冇啦冇啦，我话过唔会咁咯，我以后唔想嗰啲阻到旁门嘅嘢啦，我誓愿从。

0: 听过呢首咧《雀头王》。大家知道啦，波叔幾多噱頭？
1: 係啊，學到好多嘢喎。
0: 係咯，好多主意。其實近時嘅噱頭咧，不過當然，
1: 嗯，
0: 好似話頭有啲等使，有啲唔等使。
1: 係，
0: 有啲係啱，有啲就唔好嘅。
1: 嗯，
0: 啊，咁啊做啲正當生意咪好咯，係嘛？
1: 係。
0: 諗咗啲歪嘅咩？青春不老針，
1: 係
0: 抽啲鹽水得㗎啦。
1: 係，但係咧真係好有趣喎。其實當年即係好耐都幾十年前嘅作品嚟㗎啦嘛。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個追求都係咁上下㗎啫。即係你問我啲同輩嘅朋友，我哋都係話，嗯，係咯，我哋而家都係要揾啲美容針去打。但係原來幾十年前嘅歌曲已經有啦。
0: 冇錯啦，其實。幾十年前咧，我哋嘅啲前輩咧，而嘅思想咧好前衞
1: 嘅，係啊，
0: 已經諗到幾十年後有啲咩需要，
1: 都仲興緊，
0: 都仲興緊，
1: 係啊，
0: 咁啊，同埋呢首歌咧就係黃柳生先生咧就係讚曲嘅，咁啊比較少聽啲啦，
1: 係，
0: 即係才絕啦，我哋
1: 啊，我哋見識唔夠多，
0: 即係比較一般咧，成日聽嗰啲讚曲家或者作曲啊，或者係編劇啊，咁啊成日都聽到啦，咁啊黃柳生先生咧，咁真係比較少聽啲，但係佢寫呢個諧趣曲咧，亦都用嗰啲笑曲啊。各方面的曲牌咧係恰到好處，
1: 好巧妙啊！
0: 係啦，又好啱波叔唱，你知波叔噶啦，即係揸起首曲，死嘅都唱翻生，可以好靈活，好好聽噶嘛！揸起支曲好聽，你好似拉尾聖誕歌都有啦。
1: 係啊，真係冇諗過，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以為好新潮啦，即係將一啲英文歌放喺我哋嘅粵曲裡面啊，點知原來又係幾十年前已經做緊咯喎。
0: 咁其實有時粵語長片咧，耐唔耐都聽到有好多呢啲好新穎嘅歌曲或者好歐西搬過嚟，咁聖誕節係嘛，即係呢啲歌係嘛，紅柳琴段啦嗰啲都
1: 係啊係啊，就係講即係 Over the Rainbow 啊嘛，即係等於《綠野仙蹤》裡面有個主題曲，
0: 咁所以咧話其實我哋嘅前輩咧，真係才日咧非凡，真係啊！嗰啲諗法
1: 係
0: 套用人哋嘅旋律，唱到我哋嘅粵曲度。
1: 係
0: 當時時咧真係好興啦，時代曲都有啦。
1: 係啊，
0: 嚇、你睇下幾多夜上海啊，冚唪唥都係時代曲啊，天上人間係嘛？即係除咗係我哋自己本土自己本身嘅曲牌之外咧，仲揾啲新鮮啲嗱，當然要睇場合啦。如果一個好苦情嘅戲或者場合，
1: 整首聖誕
0: 咁當然梗係唔啱用啦。但係佢用到恰到好處咧，呢個不失為一件好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6: 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
5: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粤曲回字音。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39啊，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咧系8，强度属于甚高。提提大家喺稍后嘅1:45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啦。
1: 望下咧，31度咧又高出咗一度咯。
0: 系啊，
1: 咁但系突然间又话夜晚咧。稍涼、啊、最低氣温又說到23度，
0: 哇好奇怪啊但其實十月的了
1: 是咯、那個、升幅和跌幅是那麼緊要
0: 是啊、
1: 不緊要坐在直播室裡一個氣温嘅啫，好涼快，
0: 係涼快，係啊！咁但係如果咧，你真係有時夜晚咧要出街嘅時候，或者晨咁早出街嘅話咧，都要留意翻啊！即係可能咧要帶件外套啦，因為都準備可能開始
1: 係
0: 啦，迎接咧少少轉涼嘅感覺啦。
1: 冇錯。好啦，咁继续咧，我哋要送歌咯，送咩歌俾大家听咧？
0: 呢首歌曲咧就由星哥林家星主唱嘅《唐明皇哭太真》。

当时生死别，君差献朕功，悲声仍血泪，金钗仍上红。妃子啊妃子，我都知道对你。

0: 罢了玉环爱妃，哎，妃子。
1: 太上皇接旨，万岁有旨。

0: 送来金冠龙服，请太上皇摆驾回京。
1: 啊，我不要，我不要金冠龙服，我要妃子，我要妃子。
0: 请太上皇以社稷江山为重。
1: 哦，以社稷江山为重。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星哥林家声主唱嘅《唐明皇哭太真》。
1: 咁大家经常喺第五台都听到星哥嘅歌声啦，包括佢系早期嘅作品啦，大家都可以讲背啊、念啊、噏出嚟，
0: 深入民心啊！
1: 依家可以噏得出嚟咧，好多首好多首经典嘅名曲。咁但系头先我哋啱啱听完呢首咧，就应该系比较后期啲咧嘅作品嚟啦，咁同埋咧，我哋大家后期都知道佢个健康咧有少少问题啦，但佢依然都系能够咧唱得到呢个有快有慢节奏，因为星哥自己本身咧，即系我哋有时近时同合作时间咧，都见到佢，佢自己又晓掌板啦，揸竹位嗰度咧，佢又识啦，音乐嗰方面又识，即系可以讲话系对于嗰个音乐节奏咧系掌握得好好。所以咧，头先我哋有时都听到佢喺有啲快慢嘅里边咧，佢都拿捏得系好准确嘅，同时间有时有啲问题咧，好似你又觉得唔够完美啦，咁但系唔好讲，因为健康嘅问题咧，呢个大家都系可以原谅噶，系嘛？即系唔好讲噶，你唔可以同翻以前几廿年前嗰啲相比，
0: 嗰个身体嘅状况系会有影响。
1: 但系佢都能够可以唱到，真系好似话头一紧二慢三宽，冚棒嗰个节奏咧，完全咧系唔好话好似甩咗个卡甩咗咁样，完全。
0: 环环相扣嘅，
1: 系啦，啊，唱得好好嘅，所以话即系一个人咧，如果你自己有个时候，尤其是演员啦，你自己系想做嗰样嘢咧，系想学戏或者做戏嘅时间咧，唔好话就系话我就系做，喂，其余嗰啲唔关我事，唔好嗱，呢啲就系平时佢就系识得中乐位嘅技巧，音乐嘅技巧嘅时间咧。所以佢咧變咗深入咗佢自己個根底裏邊，導融翻出嚟，縱使有咩問題，佢都可以咧係解決得到。呢個就係佢嘅功力咯。
0: 同埋我哋睇星哥嘅書啦，或者好多訪問咧，都有講到其實佢對於唱咧係有好多嘅研究，佢係執著於唱，或者譬如甚至乎係唱念啊，即大家可能以為佢嘅做工話好好啊，又佢嘅舞台上面嘅調度亦都好好，但其實喺唱方面。亦都好有研究，所以睇得出咧，一个演员对于佢自己嘅要求系高咧，就导致佢咧喺咩嘅情况下，佢都会对于喺唱做念打方面咧，都会有好深嘅体会，令到佢后期嘅作品，其实你都会见到佢对自己其实都好严格咯。
1: 系啦，所以话咧，一个成功嘅艺人咧，就算佢点样系有時比較在舞台上不出現，但是當他要做一個音樂或者是唱一首歌的時間，他是盡量花他的心思去希望能夠精益求精，將那件作品做到好先至俾觀眾聽。
0: 係，所以咁多年嚟，大家都咁喜愛星哥啦，亦都係尊重佢嘅精神啦，亦都尊重佢嘅藝術。所以我哋聽住我哋第五台就可以温故知新，亦都可以咧重温到好多粵劇名伶嘅歌曲啦。呢個時候我哋聽一節新聞報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以向公署查询。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和被捕的美军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被捕的美军否认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向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件再发生。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话，计划最快今个星期前往东京同高市会面，要求彻查。古谢今日下午召见驻冲绳美军最高指挥官，同埋美国驻冲绳。

0: 總領事提出抗議。美國海岸警衛隊暫停搜索失事醫療運輸飛機上的六名人員。海岸警衛隊東北區司令萊克在聲明中說，暫停搜索不是容易的決定，飛機失事區域面積廣闊，而且搜索難度極大，有關方面希望使用聲納設備搜索海底。這架飛機原本計劃從百慕達飛往波士頓，但當地上星期六凌晨預定降落前沒多久，從雷達上消失。海岸警衛隊說，搜救人員在27小時內搜索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事發當晚在海面發現飛機殘骸。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阿里巴巴105.5升1，友邦保险68.6跌6毫，小米集团23.74跌5毫，联想集团35.88升1.56，汇控148.3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3，澳元系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1，欧元系8.7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8点，升1,628点。港金报38,65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24美元，卖出4,1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大窝口国瑞路的道路事故已经是结束了，一带比较车多，当中亦都影响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跟住惠泉体育馆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全锦交汇处。至于一度改道的九巴路线32号 M 啦、235都是陆续复上噶啦。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是较早前啦大窝口国瑞路的道路事故已经是结束咗噶啦。现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青衣方向，跟住惠泉体育馆车多，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一度改道的九巴路线已经陆续复上噶啦。隧道情况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再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交界那段都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金粟街。 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嘅左线，以及系皇后大道西跟住和花大厦右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围嘅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开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咁时间咧系嚟到下昼2:11嘅时段，咁坐喺第五台直播室咧系有李龙同埋我嘅拍档
1: 陈希瑜喺度，
0: 系啦，继续陪伴大家直至到4:00，咁啊仲有两个钟头嘅时段咧，都系会播放好好听嘅粤曲。同埋歡迎大家嚟點唱嘅，
1: 係啊，18723112點唱，咁啊，黃海柔咧就喺電話旁邊等住你打電話嚟啦。
2: 锣鼓響啊，想點就點。

0: 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咪咪姐喺度，你好。
1: 你好啊，希如啊，龙哥。
2: 系，大家好。
1: 哎呀，龙哥好开心就同你倾偈啦。
2: 系嘛？
1: 点啊？思伦好吗？
2: 大家都系咁好
1: 啊！我祝你健康快乐啊！
2: 大家都系咁话
1: 啊！好啊好啊！
2: 食咗晏未啊？你
1: 食咗啦？
2: 食咗啦？
1: 你咧？
2: 我都系食咗啦，咁咪坐喺度听歌，
1: 坐定定听电话咯。
2: 系咯，咁咪斟杯茶又好，饮品又好，咁咪慢慢听住歌咪最好啦。
1: 系啊，你做节目好好啊，龙哥。
2: 吓，
1: 做得好开心，俾人嘅感觉。
2: 好开心啊！大家大家开心咪得咯，
0: 完全同你啊，
1: 你做讲嘢又开心，
2: 系嘛，
1: 气氛又好啦。
2: 最紧要你哋中意啦，咁我哋
1: 中意好多，中意啊，
0: 耶！
2: 继续做落去吓，
1: 好啊好啊好。
2: 好啦，嗱咁今日时段咧，咁啊想点就点，咁你啊第一位嚟咯，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1: 今日点高山流水会知音。
2: 哦。我哋頭先未開麥之前咧，就講下啲平喉雙
0: 平喉歌
2: 啊，咁啊真係有雙平喉嘅歌出現啦。
0: 係啦，我哋開始。

0: 节目之前就系讲紧啊，都而家有啲双平喉歌噶、哦，
1: 系啦，即系咁系啦，
2: 有，
0: 系啊，
2: 双平喉少啲咁咯，
0: 系啊，
1: 咁咪啦，一路不断咁推出嚟噶啦，
0: 系啊，心有灵犀啊，
1: 系啊，嗯，咁啊，你点俾边位听咧？
2: 啊，我点俾你两位啦，
1: 好，多谢
2: 阿蓝蓝啊，阿文儿啊，同埋阿海游，啊！我屋企同我啲家人收听啦，啊朋友啦，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
2: 啦，平安，
1: 好，
0: 多谢晒，
2: 啊唔该晒你两位吓，
1: 唔使客气，
2: 拜拜，
0: 拜拜，
1: 好啦，咁啊啱即系讲完咗话，诶而家啲歌咧，除咗吓生蛋
0: 对唱啦，
1: 系啦，咁啊双平喉啊双之喉咧都应运而生，吓已经。出笼咗好多啦，旧时真系比较少。
0: 系
1: 啊，我哋头先讲翻啊，几十年代真系少呢啲歌，但系而家就多咗。咁啊，估唔到你今日第一首嘅你想点就点咧，就点到高山流水回知音。咁系由丁凡同埋龙冠天两位咧为大家演绎嘅，一齐嚟听听。

0: 夜宵醉，思无穷，何当长醉愁，声声惜声声。啊，
1: 山有情，水有情，思念常不绝，一落明。

0: 好啦，咁啊，听过咧，高山流水回知音，咁系丁凡同埋龙冠天唱出嘅。咁呢首歌咧就系蔡显芬先生残曲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电话旁边咧有阿霞姐喺度，你好。
1: 喂，你好啊，
2: 系霞姐，
0: 系
1: 系
0: 龙哥喺度，
1: 系龙哥，保重身体啊。
2: 好多谢多谢，系啊，
1: 系啦吓。
0: 咁啊，今日带嚟呢一首歌曲咧，都系一首经典歌曲噃。
1: 系啊系啊，吓
0: 再至长亭楼。
1: 系我见俾我先生收听佢，诶呢个2月23日生日快
2: 乐，系啊，
1: 身体健康，
2: 好恭喜你先，嗯。
1: 保好保重身体啊！
2: 系
1: 系啊，阿希如果系啊，
0: 系知道大家咁话
1: 演变啊，
0: 系
1: 系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演吉昌会唔会翻翻嚟啊？
0: 嗯，我哋期待住佢有进一步嘅消息啦。系啊，你都知道啦，系啊，
1: 系系。
0: 咁啊，霞姐系咪唔系咁多打电话嚟噶？
1: 第一次啊，有阵时搞到咧就唔出得街。
0: 第一次接通咗电话啦，我哋
1: 系啦系啦，好开心啊！多谢你各位啊，
2: 唔好系，多谢你嘅热心，
0: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啊，咁啊，期待我哋下次再倾咯。
1: 好啊，多谢啊，多谢五台，祝你个个身体健康啦。
2: 多谢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1: 保重保重，大家保重。
0: 好，多谢霞姐，
2: 准备听歌啊，
1: 拜拜，
2: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霞姐点呢首歌咧，就系经典名曲啦，
0: 系。
2: 再接长亭楼，原唱者边位呢？
0: 徐柳仙主唱嘅。
2: 好。

0: 一首过一曲咧，系由徐柳仙主唱嘅《再接长亭柳》。
1: 啊，不愧咧真系名曲啊！咁亦都系名家同埋名曲嘅一个代表作。
0: 系
1: 咁啊，你听下我哋嘅前辈咧，其实咧佢哋唱嗱，头先我哋喺度听听下都觉得，喂，好似冇啲锣鼓声噶喎。
0: 系啊。
1: 咁同埋佢有好多嘅接驳口咧，就真系秃头啊，或者系直转啊，跟住个旋律转落去。
0: 系
1: 咁啊，其实。你又唔覺得佢好似冇咗啲锣鼓声？听听下先觉得系。
0: 系啊，你唔讲我都唔留意啊。
1: 咁同埋咧，佢个嗰个演唱者咧，其实嗱，讲话个功夫咧就系佢个心岛咧系好靓嘅，觉得。
0: 即系个节奏啦，系咪？
1: 系咪好似唱完木鱼咁样？佢再接落去以往又成咧，咁多个咩仔字啊？咁佢立落去咧，系有个倒压住咧，一定齐嘅。
0: 是
1: 一定冇失手，冇撞板。
0: 系啊，所以听多啲歌咧，即系对于我哋都系获益良多。即系练习唱腔啊，唱歌都系好重要嘅。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腾讯控股423.2，升2蚊。建滔积层板 55.15，升5.75。友邦保險68.6跌6毫，阿里巴巴105.6升2.2，小米集團23.76跌4.8，聯想集團35.86升1.54，匯豐控股149.5跌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7，英鎊10.371。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日经平均指数啦，系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啦系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9美元，卖出4,155.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系休憩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嘅车辆啦，只可以左转入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现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咧就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咧去到黄竹坑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的车辆呢，现时只可以左转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呢就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呢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另外观塘的海滨道呢，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的唯一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呢都受了一带交通呢都比较挤塞。咁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请注意改道行驶啦。就是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都受阻噶，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咁驾驶人士记住留意翻啦，就是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6: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咧系嚟到下昼3:10嘅时段啦，咁在直播室继续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第三小时嘅咧，系有我嘅拍档
1: 陈希如
0: 同埋在下李龙嘅吓，咁啊继续咧系欢迎喺大家咧系想点就点，因为锣鼓响咗啦嘛。
1: 系啦，咁啊嚟紧呢一个钟头咧，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嘅。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雷婆婆喺度，喂。
1: 系，譬如小姐，你卢先生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首先祝香港电台第五台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2: 好，代表多谢。
1: 我喺美国打嚟，
0: 美国打电话嚟，
1: 打嚟噶。
2: 哇，
1: 我哋而家半夜十二点啊，
2: 半夜十二点，
1: 我好兴奋，卢先生。龙冠天先生同埋蓝凤小姐呢三位咯，
0: 哦，李龙先生，嗯，
2: 哇，咁你一路挨紧夜，挨紧眼瞓咗咯，夜晚十二点几？
1: 系噶，我唔舍得噶，我日日听埋你哋先瞓噶，咁、
2: 哦、
1: 夜晚日日半夜瞓咯。
2: 哦，
1: 我写过一封信啊，
2: 系
1: 李龙先生，
2: 系
1: 你同龙冠天先生同蓝凤小姐。我寄去百和会馆噶，
2: 系
1: 唔知道你收唔收到咧？
2: 诶，收到嘅，收到嘅吓。咁啊，你好有心喎、啊，好有心喎、啊。咁啊，你系咪成日都听粤曲？
1: 听你几啊？因为我喺香港咧，我八十一岁啦，我过嚟咗三十几年啦。我睇嗰啲咧就系你前辈诶，任伯波
2: 诶，
1: 你十八师长
2: 系
1: 阿生嗰辈咯。
2: 哦、
1: 我嚟咗就睇唔到你。啊！睇唔到你哋，就而家只可以睇 YouTube 睇翻咯。
2: 哇！
0: 犀利喎！
2: 系啦，如果唔系，我都想问你几时会翻嚟睇啊？我而家睇 YouTube 都得噶啦，都好嘅。哇！咁聊胜
1: 但系 YouTube 冇得我拣噶喎。
2: 咁啊系啊，
1: 睇乜嘅
2: 啫？咁系啦，因为系啊，你要
1: 就睇你蓝凤仙小姐嗰套《春花少六郎》啊，好开心嘅睇到。
2: 开心啊！最紧要开心啦。
1: 系啊，因为真系好生鬼啊嘛！
2: 系啊，要睇到开心。
1: 一个正印花打嚟，真系好难得啊！
2: 系嘛，好啦，咁啊言归正传啦，咁你今日点咩歌呢？
1: 我话想点一首任建辉小姐，头先嗰位小姐同我拣咗一支，任何一支都可以，
2: 哦、
1: 我点俾所有喜建辉小姐嘅歌迷听咯。
2: 哦，好啊，咁啊头先我哋嘅。
0: 我入
2: 咧就系、是、帮你拣咗一首咧，就叫做《司马相如之琴挑》，咁咧就系、是、拍档咧就系、是、余丽珍，都系任姐唱嘅。
1: 系唔该晒，多谢你哋，
2: 唔好客
1: 气。
2: 嗱，咁啊，希望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吓、啊。
2: 好好
1: 好，开心同你，拜拜。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多谢你。啊，
2: 好有心啊！八十一岁嘅婆婆，
0: 系啊，美国打电话嚟，
2: 系啦，咁你宁愿挨眼瞓，听埋我哋嘅戏曲节目先至瞓觉，吓，咁而家咧仲打通埋电话同我哋倾。

0: 咁啊，相信咧，阿雷婆婆咧都好开心噶啦。
1: 系啊，所以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亦都不时咧，就算佢哋唔系听直播咧，都会听翻重温啊。
0: 系啦，咁直播咧就更加有意义啊嘛，觉得
1: 系啦，
0: 来自远方啊，
1: 有朋自远方打电话来。
0: 系啊，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咁啊，将呢首饮姐嘅歌曲咧就送俾雷婆婆，咁就系司马双鱼之琴挑，拍档咧就系余丽珍小姐。

恨败，愿借一曲歌音，希望传入卓文君小姐嘅心内啫。记得佢回眸一笑秋波送，今晚花音月下。

0: 来佢喺化底弹琴喎、哦。好，等我静静地撞下佢至得。
1: 午夜琴飘情非凡，求王一曲引凤还。

小书生，你成晚只识喺树弹琴，你弹来弹去弹咗啲经已成晚咧。嗱，我教精你啦，傻人，索嘢唔系只朋友识胆噶噃，你出力啲再弹琴啦，嗱，弹下弹下就会成功在今晚啦。嗱，俾啲心机咧，我翠云好通气嘅。

有女颜如玉，求王曲好再重弹啊！多情司马喝相如，才人落在文君眼。哎呀，呢文要大声啲弹至得啦！

0: 个斯文无赖在此午夜琴挑，不怕有人呼喝一声拉去公堂，嗰阵悔之已晚啊！
1: 小生司马相如，必知长兄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原籍成都，因病去职，偶国临洪，我今年28，尚未有妻。今晚午夜琴挑，却为小姐牵连一笑，你拉我又好，锁我又好，但愿为牡丹花下死，虽死都也等闲啦。

Cœur Siouxdienne.姑姐纵舞波，灯花上照眼，秋月春花挨未关，何苦凤阁受摧残，相遇

况且春未老，花未残。小姐啊，你应把小生娘嫁。我若不得小姐垂怜啊，咁我晚晚喺楼下弹到天光，唱到天光，相信小姐未必系铁石心肠，绝不怜我嘅啩。

0: 卓小姐，我施把相如之父少少多情，怎会话见异思迁，令到你自叹白头啊？你若果千里拒人啊，我话我今生今世独守空房，永远襟寒枕冷啊！
1: 司马公子，多一分痴情，多一分孽债，你唔好讲埋啲痴情说话啦。你扯啦，你知否闻君身卦，我哋他日结合好难嘅。
0: 喜不登花逢此夜，横来风雨心清散。人流十分假，雨流十分情。

0: 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任剑辉、余丽珍主唱嘅《司马相如之琴挑》啦。
1: 我哋咧就继续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成哥喺度。
1: 喂，
2: 你好，龙哥。
1: 系成哥，
2: 好，真系好开心啊！今日打到个电话，
1: 系嘛？
2: 可以同龙哥倾下偈。
1: 好啊，大家一齐倾下偈。点啊？
2: 仲有希儿都系。
0: 系你好啊，成哥。
2: 你好啊，希儿，你最近有冇同你个拍档，你话点样样嘅？
0: 谭咏麟。
2: 冇错啦，永麟
0: 去外售演出，
2: 系啦，外售
0: 有时有嘅，多谢。
2: 好似十一月又有，
0: 年尾有啊，系啊，
2: 系啦，我知十一月有，
0: 系多谢，多谢关心。
2: 你真系点讲？做得好好，
0: 多谢你，多谢你。学习啦，同埋咧睇下前辈做戏啦，好似龙哥做戏，我都系去睇去学嘢噶。
2: 龙哥就唔使讲啦，龙哥
1: 知道
2: 你啦，
1: 冇咁讲，系大家研究啦，有啲唔明嘅可以问下咯。
0: 系啊，
1: 好啦，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2: 我点啊？郭明辉同吴英嘅《洞房》啊，
0: 系超欢安，
1: 超欢安嘅《洞房》好。咁啊，点咪点俾边位听咧？
2: 啊，所有人都听啦，
1: 好啊，
2: 你哋啊，同埋舞台嘅所有嗰啲工作人员啦，
0: 就系咁多。

0: 啦。
1: 好啊，
0: 好，希儿又祝你演出顺利啊！
1: 多谢，
0: 长长包满。
1: 哦
0: okay,
1: 好，多谢你。
0: 好，
1: 拜拜。
0: 系，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呢位有心人咧都成日睇戲噶咯，
1: 係啊，犀利啊，
2: 犀利。咁啊，今日佢想點嘅歌曲咧就係由蓋明輝同埋吳美英兩位咧合唱嘅《俏半安之洞房》。

花。

气

曾有随机应变之余，倒可作援兵之计。唉，我唯有见一步是行一步，随机应变，暂从权。

0: 擎住砌呀，所谓好事成双，我再敬你一杯呢。
1: 哎呀，我最多饮埋呢一杯嘅咋。
0: 好啊，擎住砌擎。
1: 楚郎夫擎。
0: 擎。啊，擎住砌你果然好酒量。

0: 曹浪夫，轮到你啦。
1: 啊，系啊，又轮到我啦。呢半杯酒啊，我未曾饮咋，就已经醉了。

0: 好嘛？
1: 哎呀，夫郎如此挑剔，总不怕令人难以为情嘅。
2: 哎呀，切切切切，夫妻闺房之乐，不足为外人道噶嘛。我哋现已新婚，又有何不可呢？
1: 哎呀，唔好啦，如果再饮，我就会醉噶啦。
2: 唔紧要啦，你醉咗有为夫服侍你啊嘛。
1: 都话唔得咯，我唔饮了。
2: 你饮一啖，我饮一啖啊，好吗？
1: 又好，嗱，我饮一啖就轮到你饮一啖噶啦。
2: 好啊，好啊，嗱，我俾你饮啊，嗱，一啖饮晒咧。
1: 哎呀！

0: 程专妻，你见点啊？等我扶你埋床头下咧。
1: 楚龙，我未醉，我仲要饮，
0: 哦，好。

0: 好啦，咁啊，听过一曲咧就系《潮畔案之洞房》，咁咧就系由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咧两位咧为大家演绎嘅。咁啊，通常咧唱一首歌咧都有好多幕后英雄嘅，
1: 系
0: 嘛？咁有时候啲唱片 CD 咧就冇记载，咁所以有时咧就想。讲俾大家听，有咩音乐拍和咧都讲唔到啦，
1: 系啊，
0: 都估咩冇得估，
1: 系啦，估唔到噶嘛，有时。
0: 咁但系咧，嗱呢个咧就系有噶噃，咁啊，激乐领导咧就系姜志良啦，啊，音乐领导咧就系有刘建荣嘅，咁仲有李伟国、刘杰发、黄一鸣、钟冠玉、詹国平、黄家伟、黄秀山、曾建文同埋李建雄同蔡龙川咁多位。啊！為大家咧就拍和嘅，咁啊，即系佢哋嘅班底嚟啦，系嘛？
2: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3: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2: 好啊，一于试下先。
3: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哎，今日就听咗几首歌曲啦，就
1: 系、
0: 是又学到嘢啦，有前辈嘅歌曲啦，又有近期啲嘅歌曲啦。
1: 系啊，咁啊有几首平喉嘅歌曲啊。
0: 系啊，
1: 系啊，好似男士占先喎。
0: 系啊，系啊，但系唔同风格、啊、唱出系咪
1: 啊？冇错啦，系唔同风格。咁啊，其实歌曲咧最紧要咧，即系有阵时话诶，成晚嘅歌咧，首首都唔同风格咧，咁你会。即係有個精神上嚇，
0: 各有特色嘅，
1: 係啦，各有特色。咁如果係相同同類咗咧，就會覺得嚇、啊、都係咁上下咁咯。
0: 係啊，嗱，嚟到節目嘅尾聲啦，李龍、陳希如同大家講聲，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有市民說醫院環境寬敞理想，亦有市民認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又話本月26日起將分批展開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率先轉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每日醫院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覆診，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留意到24小時健身中心 247Fitness 早前被發現更衣室內懷疑藏有針孔攝錄鏡頭，引起會員關注自身私隱問題。公署已主動對 247Fitness 進行循規審查，確保個人資料私隱獲得充分保障。公署說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以了解機構在事發之後就保障會員個人資料私隱所採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關措施是否足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任何人如果懷疑個人資料私隱被侵犯，可聯絡相關機構，亦可向公署查詢。運輸署說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各項資訊準備就緒，署方會總結乘客的常見問題，按需要優化資訊配套，持續提升出行體驗。運輸署在社交專頁表示，已在交匯處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區附近增設多個顯示屏，顯示巴士、小巴路線目的地、途經站點、登車位置等資訊。交匯處各主要位置已備有大型標貼和導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圖案、路線號碼和方向。另外，各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隊欄杆等，讓乘客有序登車。口岸投入服務初期，服務大使會在二樓大堂協助市民選擇最合適路線出市區。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亞曼、巴基斯坦、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時報引述當地第12頻道電視台的報導表示，雖然有法規要求有關部門提前向航班始發國獲取旅客及機組人員名單以進行安全審查，但在實際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飛後才收到名單，相關規定多年來一直落實不力。鑑於近期發生亞曼籍副機長襲擊迪拜航空客機機長事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對由外國航空公司執飛飛往以色列的航班進行全面安全審查。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98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92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5蚊升5.6，阿里巴巴105.2升8毫，友邦保险69蚊跌2毫，小米集团23.8跌4.4毫，汇丰控股149.2跌3毫，联想集团35.74升1.42。美元对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383，瑞士法郎9.47，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4，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93美元，卖出4,165.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近住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啦，仍然系封闭紧噶。咁至于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快线受阻。现时海滨道同埋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去油塘方向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一直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已经系过咗隧道噶啦。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黄竹坑入口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洋公园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和红棉路上行近住圣若瑟天主堂都是繁忙。至于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龙尾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都车多，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后些少啦，落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噶，龙尾就从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亦都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至于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是慢车，龙尾接近玛丽医院。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过了鱼类统营处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慢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是挤塞啦，龙尾去到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今天有我在这里陪住大家的。今天的天气都挺好，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昨晚的时间呢、就有几阵雨啦，但是今天出门口的时间就见到好好天，蓝天白云，大家又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天气呢？同埋相对上今日就好像没那么热感，会凉返少少。我知道在夜晚的时间就会再凉多一点，所以一阵间如果大家夜啲要出门口的话，可能都要带返件外套仔啦。今日亦都有丰富的环节陪住大家啦，在头半个钟会有我和加冕姐姐主持的金句王，跟住4:30之后就开始听大家的电话噶咯，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在过往的呢几日假期啦，大家又做了啲乜嘢咧？开心同埋唔开心的事情，只要你哋遇到感受过，就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噶啦。而喺呢度咧，先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既然今日咁好天，我哋一起嚟听下凤飞飞的呢首《万里晴空》。

0: 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嚟啦，
0: 耶、yeah, ！又嚟到星期一金句王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题目啦，又系有关食嘅，咁但系咧就系、是、煮之前嘅嗰个步骤就系、是、买啦。
1: 你多唔多去超市买嘢啊？
0: 都多噶，其实咧我自己都几中意行超市嘅。首先啦，我觉得超市好多嘢睇啦，然之后咧有时候嗰个价钱咧又唔会话好贵啦，咁啊睇啱咧又可以尽情咁样购物啊，有一种咧可以尽情使钱嘅感觉啦。但系如果买嘢嘅时间咧见到啲特价嘢，又咁啱自己有需要咧，就会觉得诶执到宝啦，好开心啊！嗰、那个嘅心情咧都几好嘅。
1: 因为我都系属于嗰啲。即是不是指定买什么嘢嘅人咯，我识得有人是这样的、
0: 等等问一问先，指定买什么，即是我已经有想法了，
1: 是啦，即是譬如我识得有些人包括我先生在内，即是他譬如他去一道地方，他有个目的，即是他有个、心目中想完买的东西、他买完就走的了，即是他不会好像我们这样、即会是会慢慢看看哪样啱，即是可能是咦呢样我本来冇谂住买嘅，咁但因为佢哇难得一见嘅减价，咁于是咧就会忍唔住买咁咯。你系咪都系呢种人咧？
0: 系啊，我成日行亲超市咧，都系叫做咩漫无目的噶。本身入去就谂住诶逛个圈啦，睇有咩需要啦。其实系见到嗰样嘢，先至勾起自己觉得需要嘅嗰个谂法咯。
1: 咁你譬如咧，你系咪多行生果啊？即系卖生果嗰度啊？
0: 生果都有嘅。但是呢我就比较少买生果，点解呢？因为生果本身果糖多啦，通常望下呢就算㗎啦。但我记得以前呢我係好鍾意买呢金食嘅。其实我係鍾意食橙多啲嘅、但係呢因为橙呢就要剥皮啊，好难去处理，所以后屘咧我就谂下，其实金同埋橙都系、
1: 即系金易剥啲，
0: 系啦、差唔多啫咁样，同埋咧又会甜少少嘅，唔使惊买到酸嘅橙啦。咁、我就会走咗去买金，咁、但系咧买金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个动作会做嘅，就系拎咗上手咧会感受一下佢嗰个软硬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嘅、最近咧我买多咗一款嘅生果嘅。
1: 是咩咧？
0: 嗰种叫做牛油果。
1: 哦，
0: 牛油果咧，除咗睇颜色之外咧、有时上手咧又亦都系嘅，只手咧会不自觉咁样又试下捻下佢啦，睇下佢熟到咩程度。因为有时候咧牛油果嗰、那个特价系点做嘅咧、可能系几十蚊跟住几个咁样啦、但系大家都知道，我冇可能一次过食晒几个牛油果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候我都要留翻一至两个，可能系隔几日先食，又或者可能再下一个礼拜先食，咁就唔敢拣啲好熟嘅，即系好腍身嘅，否则就摆唔耐啦。
1: 其实牛油果好难买的，即系你买生的咧，哇！你真系又唔知摆几耐啦。
0: 系啊，
1: 但你买熟的咧，佢又可能好快会烂。
0: 系啊，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攞个中间的位置去取舍咯。有时见到咧佢好绿嘅。咁嗰刻其实你唔使去揸上手接触都知道，其实佢系比较生少少啦。咁有啲咧，你见到佢已经系啡啡地皮嘅，其实。又系唔使攞上手，你都知道佢系偏腍少少嘅感觉噶啦。咁我通常嘅做法系咩呢？攞上手，如果佢唔会话硬得好过分嘅，我都会照样买嘅。咁、如果翻到屋企发现，佢捻落去真系好腍，咁点呢？我就会将佢先切咗出嚟先，然之后加啲柠檬汁，然后咧去做呢个牛油果酱。牛油果酱放落雪柜的话咧，系可以维持得耐啲嘅，因为可能一般牛油果就咁放，可能都系放两三日，佢就会变得好快啊，熟得好快，烂得好快啦。咁但系整咗酱嘅话咧，就会好啲，大家亦都可以试下。
1: 但系乜嘢即系唔使落糖咧成啊？
0: 唔使，我上网睇嗰个配方系净系需要加柠檬汁就得噶啦，方便快捷又可以保存耐啲。
1: 咁、你呢啲系散装嘅生果啊？咁我想问你，你有冇买过一啲系一盒有几个嘅嘢啊？
0: 有。嗰啲好驚㗎，
1: 你驚是但一個係唔得係嘛？
0: 係啦，因為咧一盒幾個，即係代表住咧佢有幾個嘅水果係會 有一個盲點，即係中間連接位啊，三個黐埋咁，中間個位你唔知佢爛咗啊，定係點樣啦？同埋唔知點解嘅喎，買生果咧硬係覺得拎上手望一望，感受下個手感嗰、那個嘅感覺係會好啲嘅，會覺得、自己好似揀咗啲靚嘢翻屋企啦咁樣。
1: 但係呢啲咧譬如盒裝嗰啲咧，即係唔可以打開都有自可啦。咁、如果有啲人可以打開咧，哎呀！但係真係有啲人咧係會換嘅，你知唔知啊？
0: 係啊！
1: 即係譬如好似我今日睇到嗰段報道啦，就係講有個男士咧，佢。

0: 買無花果啊，即係通常一盒有幾粒噶嘛，佢真係打開咧係逐粒捏下佢啦，跟住咧見到唔好嘅咧，佢就同隔離嗰盒換咯。
1: 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咁樣嘅盒裝咧，可能係有啲優惠價啦。佢哋咧係因為有好有唔好，所以將佢組合咗做一盒。然之后咧就攞呢个优惠价卖出去噶嘛，咁如果你换晒啲好嘅，咁剩低个盒咪会冇人买咯，
0: 系咯，所以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发觉啲蕉都系噶，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啲香蕉啊？
1: 但系香蕉唔系一梳梳嘅咩？
0: 系，但系你有冇见过啊？我就有亲眼见过啦，系啲人咧会咧将嗰梳蕉咧，通常你知啦，啲人。人都有隻隻都唔同啦，蕉都係啦，即係有啲好，有啲唔好噶嘛。咁佢有啲人咧就直情係搣走咗佢啊，
1: 即係將啲唔好嘅搣走佢。
0: 係啊，又或者咧可能係喺第二梳蕉度又掹啲係好嘅
1: 拎
0: 落去
1: 磅咁樣。
0: 係啊，
1: 但係咧我去超市買蕉啦，我最近都有留意到咧，就係、是。佢會有一張紅色嘅膠紙，就會將成梳嘅蕉扎埋咗一齊。
0: 係啊，呢啲咪就係對付呢啲客咯。
1: 哦，我以為係有啲咩特別嘅記憶啦。
0: 因為以前咧係好少見到呢啲情況㗎，但係你咧，但係因為太多呢啲客人咧，咁、所以變咗啲超市咧，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咁我咧就佢咧就會係用呢啲方法嚟到杜絕呢啲情形咯。
1: 哦、
0: 即系将佢哋捆埋一齐啊！其实我觉得盒嗰啲都可以噶，你盒里面净封住咯，
1: 攞张
0: 胶
1: 纸
0: 系啊。其实只需要做多一步咧，其实就可以杜绝到呢啲顾客。不过问题咧就可能而家你知人手又唔够啦，度度都系人手唔够啦。咁佢有乜可能特登揾个人出嚟做呢啲咁嘅嘢啊？
1: 黐胶纸啦，咁样
0: 系啊，谂住呢啲人咧自律啦，系咪？即系系咪啊？
1: 都系嘅，但系其实咧，我亦都有试过咧，系换盒入边嘅生果噶，系几时同埋点样做法呢、就系我去一啲生果铺买，咁佢真系啲盒装噶嘛，然后我就会问个老板娘，喂，老板娘呢度入边有三个生果，其中一个真系烂得有啲过分，可唔可以换个另外一个俾我啊？咁我系有问过，跟住佢哋咧都同意底下，我先至将嗰个烂嘅生果换走佢嘅。咁同埋，其实咧有时有啲位置可能佢哋即系包入盒咧，都冇留意噶嘛。你知佢唔会逐个逐个去检查佢有冇烂啊，有冇坏啊，跟住先摆入盒啦。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可能问一句，佢哋可以换嘅话咧都 OK 嘅。同埋头先讲蕉嗰个状况啦，有时咧我有问过一啲嘅姐姐啦，佢哋会话，其实咧嗰个蕉咧，如果你要唔晒咧，你可以自己将佢搣开一半啦，你净系称一半噶。
0: 我係的，而且確有啲咁情況，但係頭先我講嗰個情況就係係揀啲好嘅咯。除咗蕉同埋即係頭先我所講嘅無花果啊、蕉啊呢啲之外咧，你知唔知仲有一啲係可以換噶？
1: 仲有邊一隻水果可以換啊？嗱，藍莓、士多啤梨嗰啲應該唔得啦，
0: 梗係唔會啦。呢啲水果就唔會啦，係雞蛋啊！
1: 雞蛋唔係一盒盒入好曬嘅咩？
0: 但係雞蛋都可以打開嘛。
1: 但系咧，我又有个问题想问啦。嗱，以前咧，我哋去啲鸡蛋铺去买鸡蛋，系会逐只放喺个灯度照啦。咁就照入边有冇啲坏蛋啊嘛，系咪？
0: 冇错冇错。
1: 但系其实好多时候，而家喺超市买嘅盒装鸡蛋啦，我哋都搵唔到个灯去照噶
0: 啦，冇咗呢样嘢噶啦。而家
1: 咁，所以其实我都冇意思噶。如果换，除非入边有只。爆開咗啦，好明顯佢就係爛啦。咁我諗應該同超市嗰邊講，咁佢亦都會同你講，你直接換第二盒啦，係咪？
0: 又或者你可能咧，佢哋啲心態係覺得，哎呀呢只大啲，因為你知只隻雞蛋有大有細噶嘛。但係咧我真係講都覺得好煩咯，即係你又要打開個盒，跟住咧你又要抽走一隻唔好嘅，跟住換隔離嗰盒咧，我真係唔會，我真係覺得好唔好啊呢個品行。
1: 我都覺得如果可以嘅，就先問咗超市嘅工作人員先啦，又或者你去鋪頭揀嘅就問老闆啦。但係據我所知，應該雞蛋咧，佢哋都係稱過先至出街嘅，即係佢哋入盒之前咧，其實每一個都有標準噶嘛，每一隻可能個大細啊、份量都係差唔多，但係都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大家咧有一種。我覺得自己睇完摸過揀咗之後嘅嗰件先至係最好嘅嗰個感覺咯。我諗咧，大家去超市都有唔同嘅體會啦。咁我問你啊，嘉美姐姐，
0: 我想講一樣嘢，我最接受唔到係咩咧？我最接受唔到啲人揀生果咧，係用個鼻哥去聞啊！我見
1: 你覺得好污糟係嘛？唔衞生
0: 係啊！即係譬如蘋果咧，即係我真係親眼見過係有啲哥哥姐姐咧，真係攞嚟聞咯。我心諗，哎呀，點解你要？

0: 你闻啊。
1: 啊，会唔会系因为个果香咧，即系闻到会知道佢有冇咁熟啦，同埋、哎、知道佢究竟好唔好食啦，甜唔甜咧？
0: 但系你有冇谂过其他客人嘅感受啊？
1: 所以大家咧买生果翻屋企，记得要彻底洗干净啊！
0: 冇错冇错，
1: 就算你话有皮嘅嘢，我谂系好似橙咁样啦。
0: 或者香蕉我都会洗噶。
1: 洗一洗之后先搣啦，咁、你只手咧就可以确保唔使掂到污糟嘅皮，跟住咧就再去食用啦。咁啊，最后问一问啊，嘉面姐姐啦，咁你去呢个超市买嘢嘅时间，你会拣盒装啊，定还是系都系拣自己拣咧？
0: 即係你講嗰啲生果啊？
1: 嗯，冇錯。
0: 如果佢係有盒裝啊，或者即係佢係包好曬咧，我會揀包好曬。
1: 嗯，
0: 即係起碼冇俾人掂過。
1: 都係嘅，我都覺得咁樣係方便啲嘅。唔知道大家又點樣諗咧？

果逐粒揀同換，人品差劣被批判。

听到嘅呢一首咧系麦洁文嘅《眼看手勿动》啊！你哋又有冇咧去超市买嘢嘅习惯咧？又有冇拣生果嘅心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噶，电话号码18723121872，我同加冕姐姐等紧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天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会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滋事的提问时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日方先将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系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直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

0: 个九升四毫，联想集团35.92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2美元，卖出4,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有爆水管，近住丽业街对开咧去油塘方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咧个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就系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咧就请改道行驶啦。跟住再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是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太古广场的车龙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就排到去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去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现在是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系去到中港城，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5: 我们的创业之路。
6: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7: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8: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9: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did all of it.
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11: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

0: 爱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
3: 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62%啊！天气好咧，个人亦都心情特别好嘅。如果可以食埋啲更加好味嘅食物咧，咁

0: 仲妙啊！
1: 点妙啊？
0: 我哋嘅姻缘系相当圆满嘅，冇俾一个橙咁易。

0: 郑君绵、许艳秋的这首《金山橙》，你又喜不喜欢吃橙的呢？定还是你有其他水果呢都可以推荐一下？当然橙呢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水果啦，因为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可以增强免疫力嘛。大家又喜欢哪一种水果呢？又可以打电话来跟我分享一下，1872312 1872312。我和加冕姐姐都在等着大家的电话，如果现在打电话来应该是打得通的，亦都可以揀返首你哋鍾意听嘅歌点唱啊。好啦，呢个时间傾电话啦。小娟你好。
1: 你好文怡，係咪？
0: 係呀，我係文怡呀。
1: 多谢你哋呀。咁呢我就想祝福我對媽仔听日生日生日快乐啦。
0: 哦，佢係听日生日係咪呀？
1: 是啊是啊，我怕听日打不到嘛，那我咪试下今日打，你啱啱讲完我咪即刻揿电话过嚟囉。
0: 叻，即刻就通咗，即刻就可以接出嚟啦。
1: 对，啱啱边个入去听电话嘛，系咪？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啊，家面啱啱又去听电话，咁我都咦系喎，睇下呢个时间啱唔啱先啦，咁啱我就即刻揿个电话入嚟先俾你哋睇，你哋听唔听到咁囉。啊，咁好啦，讲返我对妈仔先啦。
0: 好啊。
1: 咁我就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呢我下个月呢我先生18号佢都係生日嘅，咁我祝佢

0: 你身体健康，乖乖地听话，唔好咁乖。佢好唔听话，我好唔中意。咁咧，同埋我有七个孙，咁我七个孙咧就大嗰啲咧，我就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同埋工作愉快啦。
1: 嗯。
0: 仲有就学业进步啦。咁我第六嘅同埋第七嘅孙咧，佢哋而家都系读紧书嘅。咁我祝佢哋可以进步啦，同埋步步高升啦。
1: 哇，好有爱嘅祝福啊！每一个咧都系度身订做嘅，特别咧系对先生嘅嗰份祝福。
0: 系啊，佢即系咧佢饮酒饮得多，同埋咧佢身体唔好啊。
1: 系
0: 咁咧，就而家年纪大咧，咁我就觉得应该听下啲仔女讲下，同埋听人哋讲下。咁咧就唔使话佢自己咁辛苦，但系我唔喺度嗰时期咧，佢会好辛苦嘅，因为系冇人可以照顾得到佢自己啊嘛。咁你连乖唔成嘅，咁你有咩食嗰时期，你咪自己辛苦咯，系咪？
1: 嗯，呢份嘅祝福咧，听到你背后嘅嗰份担心啊，
0: 有啲噶，因为我自己身体都唔系好嘛。
1: 系
0: 咁因为我哋唔系话。大又唔系大，细又唔系细，喺中间嗰个位置咧，即系你要学识照顾长自己。咁他日你自己系好啲嘅，咁你咪自己寿命长啲。咁啲你想见到啲孙个个乖，结婚听话，咁咪好咯，系咪？你唔乖嘅，见唔到嘅，咁你咪自己攞嚟咯。有阵时啲嘢系咪？
1: 有时候咧，最紧要系佢肯听啊。
0: 是啊，
1: 有冇话佢最锡边个孙啊，或者系边个小朋友咁样？睇下可唔可以揾佢去帮手开声，去叫下公公定系阿爷爷啊？佢系
0: 有公公有爷爷
1: 啊，系啊，叫下公公或者爷爷乖啲，唔好饮酒。因为我发现咧，有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仔女嘅话唔听，老婆嘅话唔听。但是孙的话就言听计从的。
0: 是啊是啊，现在不是要找些孙跟他讲耶稣咯，有一时候。那有时候孙回来时候说爷不要喝那么多了。有时候公公有时候即很难讲的，那他有时候高兴那就制止不到的，那有时候即你到那么上下了，那你就自己收咯，有时候的东西。那有时候即讲你好似唔多高兴咁，我又唔系咁想，啲孙都知噶，啲孙都唔想话出声啊剩啊咁样。有时嗰啲仔话啲仔咧就买啲好嘅酒翻嚟俾佢饮，阿爸你饮少啲就饮呢啲啦。
1: 系佢系中意饮大酒啊，定还是啤酒啊？
0: 啊，佢啤酒而家冇饮啦，因为佢身体唔好啊，
1: 系啦，
0: 吓。咁佢通常而家就飲紅酒啊，同埋有時啲仔翻嚟嘅咧，就買啲白蘭地啊咁嗰啲俾佢飲，但係咧就一齊飲咁樣嗰啲咯。佢就買啲舊酒，就唔係買啲新酒翻嚟俾佢嘅。即係佢哋啲年份咧，即係同我啲仔女嗰年份咁上下年紀㗎啦，嗰啲酒都有啲更大過我啲仔女嘅，咁咪變咗。咁咪佢啲嗰啲咧，可能比較純少少啦。我就唔係飲酒嘅人嚟，我唔係好清楚啊。咁就佢阿爸，你飲呢啲啦，嗰啲飲少啲啦，唔好飲咁多啦。咁你自己適可而止啦，咁樣最多就係咁樣咯。咁你唔通喺度俾啲白蘭鬧佢咩？冇理由噶嘛，一齊即係好似翻嚟食飯咁，好日都唔翻嚟，翻嚟喺度嘈住你，咁又唔係咁好啦。有時佢哋自己都知嘅，咁就
1: 相信每一句说话讲俾佢听都系为佢好，但系做唔做就真系要睇佢自己啦，啱唔啱？
0: 系啊系啊，睇佢自己本人噶咋，身体系佢自己噶，我都话咗我身体系你自己。第二日如果你有咩事嗰时期，我最多送你入院噶咋，我唔理你噶。我讲到明，佢知道我啲脾气，知道我啲性格系点样，佢唔系唔知啊。咁你自己适可而止咯，有阵时啲嘢。我今朝都话等佢嚟啊，今朝都同佢讲紧你啊。
1: 好，但系拍一拍张台先，卜卜好啦。而家身体有冇因为饮酒而有啲事情发生先？
0: 都有试过下嘅，不过咧佢诶饮醉咗咧就就唔系话点样，就上床瞓觉啊咁样咯。有阵时如果即系高兴过头咧，可以出去出边饮嗰啲咧，都有试过扶住佢翻嚟啊，成啊咁嗰啲都有试过嘅。咁就即系就唔系话一劈烂嚟嘅，但系咁。你嗰只后生同埋而家年纪大咧就唔同啦，而家你七十几岁，你一跌倒嗰时期咧，
1: 啲骨啊真系争好远噶，
0: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知噶，所以有阵时唔系话乜嘢，佢又即系做运动佢又少喎，佢又唔系话即系经常出去做运动啊成啊咁嗰啲，啊咁咪变咗你而家越嚟越身体差嘅咧就唔系咁好噶啦。
1: 系，千祈唔好贪杯咯。啊、但系可能真系好高兴嘅时候饮一两杯，唔好去到醉嘅状态。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唔好
0: 够喉为止噶。
1: 一嚟就要饮到够喉，唔可以中间停嘅。哇！
0: 停咗就少噶啦，如果系一系就乜嘢啦咁。佢同埋咧饮好急啊！佢饮酒饮得好急，唔系好似人哋慢慢好似品尝啊咁样嗰啲。如果你慢慢饮啊，少少地咁样咧，就唔同啊嘛。佢下好似饮水咁饮咧，就唔系咁好咯。琴日同佢睇医生啦，咁同佢讲：，你如果咁样饮酒嘅咧，你当水咁样饮嘅咧，就系唔掂噶。
1: 对肝都唔好噶。
0: 系啊，同埋佢咪变咗而家要食药啊，成啊咁嗰啲咯。
1: 系。咁冇办法啦，佢嘅情况可能真系要你哋咧去睇住佢啦，提住佢啦，喺一个唔使嗌交嘅状态底下，令到佢知道原来唔可以饮咁多嘅咁样咯。
0: 系啊，好啦，唔该晒你啊，
1: 多谢你啊，小娟
0: 啊，咁就留翻啲时间俾第二个人听电话。
1: 好啦，咁我喺度最后再祝你孖仔听日就生日快乐啦，好唔
0: 好？
1: 先生就都系好似你咁讲，听教听话啊，唔好再饮咁多，好唔好？
0: 好，多谢你，唔该晒你。
1: 好，拜拜，小娟。
0: 俾啲时间俾第二个人讲下电话。
1: 好啊，多谢你，拜拜。今日咧，小娟就想送一首谭咏麟嘅歌俾佢嘅孖仔啦，同埋佢嘅先生啦。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谭咏麟有咁多歌，边首歌系适合咧？头先听完佢嘅分享啊，我觉得你好爱佢哋啊，所以咧我就拣嚟咗呢一首歌啦。呢首咧系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啊，听到你嘅祝福咧，我都觉得好甜啊！

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将佢送俾小娟，亦都咧再一次祝你嘅仔仔啦生日快乐，亦都祝你先生咧生日快乐。其实好多时候咧，屋企人之间互相嘅提醒咧，都系为对方好嘅。例如叫佢唔好做啲乜嘢啊，唔好做啲乜嘢啊，谂到最尾都系为佢嘅健康着想。所以有时候两个方面去谂，第一个咧就系听嘅嗰、那个，唔好一句咧就驳埋去。有时候可能自己忽略咗嘅一啲情况啦，就系、靠屋企人去提醒你，然之后就去多多注意。咁当然啦，成日都话忠言就逆耳，咁所以咧讲嗰一个咧，试下攞一啲更加好嘅语气去提醒。有时候好猛整噶嘛，就话诶唔好食呢啲啦，唔好做呢啲啦，对身体唔好啊，唔健康啊咁样。试下温柔啲，可能咧佢会入耳啲噶。例如提下佢啊呢样嘢对身体唔好噶，我哋不如一齐唔好食啊，一齐唔好饮啊，我哋试下攞第二啲嘢去代替啊，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对呢一个嘅食物啦或者系饮品啊冇咁大嘅需求。下次试下佢中意饮有气嘅，换下啲苏打水俾佢感受下啦，觉得冇味道嘅加两滴柠檬汁咯，加两滴果汁俾佢咯，睇下会唔会亦都饮得开心啲啊。红酒其实都系提子汁嚟嘅啫，试下下次转提子汁俾佢啊。最紧要系咩咧？同咩人一齐饮，同边个一齐去共度每一个节日咧？呢个系最重要嘅。试下用下第二个语气啊，我谂大家咧都会听得入耳啲，亦都可能咧会容易啲接受嘅。喺度咧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欣妮嘅《幸福的微笑》。其实幸福咧就喺身边，亦都系好简单嘅，笑下咧都可能会感受到。

将呢首欣妮嘅《幸福的微笑》送俾大家，大家呢个时间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点翻首歌俾自己或者系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又或者打电话上嚟同我倾下偈，讲下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都得噶。除咗打电话上嚟，当然唔少得就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睇下我嘅贴文，留翻个言，俾个赞好我啦。等紧大家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

0: 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及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香港电台推出全新的新媒体平台及吉祥物电电，落实今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港台加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制作质素及效率，说好国家及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乘住新媒体覆盖广、制作和传播快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线上内容，加强传播力，同时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台期望透过新媒体平台和电电注入更强的活力、亲和力，吸引更广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港台的制作。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2仙6； 恒生中国企业82.46六升3.8，腾讯控股423蚊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

0: 三个八毫八跌三毫六，汇丰控股149.9升四毫，联想集团35.92升一个六。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2，澳元5.465，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升1,637，港金报38,985，跌1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89，卖出4,168.6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海滨道系有爆水管，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受影响嘅车辆啦，请改道行驶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的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少少。跟住再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而家是需要实施减封。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少少。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莫富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一段车多，而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是相当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四十八

0: 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西沙吹北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咧63%啊！而家大家又做紧啲乜嘢咧？可以考虑打电话嚟啊，18723112，同我去倾下偈，或者最近咧有一啲嘅点唱咧，都可以趁呢个时间打电话嚟，等我哋咧可以将呢首歌送俾你想点唱嘅嗰一位听噶。另外啊，亦都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留翻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大家咧会见到咧我发咗个贴文在上面，就是之前我提过去这个的彩灯会，见到一个月饼的彩灯，很特别很漂亮，所以呢特别呢就将这张照片发上去这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等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的。据我所知呢，这个的花灯会和这个的展览呢，它就会延了期去到7号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完张照片觉得哇影相都挺漂亮，会不会亲眼看更漂亮呢，大家都可以去到呢铜锣湾维园现场咧，去亲眼睇一睇呢一啲嘅彩灯啦、花灯啦，都几有特色、几特别噶。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睇一睇。但系如果你话都唔想特别出街啦，咁啊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睇一睇我张相啊，我都觉得影得几靓噶。虽然咧夜晚影相嗰个灯光咧好难去处理啊，尽量咧帮大家咧亦都执咗少少嗰个对比度啊，唔同嘅颜色啊、色彩，等大家可以可唔可以睇下喺个相片度咧都可以体验到现场嘅嗰种嘅感觉啦。好啦，这个时间咧，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嘅时候，亦都将黄沾嘅呢首笑哈哈送俾大家，等大家都放松下，一齐开心一下。

0: 大家笑哈哈。
1: 黄沾的哈哈笑，不知道大家的笑声又是怎样的呢？我觉得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整首歌呢很多哈哈哈哈这样的笑声，听完呢个人都挺开心的。大家又不妨自己试下在家这样笑下，可能心情也都会好一点的。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倾电话，电话旁边有容姐在这里。容姐你好。
2: 你是文怡啊？
1: 是啊，我是文怡
2: 文怡啊，我第一次跟你聊天啊，开心啊，
1: 我都好开心。
2: 多谢啊，嘉勉啊。
1: 今天打来想跟我聊什么
2: 的？开心咯，又昨天又去完旅行回来。
1: 哦，去哪里玩啊，容姐？
2: 孙仔啊，女婿啊，孙新抱都跟我去玩咯。
1: 那是很多人一起咯，这一趟旅行。
2: 是啊，六个啊。
1: 哇，去了哪里玩啊？
2: 去咗仙台啊！
1: 哦 ，OK， 咁有冇食牛舌啊？
2: 有啊！佢哋带我去食咗好多嘢啊！
1: 哇，咁咪好开心咯！
2: 不过我唔食得几多嘢嘅，是但啦，开心就得噶啦。
1: 最紧要试下个味道嘅啫，唔使食得多噶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同埋有佢哋喺身边，食乜都好食啦。
2: 系啊，个个都好。怕我跌啊，又拖實啊！
1: 哦，
2: 系啊，开心啊，
1: 开心啊！
2: 今个月好多人生日、啊，
1: 嗯，咁我哋点咗唱先啦。
2: 好啊，一个孙咧就系十月二号啦，一个就系十月五号啦，一个女咧就系十月十号啦，跟住就一个塞咧，唔知佢十月二十九抑或三十，我唔记得咗。
1: 唔紧要，总之都系十月嘅寿星。
2: 系啊。祝他们个个都开开心心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同埋我的家人咯。
1: 系，
2: 系啊。
1: 成个十月咁多人生日，你哋会唔会一起庆祝啊？定还是会独立吃饭咁样啊？
2: 他们有他们庆祝咯，有时诶同埋一起咯。
1: 系，
2: 而家人多呢都。过节都不是一起了，太多人了，都是很难就啊。
1: 嗯，都是啊。
2: 以前就容易就啲咯，因为都过了二十人啊。
1: 二十人就更加难就啦，又要找地方。
2: 很难就啊，有时咧啲孙又话去旅行，有时

0: 啲仔又唔得闲去翻工咁咯。
1: 哎，阿容姐，你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就系咧，好多时候大时大节啦，都系大家放假。所以想就住呢个嘅时间就去个旅行啦，因为好难有长少少嘅假期噶嘛，平时。
0: 系啊系啊。
1: 结果做节就要褪钱咯，一系就分开，我哋逐个家逐个家咁样去做咯。
0: 而家咪就系咁咯，逐个家逐个家咁啊食咯。
1: 系。
0: 不过如果齐又开心啲嘅，
1: 热闹啲咯，系咪？
0: 系啊系啊，不过冇办法啦，而家个个都要搵食啊。
1: 嗯。
0: 系咯，
1: 都系噶。有时候揾食就会摆咗喺第一位啦。
0: 系啊，
1: 可能同屋企人嘅相聚就会放咗喺第三位。咁通常第二位系咩呢？就可能系自己嘅身体健康啊。
0: 系啊，
1: 系咪啊？
0: 不过咧都有全部齐人嘅，我生日咯，嗰啲人就齐啲咯。
1: 呢个梗系要齐啦，容姐你生日、哦，
0: 我生日就齐啲，同埋全年开年咧，就得到都多人翻嚟嘅。
1: 即系全年最大嘅嗰个节啦，就系、是、新年嘅时间啦，农历新年啦，系咪？
0: 平时嗰啲节就好难就噶啦。
1: 嗰日我先至同一个即系长辈去倾偈啦，讲开就系话而家。好似大家咧都少咗过节啊，
0: 系啊系咯，好似冇以前咁高兴咁嘅。
1: 系啊，以前啊，中秋大家几期待啊，食月饼啊，玩灯笼啊。
0: 而家真系即系冇咁热闹咯。
1: 大家对食嘅嗰个谂法又唔同咗啦，以前。中意食月饼，唔会谂佢健唔健康、肥唔肥啊，又或者有咩口味，最紧要系有得食啊嘛。但系而家可能真系摆个月饼喺你眼前，你都只系食一小块，又或者选择唔食添，因为胆固醇高或者系高脂肪，所以都冇咗，系啊，冇咗对食物嘅嗰个要求或者需求之后咧，大家好似对做节就冇乜太大嘅欲望啦。
0: 系啊，冇以前咁热闹咯。
1: 嗯。
0: 以前啊，我哋住呢啲政府楼咧，做节啊，啲细路啊，落街玩灯笼啦，有啲啊喺门口嗰度点住啲蜡烛啦，成个大厦好热闹嘅。
1: 系啊，
0: 而家冇咗咯。
1: 咁当然而家就未必可以玩蜡烛啦，但系大家都
0: 系啊，
1: 都仲可以玩下灯笼嘅。我见到咧中秋嘅时间，大家都有落去楼下散下步啦。可能都零零碎碎都会见到啲灯笼喺度行下行下嘅，即系
0: 拎住。少咗好多啦，以前真系好多嘅。
1: 以前大家会攞埋张餐垫啦，坐喺下面个公园咁样赏月噶。
0: 而家真系，不过。啲人仔大个就要去周围去玩噶啦。
1: 系啊，而家假期大家好少留喺香港做节，就宁愿长假期就出去玩一下咯。好似你咁，你啱啱先去完旅行翻嚟。
0: 系啊。
1: 去咗几多日啊？你
0: 去咗五日咯，琴晚先翻嚟。
1: 哇，真系好开心啊！
0: 我头先都唔醒起嗰啲孙生日，头先喺度啊谂谂下，原来今日都有个孙生日，
1: 系啊，十月五啊嘛，你话有一个，
0: 一个就系咯，系咯，一个就系旧历，一个系新历，
1: 系，
0: 系，总之点都好啦，大家身体健康啦，你都系啊，
1: 系啊，你都系啊，容姐，
0: 个个都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最重要，
0: 系啊系啊，
1: 最好就佢哋多啲翻嚟搵你食饭啦，系咪？
0: 你好大进步啊，好叻啊，而家，
1: 多谢容姐，我都会继续努力嘅，
0: 系啊系啊，好啊，
1: 好啦，咁喺度我都要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好啊，
1: 你想拣首开心嘅歌送俾佢哋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我拣咗一首咧林子祥嘅开心唱首歌，咁就送俾你啦，送俾你即系生日嘅咁多位。子子孙孙啦，好冇？
0: 好啊，好啊，多谢晒啊，唔该晒啊。
1: OK， 咁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听歌啦，容姐，下次再打嚟倾过，拜拜。

林子祥的这首开心唱首歌就送给勇者啦，同埋你生日的这么多位子子孙孙啊，有很多人十月生日啊，其实我妹妹呢都是十月生日啊，所以十月都是一个好月份嚟噶。喺呢度咧，为大家再送多首歌，就是冯伟棠同埋芬妮的这一首青春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

0: 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和經濟不確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之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之下，在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說上個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大約三分之一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就業機會。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說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十一金、十九銀、二十四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十二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十二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十二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系大坑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慢线就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在海滨汇对开。另外，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在丽业街对开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的全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一带交通都是挤塞噶。受影响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

0: 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有少少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反方向上行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近住花园台一段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接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港怡医院。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去到华景园。另外在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都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邮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翻嚟最后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而家咧已经系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咧系64%嘅。嚟到最后半个小时，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好啦，我哋继续倾偈啦。Hello， 你好。
6: 是啊，阿文儿你好啊。
5: 你好，我应该怎样叫你？是不是叫你风水伯伯？
6: 是啊，我是喜欢那些风水嘛。
5: 哦，那好啦，我就叫你风水伯伯啦。
6: 喂，我从小细细个都喜欢嘛。
5: 嗯，即都略有研究这样，是不是啊？
6: 有一些就好些少的那些好心喜欢啊，心得喜欢。
5: 嗯。
6: 系，
5: 咁除咗研究风水之外，仲中意做啲咩啊？
6: 游水咯、
5: 哦，游水哦，运动健将嚟噶。
6: 系啊，我中意游几个钟啊。
5: 几个钟。

0: 啊，系喺个泳池度不停咁样游啊？
1: 唔系，从嚟都唔到泳池到海嗰度游。
0: 哇！我成日咧都觉得游海嘅咁多位朋友咧，真系好厉害噶，因为我咧。在海入面呢会成日觉得哎好像掂不到池底咁，总会有少少惊惊地。
1: 唔紧要嘅，呢啲系种爱好啫。
0: 嗯，但系你系会喺个海嗰度一游就游几个钟咁耐啊？
1: 系喺度漂啊，喺度瞓觉。
0: 啊，即系有时游下，有时就叹下喺个海上面就浮下咁样，系咪？
1: 是啊，就是这样啊，沧海一声笑这样的效果。
0: 都挺写意啊其实。
1: 不是啊，人生最开心就是水那里飘在那里睡觉。
0: 好像个人没什么重量那样，
1: 是吗？是啊，我没压力的，很开心的。
0: 嗯。
1: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开心好像我。

0: 最后有冇话会去啲唔同嘅地方咁样啊？
1: 咁样就系乜嘢都在乎你嘅心啫，系咪？
0: 咁就游水之后，通常就翻屋企煮饭食，会每日游啊，定还是系一个礼拜间唔中咁样啊？
1: 一有时间就合串下咯，
0: 合串下。
1: 系啊，
0: 游水。
1: 虽然我好蠢嘅，不过我中意水啊嘛。
0: 游水系真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嚟噶，有好多医生都话咧，又唔伤关节啦，又可以锻炼一下啦。就算喺水嗰度咧浮下喐下，其实已经好好噶啦。唔单单咧一定要游嘅，如果大家未必可以去到海啦，即系其实我觉得风水伯伯可以咁近海，可以去到海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喺泳池行下行泳池都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叫做健身嘅效果。效果即系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强健嘅。
1: 你讲得好啊，李思恒飘咧，就喺你文言你都漂亮，我都感觉你系令到人家飘飘然嘅感觉。
0: 咦，咁我咪都系海水或者泳池水？
1: 我唔系啊，我每个人同我倾偈，我都令到佢好开心啊！我个人有嗰种心得啊嘛，爱下爱口啊嘛。
0: 有时候好得意噶，同人哋倾偈咧，听佢哋嘅语气啦、声音啦，都会感受到究竟佢系咪开心噶。
1: 系啊，好似你咁样，风姿绰约、风度翩翩行出嚟都拧射不同啊！
0: 多谢你啊，风水伯伯，第一次咧有人用风度翩翩嚟形容我，我都几中意呢个形容词嘅。多谢你。
1: 唔系我成日都靠响嘴边，好多嘢都系赞好啲嘛。
0: 系啊，好嘅说话挂喺口边，讲嘅又开心，啊、听嘅又开心，系嘛？
1: 哎呀，没你没法挡啊！我六合彩三个谂法，我都中不过40元啫。
0: 系啊。
1: 一谂就三个，琴晚先中，不过系40元派彩啫。
0: 都系好开心。听你嘅笑声，我都觉得好有感染力啊！
1: 唔系，我乜嘢都要自己独立思考噶，做乜嘢我都自己亲力亲为好啲
0: 啊！
1: 唔好介意他人手。
0: 例如有啲咩事情咧，自己亲力亲为做过，觉得特别深刻嘅咧？
1: 煎鸡蛋啦，煎牛扒咁，
0: 即系自己煮嘢食系咪？
1: 系啊，3-4分钟搞掂。
0: 你都系中意落厨之人嚟噶、哦？定系净系煎鸡蛋同煎牛扒咋？
1: 系啊，成乜嘢都系嘛，乜嘢都系你少少嘅知识都系智慧嚟噶嘛。
0: 都系啊，有时生活嘅智慧其实唔好觉得啊，净系识得煎一只鸡蛋或者煎一块牛扒，好似唔够厉害咁，其实都已经好叻噶啦，系咪啊？阿风水伯伯，
1: 系啊，我真系中意噶。
0: 真系中意，咁食你又中唔中意咧？
1: 当然中意啊！我有心学，好有心得啊！
0: 好有心得添啊！又分享一下俾大家听一下。
1: 我每日都有嗰啲手乌啊、黑芝麻嗰啲咁自己冲嚟饮啊，
0: 都真系好养生添、啊。手乌啊、黑芝麻对头发好好噶、啊。
1: 你都有 call 你识好多嘢喎、
0: 啊。每样识少少啦，又听大家分享多啲，咁啊学你话斋，每样嘢都储下，咁啊多多少少咯。
1: 系啊，留意就系学问噶啦。
0: 系啊，多听多睇、
1: 啊，
0: 多吸收。
1: 边个讲啊？知师讲啊嘛。多偏听即明啊。
0: 系。
1: 咪。多听即明，偏听即暗啊！
0: 总之就听多啲啦，咁嘅意思啊，系咪？
1: 当然啦，好似你咁整排啲人行出嚟都风度翩翩，冇人会你冇法挡嘛，文儿。
0: 哇，真系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1: 系啊，你真系有咁嘅 call， 你唔系冇。怕咩啫？行出嚟，
0: 多谢你啊，风水伯伯。既然你咁好，梗系要即系送翻首你想听嘅歌俾你啦。今日你特别拣咗一首歌、哦，
1: 是我的爱歌来
0: 的。爱歌来的。

0: 咁听完你咪仲开心咯？
1: 喂，我乡音不变、哦，就系、是、鬓发衰喎、哦，而家。
0: 嗱、啊，咁呢首歌咧，亦都可以介绍俾大家。呢首就系刘欢嘅《弯弯的月亮》，系你嘅爱歌，系嘛？
1: 全世界啲人听啊，同埋呢啲啲工幕前幕后啲工作人员。
0: 好啦，咁啊，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唔好啊？
1: 听者有份，多谢你啊，吕文仪。
0: 我都多谢你啊，风水伯伯。
1: 系啊，我系风水伯伯，我嗰啲街头街你啲人都系我风水伯伯。
0: 下次再同你倾个偈，再感受你呢份嘅开心正能量。
1: 系啊，我不嬲都好开心噶，成日瞓着觉都响度微笑。
0: 哇，瞓着觉都笑，如果我都做到就好啦。
1: 冇烦忧噶，冇烦忧噶。
0: 我想大家最终的目标都是做到将啲烦恼抌走晒，啲忧愁抌走晒，咁就日日都开开心心啦。
1: 冇事噶，做乜嘢都好好噶。
0: 好啦，咁我哋一起听歌啦，风水伯伯。咁啊，希望你日日都咁开心啦。
1: 彼此彼此。
0: 好多谢你，拜拜。
1: 真心以对。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亦都系风水伯伯嘅爱歌啊。既然系咁，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啦，话咁快听，今日最后一通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思敏喺度，思敏你好。
1: 哎，你好啊，文怡。
0: 你好啊，今日打嚟想点唱系咪咧？
1: 我第二次同你倾偈啊。
0: 啊，多谢你啊。
1: 我隔咗好耐，打咗成个月先打到上嚟啊。
0: 系啊，我哋有时候。嗯，都要睇嗰个安排，睇下有冇缘分可以再倾到偈。
1: 中秋我谂住打上嚟同你倾嘅，都唔同嘅。
0: 唔紧要，中秋过后都可以继续倾嘅。
1: 系啊，今日想点俾我老豆生日？
0: 几时生日啊？
1: 寻日咯。
0: 寻日啊，祝佢生日快乐，日日开心快乐。
1: 佢讲咗噶啦。
0: 好啊。
1: 系啊。
0: 咁所以今日特别揀咗一首歌，就係送俾爸爸㗎，係咪呀？
1: 係呀，今日补足佢寻日生日，我因为我去唔到嘛。
0: 即係未必可以同佢庆祝到，係咪琴日？
1: 係呀。今日所以剩返首歌俾你听。
0: 啊，有时未必一定要见到面食餐饭先叫庆祝嘅，可能点首歌俾佢啦，又或者同佢通返一个电话啦，送上你哋嘅祝福呢，其实我想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开心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因为要第二朝又要上班，吃完饭一早起身，所以没出啊。
0: 是啊，所以呢有时说我们生日是可以预祝啦，那有人都说生日是可以补祝的，最重要呢就是将你那份的祝福送到去他那里，其实就已经很够很够很够了。
1: 系啊，同埋住得远咧，又住喺离岛，所以都少咗出嚟。
0: 我相信佢都会体谅啦，亦都会明白嘅。
1: 系啊，系唔系平时唔系唔知约佢，平时咧都少出嚟噶啦，因为太远路啦。
0: 系，
1: 一个钟头船。
0: 系
1: 啊，出嚟一个钟头船。
0: 系住离岛嘅话，搭船都系一个即系。要用到的时间咯，
1: 一系就提早一早出去，一系就过咗晏就做多数都唔会出咯。
0: 不过有时候真系因为船程嘅问题未必出到嚟嘅话，就多打几个电话俾佢咯，同佢倾下偈咯。
1: 系啊，
0: 都系开心嘅。
1: 系啊。
0: 咁今日拣嘅呢首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就系想佢开心啦、高兴啦、热闹啲啊，系咪啊？
1: 系啊，希望佢唔好怪我啦，
0: 唔会怪你噶，你有呢个心就够噶啦，我觉得。
1: 系啊，
0: 所以多谢你，思文。
1: 有机会先至揾你饮翻餐茶啦。
0: 好啊，有机会嘅话都想咧同大家见多啲面啦，同大家喺唔同嘅活动上面咧，亦都可以影多啲相啦，一齐见下聚下，好冇？
1: 系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咁我哋将呢首歌就送俾你爸爸啦，好嘛？
1: 系啦，同埋送俾屋企人听，送埋俾家面姐啊，家面听啦。
0: 好啦，咁我哋好多谢你啊，思敏。
1: 所有工作人员听。
0: 好，我哋一齐听歌啦。
1: 好啦，我落
0: 去。好，拜拜，思敏，拜拜。
1: 拜拜。

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将佢送俾思敏嘅爸爸，保祝佢生日快乐。哇，咁快咧，节目就嚟到尾声啦！喺度咧，再继续可以邀请大家咧上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咧，继续留言或者系俾赞好我啊，我都会继续睇噶。约定大家听日同样时间有你同行，文儿会继续喺度同大家倾偈。我哋听日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跟住是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2: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3: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4: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咧，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2: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5: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2: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率先投入运作，其后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部分伊利沙伯医院的旧症会逐步转移。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这么大规模的医院服务转移怎样确保运作畅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申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6: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最取缔劣质㓥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原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7: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咁样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咧，佢就唔应该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㓥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朴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6: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8: 73,600多个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个。咁即係話佔20,000多个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呢個真係要留心。

0: 议员建议当局重推夹屋或者同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港人置业。何永贤话：丰富置业阶梯，亦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又话未来资助房屋供应将会显著增加。
1: 居屋好，或者系我哋嘅首置项目好，我哋嗰个供应未来咧系大咗好多嘅。之后咧，我哋平均每年咧会有12000个资助重售房屋系去出售，同以往话根本都冇咗中间呢个层阶，好多都谂住排公屋，个情况系好唔一样。
0: 五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私楼供应比例系4:33。何永贤解释，以往中间阶层嘅比例太轻，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嘅流动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了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等好价的时候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3: 案件第9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矿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和矿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矿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矿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港志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港志游說礦球。張燕花又說，蔡天鳳和礦港志的兩名仔女由7人車出入，而礦港志的母親李瑞香指稱原本的司機偷錢和借錢，建議由礦港志的兄長被告之一的礦港傑駕駛。蔡天鳳不願意，因為礦港傑並非正式司機。聆訊聽日繼續。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年青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今年是國家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1: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照顾，在过去几届的政府都是有增无减的。特别是投放了一个和赛马会的一个配对基金，在运动科研那里我们投放了3亿的资源下去，就帮那些运动员在身体素质或者客观环境那里去改善他们的那些状况。例如呢，是在海上面的运动项目呢，我们是有些科研的项目呢，是协助运动员更早地认识到那些水文啊、风向啊。如果我们早些预测到那个大概那个天气状况呢，那我们就可以给到运动员选择那个合适的位置啊，那呢是协助他们呢可以尽早呢是占据一个有利的比赛位置。
1: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黄宝基说不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在部分赛事的直播安排中和赛会沟通存在困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3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3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和纳格尔。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会进入本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3: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3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 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指施习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揸住的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一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亚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郑浩景报道。
4: 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宗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卢晓山报道。
5: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 而在麦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低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表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黄海怡报道。
6: 在广州读大学的骆婷说，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很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跟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
7: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6: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倾偈，话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埋学业压力，但佢就唔希望自己读初中嘅仔喺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日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8: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6: 彭彭说，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0: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医院服务的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是合适做法。至于硬件方面，确保电脑系统运作畅顺尤其重要。听下他的意见。
10: 原本的工作他一直都是做的，就不会存在或突然间个人手需求增加了很多。它會有增加的需求，原因就是你開了個新醫院，那個邊都要準備啊，同埋係要已經開始做門診的運作，那嗰處需要人手。但原有醫院的部分門診人手咧，一般都會轉移過去新醫院㗎啦。咁但你原有醫院咧，保留翻少量的服務喺處啦，即係門診服務喺處咧，就準備一啲病人咧，如果佢去錯地方都有得睇。咁所以人手係會有多少嘅增加，但係暫時就唔會話係倍增嗰種情況。咁現在係10月啦，咁其實如果護士嚟講咧，就6、7月開始一路去到10月、11月都陸續係有新畢業嘅護士出嚟嘅。咁如果要請人，其實亦都唔困難。如果你話係整個服務嚟講，現在咧佢個總體容量咧就唔係話真係突然間加大咗，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11: 啟德醫院咧就係分階段啟用嘅，咁暫時最先嘅咧就會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先嘅。接住就仲会有其他，譬如外科啊、内科啊等等，咁就暂时仲未有急症室啊或者病床住院服务嘅。呢一个咁样嘅进度咧，你觉得安排系唔系恰当咧？
10: 最先转移门诊服务咧， 是合適的做法，原因呢就是它對於人手和對於醫院服務的壓力呢是相對較低的，量可能是大，但你不需要住院的病房，不需要24小時當值的人士，亦都不需要一些重症的，譬如手術啊，或者是嚴重的醫治的藥物等等。咁所以相對呢，係開始嘅時候用門診方式呢係較為合適嘅。咁到真係運作暢順嘅時候呢，病房轉移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大家醫護人員都熟習咗個醫院嘅運作嘅時候呢，就真係去到病房嘅轉移。病房嘅轉移係比較上複雜，因為你要短時間將成間醫院所有病床嘅病人

0: 咧都係轉移過新型醫院，以免咧係嗰個人手攤薄咗，亦都係咧可以保障咧係嗰個治療咧係暢順同埋有延續性。咁所以喺呢個階段最初搬嘅時候咧，係由門診搬先咧，係非常之合適嘅做法。
1: 咁大規模嘅轉移啦，以往都比較少嘅。今次嚟講，其實你相信咧，如果要真係完成曬，或者係要有序地去做早嗰個病人嘅轉移，或者服務嘅轉移嘅話咧，其實最緊要嘅要留意嘅地方包括啲乜嘢咧？
0: 如果你話上一次比較上大規模，即係並非原址嘅轉移，我記得就可能係舊院拿打數，即係搬咸道嗰處搬去東區醫院，因為好耐之前嘅事啦。咁之後嘅搬院咧，其實通常都係同一個地點，由一座搬去第二座。廣華醫院最新嘅搬遷都係隔離啫。咁嗰啲相對咧就會喺人手方面係容易啲，因為你醫護人員咧就唔需要話真係兩個唔同嘅地點走。但今次嚟講咧，啟德嘅新醫院同埋伊麗莎白嘅原有醫院咧，喺地理上位置上面都有距離，所以如果現在部分嘅服務搬咗過去咧，對於員工佢可能要兩邊走嘅即係交通壓力係會稍微大啲。咁如果佢係同一隊嘅醫生，佢巡完房去到門診嘅時候，可能就要走過去啟德醫院嗰邊睇門診啦。呢個工作可能一直遲到延續到連病房都搬埋先至完結。咁所以喺呢段期間，醫護人員相對係會稍微辛苦啲嘅。
1: 除咗話係人手啦、病床啦、病人啦，其實好多嘅設備啊，可能喺呢段期間需要一啲嘅過渡啦。例如係一啲係放射診斷治療嘅服務啊、超聲波啊、電腦掃描啊咁樣，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協調
0: 嘅
1: 喎。
0: 新嘅醫院咧就會有新嘅設備，咁而原有醫院嘅設備咧，如果佢係都仍然新淨，可以繼續用，當然遲啲去到我哋做日間醫院嘅時候可以沿用啦。咁一啲老舊嘅咪適時淘汰咯。電腦系統咧，咁呢個真係一定要運作得暢順咧，先可以將病房同埋啲重症嘅個案搬過去，否則嚟講就真係出事嘅。咁所以一定要係將嗰、那個服務咧係熟習曬之後，而系統亦都運作暢順嘅時候，先可以將病床搬過去。
2: 重複新聞提要：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到場視察嘅盧寵茂表示，遷院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何永賢表示，簡樸房登記制度反應理想，當局最新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已遞交申請。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團長黃寶基表示，運動員和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睇下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啦系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啦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6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先跌后升，但是全日升幅有限，成交不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了68点，升幅大约0.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98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ATMXJ 个别发展，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升近半成，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汇控同埋港交所反弹，但系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同埋收租股受压，九龙仓。

0: 置业、恒地和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龙湖集团亦都跌超过3%，新地和长实跌大约1%或以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他又说，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同埋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级，或者是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的交投占比上升，但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4: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的资讯啊，还有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们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是会全力推广香港。
3: 马时亨说，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8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只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差股署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系连续三个月达到百分之，去达到3.9厘，重返2009年七月以嚟嘅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

0: 主管李婉欣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可能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但预计在五厘附近会见顶。
1: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㗎啦。鋪市嗰個空置率嘅情況都比較嚴峻啦，某一啲嘅地區，除咗你話傳統嘅商業區啊、旅遊區啊，仲要係一線嘅街鋪咧，先至較為咧受到零售商嘅追捧。二三線嘅街道或者嘅地區咧，個空置率咧都仍然係持續出現咯。咁所以令到投資者對於鋪市嗰個投資嘅意欲減低咧，整體上咧嗰個價格咧嘅調整係比較大，而從而咧令到咧整體上嗰個回報率咧係有個嘅回升啦。
2: 嚟緊咧，即係個回報率嘅走勢咧，要視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1: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0: 恒生指數收市報24,040點，升咗68點。主板成交額全日有981億元。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4,005點，跌咗28點。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六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咗两仙六，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咗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五大升幅股份系卓越控股新股、旭荣集团、富景中国控股、景信通信同埋华油能源。五大跌幅股份系能源及能量环球、恒伟集团控股、智诚发展控股、博维智慧同埋华益金控。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23，欧元兑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7.64美元，卖出价4,158.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咧就比较长，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 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车速限制已经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

0: 长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就去到玛丽医院，而花园道下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马纪仙合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排到去合和中心，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现在去到南丰道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用 AI 技术，除了看一个单位之外，其实不是只是看单位的内部，连窗景都可以看到的。今天我们请来中原地图空间数据架构师吴伟日阿Zo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阿Zo。
6: 你好 ，Cammy。
5: 系啊，咁啊，中原地图近期咧就有啲更新啦。而家最新咧就系同地政总署三维地图啦、发展局嘅空间数据共享一个平台，就做咗一个住宅嘅虚拟窗景啦。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咧？
6: 系，其实咧呢、這个谂法咧系源自我哋公司老板 Alex 嘅一个实际需要嘅。因为咧当日咧佢就想买一手楼，咁然后咧就佢就试下攞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咁啊，试下睇翻究竟如果我想买嗰个单位，望出去望到啲咩？跟住佢就试下用翻个 keyboard 啊、mouse 啊，搵，大概搵到个位。咁但系咧，佢又觉得政府呢套资料好齐，亦都好真实。但系咧，就如果要逐个单位去搵啦，咁咧其实都比较花功夫嘅。所以佢就觉得咧，如果可以咧，做样嘢。做个应用啦，就可以逐个单位揿完咧，望到个景嘅话，地图嗰个价值就可以大大发挥喺呢个场景。而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嗰个构思嘅来源嚟嘅。其实当时 Alex 买楼系2024年嘅，都未做晒嘅政府嗰边。
5: 系
6: 咁咧，2025年3月嘅时候咧，地政总署就将全港所有嘅建筑物咧都做好个模型啦。即系除咗做个模型啦，另外外面个外观啊都做好晒。咁咧就 cover 咗12万栋楼同埋 三个公共设施嘅，佢成个画面就好像真啦，内容准备好。咁不过咧，另外我哋都要靠埋头先你提过嗰、那个啦，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因为咧佢系将呢啲内容咧系向外有一个平台俾公众去参与啦，亦都可以使用佢哋啲 API。咁咧有 API 又有内容又可以 download 咧。

0: 咁我哋 Fui 个平台就可以做好多自己企业嘅应用，就系呢个契机咧，令到我哋有机会就推出咗今次个中原昌景。
1: 咁我咧就揿过上去咧，就睇譬如你拣某一栋楼嘅某个单位，咁就会见到望出去窗之后有啲乜嘢景咁样啦。其实呢个系点样做嘅咧？
0: 第一样嘅咧系要有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地政署呢个 base 啦。咁第二样咧就因为我哋本身行业咧都系做单位嘅，一个个单位我哋有晒，我哋叫做产权框架，就系譬如你入呢栋楼究竟有几多层，有几多个单位，呢啲资料我哋全部都有嘅。而第三样咧就系我哋因为储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啲发展商嗰啲平面图啊。咁咧三样资料。再加埋我哋本身做中原地图咧，每栋楼系会 mark 咗哦，究竟系 B 个位系 A 单位、B 单位、C 单位。咁 total 有三套资料，政府呢套官方数据啦，另外就系究竟个单位望紧边个方向，再加埋发展商啲平面图，咁我知道喺边个位打咗个 data point 喺度，即系我究竟喺客厅啦、厕所啊，定系喺个房，我哋就可以将三套整合之后咧，就可以逐个单位个客厅或者露台就做个景观出嚟啦。
1: 即系叫个 AI 帮你。做一个虚拟
0: 呢一 part 咧，我哋都仲系用翻一啲program 去做啫。
1: 嘅，
0: 其实咧呢啲相咧，只系我哋第一步嚟嘅啫。因为 cap 完啲相之后咧，首先头先讲我哋 cap 嘅相咧，有啲同一标准嘅。其实我哋做呢啲嘢，第一样就系我哋会睇个单位有冇露台，有露台就 cap 露台噶啦，冇嘅话咧我就会 cap 客厅嘅。呢条 rule strict 嘅，首先我哋对家呢一套资料。第二样咧就因为呢个系虚拟景观嚟嘅，佢唔会受天气影响嘅。
1: 系。
0: 拍出嚟嘅结果啊，同埋我头先讲嗰个规则咧，令到呢啲相咧可以攞嚟做比较，
1: 系，
0: 因为佢全部都系用同一个 standard 去拍出嚟。咁拍完之后呢啲相咧，我哋就开始谂就系可以做啲量化啦，就系话究竟张相里面有几多系山啊、水啊、绿化啊，有几多大厦资料啊，即系有几多系望到大厦，大厦都再分咧，我哋做代理啦，另外一边嘅业务。咁咧，其实睇建筑物咧，我哋都会睇得好仔细嘅。我哋分三样嘅，一个就系究竟佢嗰嚿建筑物可能自己个建筑物都有啲遮挡挡咗你个景路。第二样咧就系望出去嘅嘢咧，究竟系住宅定系非住宅啦？因为住宅咧，你夜晚望出去咧就好 warm 噶嘛，开咗啲灯咁样，你都觉得嗰个景会相对 warm 啲。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商业楼啊嗰啲咧，或者学校嗰啲咧。体验唔同噶，即系你话啊，夜晚可能商业楼啊相对静啲啦，咁但系咧学校可能晏昼咧就好热闹噶，咁咧每个人去买楼嘅时候咧都可能都会考虑呢啲位嘅，咁所以我哋又最后分咗七类出嚟，有遮挡啦，跟住天空啦、水啦、绿化啦、住宅同非住宅呢样嘢咧，我哋就透过咗 AI 嚟做，就唔系搵人做啦，攞张相俾佢试下啦，哇，原来依家咧唔同嘅 AI 都做得好好，以前要做呢啲咧，可能都要搵翻 GIS。嘅人啦，即系我哋叫地理信息学系嘅人啦，另外又要识编程啦，咁然后仲要头先讲嗰啲分类都要，我哋有呢个专业啦，因为我哋本身企业有呢方面嘅经验，三班人一齐做先做到。咁今日咧，你打句 prompt 落去，问佢啊，帮我将张相做头先我讲嘅分类咧，佢做出嚟嘅结果咧，基本上系我哋可以接受嘅。咁而我哋就将我哋今次做嘅所有相抌晒落去，咁然后就开始做紧分析。出年第一季咧，都谂住就系将呢啲相嘅量化资料咧，就公布出嚟，俾翻市民去睇，讲俾佢听啊，究竟边啲单位咧睇到个海嘅比例系几多啦？我哋依家通常讲开洋海景，即系大家如果有租个楼啊、买个楼咁啊，睇相啦，或者可能相都未睇，第一眼可能望个文字，咁啊，开洋海景啊，乜乜海景咁，咁个景究竟有几多百分比咧？出年啦，年头我哋都可以有呢啲咁嘅量化嘅数据咧，提供到俾公众可以去查阅。
1: 嗱，你头先讲到咧，话嗰啲景咧系唔会变噶嘛，咁但系实际上现实系
0: 现
1: 有
0: 实系
1: 变，
0: 会变嘅，
1: 系
0: 系
1: 啊
0: 啊。
1: 系啊，点样确保嗰个即系真确性咧？
0: 我谂两样啦，一个真确性，一个即时性啦。真确性咧呢样就我头先都提过，呢、这个地图其实系地政总署提供嘅，咁佢自己本身都有更新机制，亦都喺 CSDI 嗰度咧会话到俾我哋听，究竟通常景观变化咧都系拆楼啊或者起咗栋楼咁样，咁呢啲资料佢有嘅。 咁第二样呢就是我哋本身行业啦，因为我哋都有卖新楼啊呢啲嘅去返唔同嘅网页啦，就算佢卖嗰块地啊，嗰下我哋其实都可以去返地政总署知道㗎啦，边笪地方开始已经变咗地盘、或者开始卖咗啦，咁呢啲资料呢我哋都会收集到。咁、第三方面就市民啦，市民其实佢定时都有阵都会 feedback 我哋㗎，我景唔同咗㗎啦，你仲未 update 嘅咁啊，如果你查证过地政署个地图呢都有更新呢，咁其实我哋已经有个机制去做㗎啦，咁就 batch 去更新返去。所以嗰个即时性呢有一个惯常嘅更新机制嘅呢方面。
1: 咁、对于代理卖楼啦或者同客、介绍呢个单位呢，对于佢哋有咩影响呢？
0: 个影响如果你话坏影响又冇乜，亦都唔会话令到个客人因为多咗张相唔睇楼。
1: 係。
0: 倒转呢睇楼其实行内呢讲起係有机会成本㗎。即係你买家你想买楼你都要睇楼㗎嘛。睇楼唔係通常都係放咗工或者礼拜六日。时间有限嘅，咁咧以前咧就可能代理同你讲咗啲咩盘啦，咁你今日咧你可以一次过，一人个景靓唔靓咧，你都系个代理同你讲，同埋你睇翻佢影嘅相啊，拍嘅 VR 去决定，咁但系都系一个个单位嘅啫，唔系全个屋苑嘅情况。譬如你有个心仪屋苑，喂，究竟边啲景靓啊？咁今日咧你多咗一个选择。多咗个参考资料就是你可以睇晒成屋苑啦，全部单位嗰个客厅望出去个样先嘛，就自己心里有底啦，边啲其实你真係好想睇。代理俾十个你嘅时候，你可能你都心里有数，我係想睇 A 单位同 E 单位，因为望海嘅咁样。由嗰个过程呢大家都系得八个钟头去睇楼㗎啦。咁你提前做咗呢啲功课，你就可以好快咁样去，如果有呢几件货，你咪睇过几件货先咯。希望减低咗就系睇完成日楼，可能你一个盘你都拣唔啱噶。系啊。
1: 同埋对你哋嚟讲，系咪个命中率有时都机会大啲？即系因为我已经即系买家嚟讲，已经事前拣定咗我想睇边啲，真系有心水嘅就会快啲博取。
0: 我相信促成嘅机会会大，因为未同我哋接触之前，个客自己都已经有个谂法啦嘛。
1: 嗱、你头先就提到好多计划啦，包括嚟紧有啲量化，希望出年做到啦。除咗系量化之外，有冇机会将来系扩阔到去到喺住宅以外嘅一啲项目咧？
0: 技术就冇问题嘅，因为本身我哋今日做客厅同埋露台啦，其实佢只要有个单位，我哋就算打睡房都得嘅。第二样就系你话啊，会唔会打喺唔同嘅类型嘅建筑物啦？工厦呢个我哋都建系有条件做嘅，当然啦，要前设就系头先讲，我哋要有平面图啦。亦都知道嗰栋楼里面嘅规划系点，写字楼同工楼咧就挑战大啲嘅，因为通常住宅咧就好标准嘅，就系地下一路向上，通常嗰个分嘅花款咧，通常一梯八火咁啊，一路向上。新楼嗰啲啊，有啲一梯八火去到中间入边啦，一梯四火嗰啲，咁但系都易 handle。但系咧，写字楼同工楼咧，基本上层层都唔同嘅，系点解都得嘅。咁嗰啲咧就挑战性大啲咯，所以我哋都会先集中做好咗私人住宅130万个单位。我哋啱啱九月推出嘅时候咧，就做咗 CCI 屋苑，我哋嘅中意城市指数嘅成分屋苑。咁咧里面大概有400万个单位嘅上嘅。咁我哋其实就嚟紧目标就27年内啦，将130万做晒佢。系啦，单栋楼咧，我哋本身都有个基础，因为我哋都知道晒佢单位嗰、那个层数啊，同埋点样内部系一梯几火嗰样嘢。咁但系咧，有啲年代久远嘅平面图咧，就我哋都要谂下方法去收集好佢咯。
1: 即系旧区嗰啲。
0: 旧区啊，系啊，旧区嘅单栋楼啊、旧楼啊、唐楼啊呢啲咧，佢个图质都要谂下点样去揾翻嚟。
1: 现时即系如果你话用 AI 地图或者啲虚拟相关嘅画面去睇一个单位咧，都有唔少嘅行家做紧啦，相信同埋可能即系其他嘅 Google 等等呢啲有类似嘅东西啊。你点样睇个竞争？
0: 先讲个竞争变化先啦。其实尤其地图或者我哋叫讲空间数据应用方面啦，真系竞争或者变化得好快。我哋其实系第一代喺香港咧做网上电子地图嘅，就招标咁出咗我哋就网页啦。咁啊嗰阵就做咗个电子地图，咁啊对外都系免费去使用嘅。咁啊到2004年 Google 出啦，都 OK 嘅，因为大家主要都系攞嚟揾路嘅，揾地方。大家都揾到地方，我哋有轉型咯，做下 主题地图啦，饮食地图啊，交通地图啊，搵楼地图啊，咁啊做到07、08嗰啲时间，咁跟住咧 ，Google 都开始做主题地图，规模啊，同埋嗰个情况都越嚟越好。咁咧，我哋开始咧，其实都要转型啦，真系要转型，就不如试下做空间数据啦。不过咧，就做啲市场上有兴趣嘅资料。咁啱我哋其实03年开始又开始同统计处咧就做緊啲人口普查嘅资料。

0: 我哋咧当时就同佢合作啦，就做咗一个叫做楼宇租群嘅 grouping。本身咧，政府佢哋有自己嘅 grouping 去统计人口嘅，即系全港700万人，咁落到去18区，咁啊几廿万人一个 group 啦。咁由佢下低再分咧，就可能系啲我哋叫做 TPU 啊，几千人到10000人嗰啲类型。总之喺个地图度画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咁样做。咁我哋就觉得咧，就啲大厦咧本身就算同一条路都好啦，年代唔同咧，走出嚟啲人应该都唔系好似噶。系啦，同年代嗰啲又系同地段嗰啲咧，相对接近啲嘅。咁我哋跟住就提议啦，咁啊统计处啊，不如我哋试下一齐做一个building group 出嚟啦。就我哋去做 grouping， 咁然后咧佢哋帮手去出数。咁当时2003年咧就推出咗，咁我哋睇到咧，其实嗰个我哋叫做内部嗰个差异咧系相对低。咁去到2016嗰阵咧，我哋又再提议啦，都做一个咧系楼市分区、楼市片区去睇啲人口嘅分类。2024年嗰阵咧，其实同步啊，我哋中原地图同埋喺统计处咧，都将2021年嗰个数咧都公布埋出嚟嘅，两边嘅网站都出晒啦。咁而去到今日就已经系 CSDI， 大家都可以登录意图资料去用添。
1: 你哋系用即系地政总署个即系三维地图啦。其实系咪都希望政府再公布或者开放多少少呢啲 API 嘅数据？其实等唔好话净系你哋啦，其实业界去处理一啲地图或者相关嘅数据都会比较好啲咧。
0: 呢、这个绝对系嘅。头先譬如我啱啱讲话做紧我哋啲旧楼啊单栋楼嘅时候咧。啲圖質可能都冇唔係好齊全，因為真係有啲年代太久遠啦。咁呢啲有冇得開放啦？當然有啊，最好啦，冇咪再繼續揾。另外第二類咧就係、是，譬如我講緊我窗景呢一 part 啦，因為譬如我哋今日做私人住宅，或者你頭先提過關於寫字樓啊、公屋，其實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公屋個 part。公屋 part 咧其實嘅資料咧，我哋行業就少啲嘅，因為我哋就做私人住宅，真係有得做交易嗰啲產權。咁但係就公屋嘅，譬如佢每栋楼有几多层啊，有几多单位啊，啲图质呢啲资料咧，我相信政府都会齐备嘅。这个资料我相信对于分析翻社会啊，做智慧城市啊嘛，咁啊，其实好多呢类型嘅资料咧，都系市民息息相关嘅。依样都有机会可以开放啦，我相信对香港嚟讲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1: 明白明白，好啊，今日咧多谢晒Jo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一啲虚拟窗景啦系点样做啦，同埋其实即系可能对于买家嚟讲咧都几好噶，你可以睇清楚咗之后先至揾啊，原来我想要个单位咁样嘅。唔该晒你今日，下次再揾你倾偈啊。
0: 好啊 ，Kevin。
1: 我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议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調查工作繼續，報道指施襲的副機長哈馬米承認，原本計劃駕駛客機撞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的客運大樓，又說入職迪拜航空之前曾經研究哪一間航空公司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以色列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亞曼、沙特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60%左右。預測是大致多雲和乾燥，明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東北風，晚間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隨後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咧系车多少少，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噶啦。跟住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龙尾马纪仙峡道接近山顶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

0: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埔公路沙田两段去沙田近住油站一段啦，而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水塘。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
7: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那参加者呢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6: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7: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我哋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5%啊。星期一嘅挨晚时候，你好吗？10月5日嘅傍晚时分啊，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有冇发现咧？我哋由细到大咧，听埋好多古仔噶。咁啊，除咗喺故事书里面嗰啲故事之外咧，另外咧更加多咧就系大家口耳相传嘅故事，甚至好多系传说故事添嘅噃。

即係話咧，相傳咧古代嘅時候咧，有啲乜嘢事發生啦？又或者咧，可能就話啦，哇，聽講話咧，嗰度咧發生過乜嘢事噶？又或者話，你有冇見到啊？山上面嘅呢嚿石啊，個形狀似唔似啲乜嘢嘢咧？聽講話咧，嗰度有個傳說故事嘅噃。细细个听啲古仔咧，听到津津乐道，因为无论呢一啲嘅传说故事系真又好，又或者系流传落嚟嘅都好，我都会觉得啊，呢啲故事咧非常之精彩嘅，亦都发觉原来呢啲故事背后咧都有唔同嘅用意喺度噶。有时听到呢啲故事嘅时候咧，甚至会令我哋发出呢个会心微笑啊！好，今日呢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正正就係传说啦。咁我哋一起重温一啲呢我哋都会耳熟能详啦，或者係听过好多次啦，但係原来有一啲嘅传说故事呢係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噃。究竟呢啲传说故事除咗当係一个古仔咁听之外，对于我哋嘅生活啦，又或者我哋嘅价值观有冇影响到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好多谢咧，好多听众话咧，见到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咧，见到咧师正咧好精神啊。系啊，冇错啊，啱啱过去嘅呢一个礼拜六日咧，其实咧师正系好繁忙嘅。但系咧喺繁忙嘅工作当中咧，我就揾到其中有啲嘅位咧系可以让到我咧自己为自己打气嘅噃。就係發覺咧，有陣時咧啊，見到咧有啲好靚嘅圖案啦，有啲好靚嘅風景咧，即刻影張相，然之後你就會發覺啦，只要咧配埋咧一個咧非常之靚嘅太陽嘅話咧，呢張相咧就會好精神噶啦。呢個方法咧仲係萬試萬靈噶，不妨可以試一下嗱。呢個唔係傳說故事嚟噶嚇，係我親身經歷噶。而如果讲到传说故事嘅话，唔知你谂起啲乜嘢嘅歌曲呢？嗱，师正今日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系同呢啲传说故事有关嘅噃。咁相信好多朋友即时就会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呢一首歌我哋听过起码有两个版本，今日带嚟系呢一个版本噃。

梅艳芳的传说啊，今日咧讲到我哋嘅主题传说啦。咁如果讲话大家都系非常之耳熟能详嘅传说故事嘅话，你第一时间会谂起边一个咧？会唔会系同前一排嘅呢一个节日中秋节有关嘅传说，就系嫦娥奔月咧？嗱，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可能好多嘅幼稚园嘅老师咧都会咧将呢个嫦娥奔月嘅传说故事讲俾小朋友听嘅噃，咁所以咧到而家嘅小朋友，佢哋都应该咧对于呢个嫦娥啊后羿呢个故事咧系好熟悉嘅，都好知道啊。呢个后羿咧就系嗰个咧就射咗九个太阳落嚟嗰个英雄啊嘛。点解嗌佢英雄啊？因为以前咧十个太阳咧实在太热啦，大家都太辛苦啦。咁佢射低咗九个太阳之后，剩翻一个太阳咪啱啱好咯。咁而嫦娥咧就同阿后羿就为之一对啦。咁但系后来咧，嫦娥咧就食咗呢个长生不老药之后咧，就飞咗上月球上面，就从此咧就同后羿咧就隔咗一个太空啊。咁再之后咧就系嫦娥咧就经常咧就挂住后羿噶嘛。嗱，呢一个咧系我哋经常咧会听到嘅呢一个版本嚟嘅，但系原来在过往不同朝代咧，曾经咧系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嘅，唔知你有冇听过啦？譬如话咧，原来在战国时期嘅时候咧，原来当其时咧有个讲法啦，就唔知系真定系假啦。咁佢就话咧，楚国嘅诗人屈原咧喺佢嘅天文当中曾经提及过后羿对嫦娥不忠嘅。咁嫦娥咧就非常之伤心啦，就将呢个长生不老药咧就吞咗佢，然之后就飞咗上去月球上面，就同人间嘅情缘咧决裂啦。哇！呢、這个版本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噃。咁而另外东汉时期咧，原来又有另一个版本，因为东汉时期咧有位天文学家嗰、那个文献就记载啦，就话咧原来嫦娥咧偷食咗呢一个长生不老药之后咧，升咗上去呢一个月亮上面啦，竟然系化为一只蟾蜍嘅噃。哇！讲到嫦娥同蟾蜍呢两个形象系完全唔同噶嘛，系咪啊？完全觉得吓，点解会突然间会变成蟾蜍嘅咧？咁原来咧就惩罚阿嫦娥做乜无端端会偷食呢个仙丹咧，就为咗罚佢，咁所以咧就将佢变成呢个蟾蜍。哇！我相信咧呢两个故事咧都带有一啲唔同嘅意味喺度嘅，咁亦都将一啲嘅价值观咧就摆落去呢一个故事当中，即系譬如话咧，两夫妇之间咧就应该咧，大家咧就互相咧就系尊重嘅，互相咧即系要诚实嘅，就唔可以咧就对其中一面咧不忠嘅。而第二个嘅讲法咧，会唔会就系教训我哋就千祈咧就唔好偷食一啲嘢啦，系咪啊？咁样嘅话咧系会有后果噶。咁果然啊，有好多人就话啦，其实呢啲传说故事正正就系以前啲家长要教小朋友的话咧，咁啊好难话啊，佢都唔知点样去教佢哋好。以前大家咧读书嘅机会咧唔多噶嘛，于是将佢哋想教嘅一啲嘅价值观啦，一啲嘅概念啦，摆喺呢一啲嘅传说故事当中，让到小朋友更加容易入脑，更加容易明白噶。

张学友的这首歌《不老的传说》，是不是某程度上反映着嫦娥偷食的这个长生不老药呢？不老的传说嘛，是啊，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女士呢，就希望自己呢就是青春不老，是不是啊，希望呢啲岁月呢千祈唔好喺佢面上面呢留下任何痕迹啊。咁啊，咁当然呢呢、这个就系冇可能㗎啦，咁因为人呢即自然地就会随住岁月呢就而容貌系有所改变嘅。咁但呢一个呢都系好自然嘅现象啦，同时间我哋都会累积好多唔同嘅经验啦，呢啲人生智慧咧，可能系从我哋嘅生活嘅过程啦，又或者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听埋好多好多唔同嘅传说故事，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嘅教导嘅所谓媒体啊，系咪啊？正如头先都有讲过啦，我总系会觉得我哋以前所唱嘅童谣又好啦，又或者啲传说故事都好啦，咁除咗就系话啦，啊以前嘅人可能咧即系冇而家咁繁忙啦，咁於是咧就會有好多時間可以創作呢啲嘅故事啦，又或者可能望住個天嘅時候咧，就自自然然咧就諗出有好多唔同嘅故仔出嚟啦。一來就講俾小朋友聽啦，順道咧亦都借住呢啲嘅故事咧，就希望佢哋咧明白到一啲嘅價值觀啦，明白到一啲嘅教訓嘅。嗱，另一个咧，大家都系非常非常之记得嘅传说故事咧，就系牛郎与织女啦。牛郎与织女嘅呢一个故事咧，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噶啦，系咪啊？咁咧就传说咧，天帝有个女女，佢就系织女啊嘛。咁啊，正所谓佢个名啊，织女啊，即系话咧佢织布好叻噶啦，兼且咧系非常之勤力嘅，成日咧做嘢咧都好用心嘅，不过咧佢嘅生活咧就比较枯燥一啲啦。咁直到佢遇上咧一个勤

路善良嘅牛郎啊，咁啊牛郎咧就系负责咧就管理住啲牛啦，都系本身系好勤力嘅。咁而两人相遇之后咧就情投意合咯，互相爱慕咯。咁咧但系咧佢哋咧即系一见面嘅时候咧就太过开心啦，就荒废咗原本嘅工作。正正就因为咁样，所以令到玉帝咧非常之嬲啊！尤其是挂住拍拖就唔做嘢，点可以荒废佢哋嘅工作噶？咁于是咧，玉皇大帝就叫喜雀就话俾佢哋两个听，唔可以成日挂住拍拖唔做嘢啊吓，就叫佢哋七日先至可以见面一次。点知嗰啲喜雀咧，唔知系咪吱喳喳你一言我一语，竟然传错话。弊啦弊啦，全错话，全错乜嘢话呢？听完呢首歌之后再同大家讲下。

Titus 嘅呢一首歌《传说》啊，咁啊，究竟头先所讲嘅牛郎与织女嘅呢一个传说故事，大家都听过噶啦。咁我再揾到一啲唔同嘅版本啊，其中一个版本就话咧，玉皇大帝就知道咧，啊牛郎同织女咧就系大家情投意合啦。咁啊，但系因为咁样咧，就荒废咗原本嘅工作，佢就好嬲啦，即系话诶拍拖还拍拖，但系就唔可以荒废你哋本身嘅工作噶嘛。咁啊，于是咧就叫喜鹊咧就帮。

0: 手帮手咩呢？就同佢哋讲话嗱，要节制啦，七日先至可以见面一次。估唔到咧，啲喜雀咧，唔知系咪咧，即系你一言我一语，即系你知咧，成班雀仔咧就会吱吱喳喳咁样啊嘛。咁啊传错话，咁咧就以为咧，啊玉皇大帝就叫你哋每日都见面啦，咁样。哎呀，弊啦！咁佢哋以为咧，每日都可以见面，更加开心啦，就更加将原本嘅工作咧抛诸脑后啦。咁后来咧，玉皇大帝知道咗之后咧，咁佢哋咧，哇，非常之嬲啊！就决定用呢个银河分开佢哋两个，每年只可以见一次，就系农历嘅七月初七啦。咁啲喜鹊咧就知道佢哋咧，哎呀，弊啦，做错事啦，坏咗大事啦。咁于是咧喺七月初七农历嘅时候咧。就唉好啦，咁我哋成班喜鹊咧，就帮我哋搭条桥，等佢哋咧嗰日咧就可以见面啦，咁样啊，几得意，原来咧有呢个咁样嘅版本，咁而呢一个传说故事一路听落去嘅时候，除咗就话啦，哎呀，真系牛郎与织女咧都真系惨啦，都要好好咁珍惜咧每年可以见面嘅嗰一日啦。除此之外，有冇听到另一个教训啊？就系话。做嘢要有责任感啊，唔好挂住玩，唔好挂住拍拖，荒废咗学业，荒废咗事业，咁就唔好啦。啊，几得意啊，嗬，系咪啊？好，更加多嘅传说故事，我哋一阵间啊，不如唞唞先，好唔好啊？听听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我哋继续讲故仔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森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看法呢？
7: 我出身的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呢就一出台就当政啦。另一方面我自己呢也很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我都很有兴趣去研究。
6: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这一位一代名王。
8: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4%。继续讲下我哋今日嘅7点歌单主题传说故事啦。咁头先咧就分享过有啊愚公啊，应该话系呢一个嫦娥奔月啦，另外仲有牛郎与织女啦。有冇发觉咧啊？头先讲个版本同平时听个版本咧，轻轻有少少唔同啊，系咪咧？ 既然话系传说故事啊，尤其是以前嘅年代咧，呢啲嘅故事通常都系口耳相传嘅啫嘛，即系你啊传俾我，我啊传俾佢。

咁样，就冇乜文字记载嘅。去到有文字记载嘅时候，可能你所写嘅故事同佢所写嘅故事又有少少唔同、哦。咁所以呢啲传说故事其中一个特色咧，就可能系有唔同嘅版本。咁但系啊，我都系觉得啊，就系呢啲传说故事本身咧，就系以前嘅人好希望将某啲嘅价值观啦、某啲嘅观念啦，又或者某一啲嘅是非对错嘅一啲嘅概念咧，传俾下一代嘅。嗱，其中一个咧都几明显嘅例子就系愚公移山啊。都记得啦，以前无论系读书啊，课本里面又有教过啦，听都听过唔少次啦，系咪咧？就话咧有一位嘅老伯伯啊，佢都近九十岁噶啦，佢就叫愚公、哦。咁佢屋企门前咧啊，有两座大山，一座咧就系太行山，一座就系黄屋山，两座大山就阻住出面条路、哦，每次出入咧都要兜好远嘅路嘅。咁于是愚公就话啦：，唔得，唔可以每次都俾呢两座山咧挡住我哋嘅。咁于是咧就带领住自己嘅仔仔孙孙咧，同埋啲邻居嘅人咧一齐咧，用各种嘅工具就将嗰啲山咧就一下一下咧就希望移走咗佢。咁大家一齐帮帮手啦，咁啊将嗰啲沙石啊，将佢运到海边倒咗佢啦。但是要移走一座山哪有那么容易啦，还要中途被人笑他，说他不自量力。愚公就反驳了，就说、就算我现在是九十岁的高龄，但是我有这么多仔仔孙孙，还有这么多街坊街里帮手，总会有一天可以将这两座山移平的。尤其是还有一样东西，就系、是、呢座山唔识得生高噶嘛，系咪啊？佢唔会生得更加高，咁我又不断咁啊喺下面啊，不走下面啲沙石嘅话，总有一日可以移平佢嘅。结果系点样啊？结果呢两座山真系冇咗，但系并唔系因为佢真系用一下一下嘅努力咧移走座山，而系反而咧系因为天帝被愚公嘅诚意所感动，于是就命令大力士啦，就帮手咧将呢两座山咧移走咗噶。咁呢一个故事又教翻我哋啲咩嘢啊？就系、是、要有恒心啦，要有毅力，唔

首歌就是《星星传说》啦。咁头先讲到咧呢一个愚公移山嘅传说故事，咁当然咧好多朋友就话啦，嗯系啊，呢一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咧，就系要努力不懈啦，千祈唔好怕艰难啦，咁啊亦。都是呢一样嘅教训啦，都让到我哋咧就会知道，其实咧过往可能我哋有啲嘅諗法，有啲嘅概念，以前嘅人就会觉得啊，边有可能会发生啊，边有可能飞到上去月球上面咁远啊，你估你係嫦娥食咗呢个长生不老药咩咁样，哈哈，以前咧可能大家咧就会觉得係个笑话嚟嘅，但係而家就证明咗俾大家睇，就係话只要我哋有梦想想嘅话，凡事都有可能会成真噶。所以话咧，呢啲嘅传说故事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教育意味喺度。另一个都系关于做人要有恒心，要有毅力，唔怕艰难嘅一个传说故事咧，就曾经出现过喺我小学嘅时候课本里面一个文章当中。究竟系边篇文章呢？呢段咧，应该可能好多朋友都曾经读过嘅。究竟系边段呢？我转头再话你知啊。

做人要有毅力，唔好怕艰难嘅。而呢一个嘅传说故事咧，就系、是、出现喺以前小学嘅一本课本里面啊。我到而家我都仲系好记得啊，唔知点解噶啦。嗱，嗰度咧就咁讲嘅，系关于李白嘅故事嘅。唔知你以前有冇读过啦？佢就话啦。李白小时很懒惰，天天不愿去上课，街上看见老婆婆拿着铁棒慢慢磨，李白心里很惊奇，走上前去问仔细，他说要磨一根针，李白听了不相信，铁棒粗壮针儿小，一辈子也磨不了，他说只要有恒心，铁柱定能磨成针。李白听了很感动，从此读书很用功，后来成为大诗人，多亏他的好教训。是啊，这个课本里面的这故事小时候就听过了，到现在都还是很记得。咁到底李白当年系咪真系遇过呢一位婆婆呢？冇人知道。但系既然佢出现咗喺课本里面，我就估啊，应该就系老师希望藉住呢一个故事提醒我哋，做人一定要勤力，千祈唔好怕艰难，一定要有毅力。咁样先至可以成功㗎嘛，知道吗？

同安格的这一首歌《耶利亚女郎》，在这一首歌的歌词里面就形容到耶利亚女郎是一个都市传说来的，传说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在这里，是不是？刚才讲到就是说有另一个传说故事，同样都是讲做人要有恒心，

刘德华的呢一首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的而且确，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听嘅传说故事咧，每一个都觉得非常之有趣，兼且咧大个咗之后再记翻起嘅时候咧，就发觉其实每一个嘅传说故事里面背后咧，都可能有少少教育意味喺度，提醒我哋做人要勤奋啦，要有毅力啦，要恒心啦，同埋唔怕艰难啊！呢啲嘅概念咧，都喺啲故事里面渗出嚟嘅。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一，外资名古屋亚运顺利完成。中国香港代表队今届累积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奖牌榜位列第9位。而奖牌数量亦都超越咗上届杭州亚运8金16银29铜，总共53面，以及再前一届雅加达亚运8金18银20铜，共46面，成为历届最佳成绩。而紧接嘅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喺10月18至到24号举行。本届亚残运共设有18个竞赛项目，而港队将会派出80名运动员角逐10个运动项目，包括剑击、硬地滚球、田径等等。当中亦有不少运动员是首次出战亚残运的。过往港队在亚残运有非常之好的成绩，上届在杭州总共夺得8金15银24铜，总共47面奖牌，其中田径、羽毛球、硬地滚球、草地滚球、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等等项目都有奖牌进账，而其他项目亦都有出色表现。至于今届外资名古屋亚残运，港队表现会是怎样呢？大家可以留意10月18至24号在港台电视将会安排转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话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六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

0: 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系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海滨道咧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油塘方向全线要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咧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丽业街噶。受影响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至于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意外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喺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就係清水灣道近住科技大學，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方向比較擠塞噶，龍尾過咗銀線灣道迴旋處，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圣云仙天主堂同埋影业路近住制片厂噶，咁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畅顺翻。 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健康西街。

0: 至到健康东街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被火怪吞噬，那就千祈不要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在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没得作恶了。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5: 从田野发掘去到水下勘探，为了寻找人类文化瑰宝，踏上无尽旅途。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主持蒋伯浪、黄好庭，带你走遍香港历史遗址，揭开尘土下的秘密。蒋进课程，考古有古。
6: 又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蒋进课程考古有古。今日咧继续有玫瑰喺度，亦都有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伯浪。伯浪你好
7: ，Rose 你好。
6: 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非常之得意嘅，就叫做田野考古啊。因为咧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好好奇啊，到底呢一啲沉睡喺地底几千年嘅古物，考古学家系用啲乜嘢方法掘佢哋出嚟嘅咧？我之前咧咪讲过，我成日睇嗰啲考古嘅小说啊，嗰啲嘅提到有洛阳铲呢样嘢，唔知呢样嘢系咪真嘅咧？嗱，伯浪老师今日咧就要你话俾我哋知咧，考古学最核心到底系乜嘢嚟噶啦？
7: 其实呢个主题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我曾经去过唔少嘅中学啦，分享过相关嘅内容。好多人以为咧就系、是、啊，考古就系、是。挖宝啦，即系电影又好啦，新闻媒体又好啦，或者系一啲小说啦，咁佢好多时候都将考古同而家嘅贵重嘅金属啊，或者宝石画上个等号，
6: 系、好似有宝藏咁，
7: 即系好似啊攞住个手铲掘咧，就下边就系一定系金银珠宝啊呢啲嘢，但其实错嘅，大家千祈唔好俾呢啲嘢误导到啦。咁其实考古学最核心嘅嘢咧就系田野考古，离开咗田野考古咧。咁就講唔上係一個考古學。今日講田野考古，主要係講陸上嘅。咁田野考古咧，其實咩嚟？就係佢係一個好嚴謹嘅科學啦。田野考古唔係為咗獲得寶物，千祈唔好用寶物呢啲去形容我哋掘出嚟嘅歷史資訊。
6: 係，
7: 因為好多時候咧，其實出嚟嘅嘢，我大部分我哋都係啲陶器。咁唔好俾电影去误导咗。
6: 哦，明白。田野考古有冇话呢係一定要喺田地上面啊，野外啊先至计呢个田野考古㗎？
7: 其实田野考古呢就唔一定係一定係田野或者一定野外，佢名就咁叫啫。咁因为好简单啦，即係好似我哋内地好多城市呢，其实佢以前都系啲古城嚟嘅。咁好多时候佢起马路呢 下面就已經一棟土就是一些遺跡，咁喺一個現代城市入面你都唔會叫田野啦，係咪先？只不過佢係一個稱呼嚟，就唔係話一定係荒郊野外嘅地方，係啦。
6: 哦，原來係咁。嗱，頭先講到咧，其實田野考古個核心咧，唔係揾啲寶物啊，係我哋要揾翻啲歷史嘅碎片，去睇翻我哋一啲歷史嘅足印嘅。咁所以啦，啊，到我哋講到底係點樣去挖掘。

0: 嘅咧，系应该要点做噶？因为咧，我以为啦，即系我个概念就系、是、啊，你哋几时会去考察咧？就系、是、可能有啲洪水掠过咗一个地方，然后嗰个地方啲土咧就可能露出咗某啲文物啊，有啲特别嘅嘢，你哋先会去嘅。咁但系实际上到底系点噶？
1: 其实田野考古咧，佢个内容都非常之丰富啦。
0: 系
1: 咁，我简单啲讲，即系希望大家有个初步嘅了解。
0: 嗯，
1: 头先你提到嗰样咧，就系、是。即係啊，可能洪水沖咗啲文物出嚟，咁呢啲就係有痕跡之下，我哋就去做一個調查，跟住有需要嘅話咧，就去做發掘。譬如一個實例啦，咁啊，我哋以前喺長江沙峽嗰時咧，咁啊個農民就報俾我哋聽，就話：咦，佢個屋苑前面咧，一落雨咧就會露咗一啲磚塊出嚟，跟住佢就覺得係可能係啲古墓，結果係真係一個磚室墓嚟嘅。嗱，咁呢個就我哋就會去做一個調查發掘嘅。咁另一種嘅情況就係我哋。主動去做嘅，譬如可能配合某一啲課題啦，又或者係一啲實習嘅需要啦，去做呢啲工作嘅，所以要視乎翻我哋當時究竟個定位係乜嘢。
0: 哦，頭先你講到長江三峽咧，你話有個磚室墓係咪啊？
1: 係啊，係啊，係。
0: 哇！你哋係去到，然後就見到有啲位置係可能有個磚室墓，跟住你哋會點樣做噶？
1: 嗱，其實當地個農民咧就話啊，佢每逢落雨，跟住。啲水一沖嗰啲泥土咧，就見到有啲磚塊啦。咁啊，我哋去到之後咧，就會先將嗰個平面就刮咗佢先嘅。刮咗之後咧，露咗，即係將嗰啲表土，即係嗰啲零碎嘅，可能啲耕土啦，即係耕田個耕，即係耕土，最後將佢刮走咗之後咧，露咗一個平面先，跟住就揾一揾就係顏色之間嗰個差異。即係如果係有人動過土嘅話咧。理論上佢同周邊嘅泥土咧，其實係有一個明顯嘅落差。
0: 係咪氧化嘅問題啊？
1: 你可以咁講啦。咁同埋就係動過土，除咗顏色差異之外，仲有就係佢嗰個質地都有差異，即係可能會嗰個軟硬度啦嚇。咁畫咗個範圍之後咧，就會揾到嗰個霧嘅一個形狀啦。出咗形狀之後咧，咁我哋就會開始就進行發掘，就咁樣啦。
0: 哦，
1: 但大概啦吓，
0: 系嗱呢个咧就系有村民话俾你哋知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冇村民嘅时候，系咪好似你上一集讲啦，就先睇下啲文献咧，到底边度曾经有人类活动过嘅痕迹，然后先至去揾嗰个地方嘅咧？
1: 冇错。假設咧，我哋要去獅子山，
0: 嗯
1: 啊，做一個調查，因為呢啲工作咧，其實內地政府咧都經常每隔幾年會做一次嘅，即叫做文物普查。咁就會組織一啲考古工作者啦，咁就啊抄翻相關嘅文獻先嘅，都係啊有啲人去旅行咧，會留低啲遊記噶嘛，咁我哋會抄翻呢啲遊記啊，佢會唔會對於獅子山去過之後發現過啊邊一個位置可能有啲墓碑啊，又或者係一啲石碑上面有文字啊咁樣，咁呢啲就係我哋叫做文獻嘅資料搜集咯，係啦，咁啊當呢啲資料搜集翻咗嚟之後啦，我哋就會組織翻睇下需唔需要就係派實地嘅一個搭查，
0: 哦，
1: 係啦。咁搭查嗰时就即係睇返头先文献嗰度啊，有冇一啲碎片啊各方面嘅嘢。跟住再进一步呢，有需要嘅话呢，我哋就会用一啲工具。
0: 去探测啊。
1: 係啦，可以咁讲啦，係啦，勘探啦。咁当勘探出嚟嗰时，咦，又发觉啲泥土嘅颜色同个质地同地面旁边嗰啲地方係有区别嘅话呢，咦，咁我哋就会记录返佢，跟住就会再整理返研究返，需唔需要喺呢个地方布置一啲探方，咁去进行发掘嘅。
0: 係啦，而家就即係科技发展呢都越嚟越发达啦。会唔会话呢喺考古嘅即係发展上面呢，你哋都用多咗一啲科技，例如你话即係而家啲无人机呀、啊、都成日用到，会唔会都对你哋考古有帮助㗎？
1: 啊，问得好啊。嗱，先讲远少少啦。
0: 係。
1: 以前就未有無人機嗰時咧，我哋仲點做呢，就攞落陽鏟啦，即係頭先一開始你問過呢樣嘢，
0: 係真係有噶，
1: 有噶有噶。咁啊，落陽鏟其實係關於佢嘅來源啊，佢嘅歷史啊，有好多説法都無法證實到佢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嚟嘅。咁個落陽鏟其實係咩嚟呢？就係睇個剖面咧，個鏟咧其實係有少少似圓形嘅。咁啊，因為點解咁樣設計咧？就係、是、方便你打咗落去泥土之後咧，能夠將啲泥土掹上嚟。因為如果平時我哋喺馬路邊見到啲建築工人佢做嗰啲維修咧，嗰啲鏟咧就平噶嘛。
0: 係啊，
1: 咁樣你打咗落去，你咪掹唔到啲泥土上嚟咯。
0: 哦、
1: 但係如果佢個形狀好似一個水杯咁樣圓形嘅，咁啊有一定嘅長度，咁就可以將啲泥土掹上嚟啦。 系啦，咁呢个就叫洛阳铲。譬如你本身地面系黄色嘅泥土，但系当你打到一米以下咧，发现咗啲泥土系转咗颜色，而夹杂咗一啲文物嘅话咧，咁就话俾你听啊，呢度下边咧喺呢个深度咧有可能有一啲人类活动嘅痕迹喺度。
0: 咦，我有啲好奇，你话咧即系睇下打落去个深度系几多啊嘛？有冇话你哋掘到几深就要停咁样噶？
1: 你講緊係勘探嗰次打洛陽鏟定還是發掘啊？
0: 勘探先。
1: 嗱，勘探嘅話一樣啦，我哋會打到落去一個叫做生土層啦。生土嘅意思即係話冇人類活動嘅一個地面，咁我哋就會停咯。未到嘅話就一路打。咁所以咧，北方譬如中原啦，佢哋嗰個文化層咧相對嚟講比較豐厚。點解咧？因為以前嘅政治經濟中心都喺北方啊嘛。咁所以佢好多朝代都喺呢個地方，譬如好似長安城啊、洛陽城，哇！咁佢哋啲文化層就好厚啦。可能要打探鏟落去咧，就要係講緊幾米嘅。
0: 咁你意思係咪真係一層搭一層咁樣都有啲人類
1: 嘅足跡啊？係啦，冇錯啦。因為譬如好似你長安啊、洛陽嗰啲，哇！佢漢朝到唐朝幾百年，佢哋嘅活動係非常之豐厚嘅。咁所以佢個堆積咪豐厚咯。咁頭先你問到一樣嘢就係嗰啲科技嘅使用嘅，其實我哋都有嘅。譬如我之前就去過蒙古國啦，咁做好多呢個野外嘅調查，咁啊用無人機去做調查咧就非常之方便，因為啲古城咧，你喺無人機航拍一影落去咧，成個城嘅形態啊、佢個大細啊、結構睇曬嘅。但如果你用我哋以前嗰種人手即係人力去搭查嘅話咧，你係要花好長時間，同埋你好難去睇到佢嗰個規模咯。
0: 系，
1: 呢个就系一个科技上面嘅发展对于考古学嘅影响。
0: 系，原来系咁。哇，啱啱咧，白浪都讲咗好多关于考古勘探嘅一啲真实实例啊！一阵间翻到嚟咧，会同大家讲更多考古勘探嘅知识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主持蒋白浪、黄好庭带你走遍香港历史遗址，揭开尘土下嘅秘密。蒋进课程。考古有古，
0: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考古有古，白浪啊，啱啱咧我哋就讲到科技对于考古系有一定嘅帮助啦。咁另外我又想问多少少咧，其实考古调查同埋勘探可唔可以一齐做嘅咧？即系可唔可以一路调查，然后已经一路攞个铲铲落去噶？
1: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一起做的、
0: 啊、
1: 而同一时间另一样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说做完调查做完勘探就一定要做发掘，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考古报告都叫做调查报告，他调查完之后认为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发掘的价值，那就会不做田野发掘了，就只是去到调查那一刻咯，所以不一定说会有整个次序这样做的。
0: 哦，我还以为每一次呢就是这样去勘探就一定会走完整个流程的。刚才你不是讲到呢说有很多文化层的，你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呢？其实在这些不同的文化层度你曾经见过什么痕迹呢？
1: 简单嚟讲，譬如我上集都提过啦，就係话我哋考古嘅一个重要嘅要考虑嘅就係人类活动遗留落嚟嘅痕迹㗎嘛、
0: 嗯、
1: 即係包括可能就係房屋啦，或者係啲生活器具啦，即係碗碗碟碟啊嗰啲嘢。咁而呢个文化层就係代表咗就係某一个时期啲人喺呢个地方活动佢遗留落嚟嘅嘢，所以就叫文化层。咁、
0: 嗯、
1: 所以如果去到一个冇人类活动嘅地方嘅文化層咧，咁我就叫生土層。
0: 生土層
1: 係啦，即係喺度最深嗰度。咁、
0: 哦、
1: 而呢個原理係乜嘢咧？就係話按照從早到晚嘅時間順序，自下而上依次形成嘅堆積，呢、這個就叫文化層啦。即係咩意思咧？就話、是、啊，可能秦朝嘅人喺呢個獅子山活動完之後，佢荒廢咗間屋啦。咁、
0: 嗯、
1: 跟住漢朝嘅人咧就會喺上邊居住，跟住唐朝嘅人就喺上面居住。久而久之，佢形成嘅嘢咧越深。佢就越早，越淺距離我哋現代越淺嘅地方，佢哋個時間咧，即係嗰個次序就咁樣嘅。
0: 係，咁所以你哋就會先清理一層啦，然後再做下一層。咁但係咧，有冇話喺發掘嘅過程咧，有冇啲難度係你都覺得啊好辛苦咁樣噶？
1: 嗱，頭先講過啦，佢個文化層嘅形成就自下而上啦。
0: 係，
1: 咁頭先阿 Rose 你都好聰明、好醒目啦，就講到就話啊，咁我哋掘嗰時就係由上而下先掘晚期，再掘早期。咁而入邊咧， 最难做嘅嘢呢，而对于实习生或者系我哋从业员都好呢，最困难呢就系个泥土嘅划分。因为呢佢冇一个绝对嘅一个形容嘅。点样去演绎呢，就系话譬如红色，咁我哋基本上可能见到红色系分十几种。
0: 系。
1: 系啦。咁

0: 你點樣去描述佢？我哋冇人話，譬如一號紅色、二紅色，冇嘅冇嘅。但係咧，佢一個相對性。總之就係我哋掘嗰時咧，就係根據土質、土色、包含物，就將佢劃分文化層。即係可能打個比方啦，秦朝嗰個文化層咧就係紅色，漢朝文化層咧就係偏淺嘅紅色，去到唐朝咧再偏淺嘅紅色。咁呢度咧就係你好難去一個劃分，而好多我哋嘅學習考古學嗰啲實習生啦，其實好多時候就困擾咗喺呢度，唔識得劃啦。
1: 咁会唔会咧？唔同嘅考古学家对于某一个地方嘅土层咧，都有唔同嘅定论嘅咧？
0: 问得好啦，咁呢个就系技术同经验嘅问题，即系好似你揸车，你考到车牌，你系咪一定系揸车嘅技术好高先？嗱，你考车牌，你去泊位，你都唔会话好顺利，一次过一剔过入到去咁靓个停车位，个原理一样，你学咗个理论。你掌握咗嗰個方法，但係你掘得好唔好呢？呢一個就係另一樣嘢。咁啊，好多專業嘅田野考古嘅技工咧，其實佢哋個技術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日日都去做呢樣嘢，佢嘅手感啦，佢對於顏色個判斷啊，呢啲嘢係比我哋好多人咧，仲要係高好多。
1: 系，咁所以经验嘅累积咧，系真系非常之重要。
0: 正确
1: 系，咁但系咧，有冇话如果唔识掘嘅话咧，破坏咗嗰啲文物或者遗迹啊？
0: 嗱，问得好，这个咧系最核心嘅嘢啦。
1: 系，
0: 头先讲过就系话最大问题就系判断文化层啦。咁我又打个比方，如果你将秦朝同汉朝你分唔到啦，都系当佢红色捞埋一齐，但系。其实他们两者之间是时代上面是有先后次序的嘛。那你咪将啲遗物的那个年份咪捞埋一起咯。
1: 嗯。
0: 那你就变咗就丧失咗好多科学价值。所以我哋先生成日强调一样嘢就係话一定要落工地。你唔从事田野考古呢，你冇一定嘅田野考古经验呢，你所有嘅嘢都只係未去到最精要嗰度咯。一落到工地呢就见真章㗎啦。
1: 係
0: 啊，我哋都试过有啲实习嘅同学啦，其实有啲嘢都破坏咗，因为你掘得唔好，你破坏咗，唔通你将啲泥拥返落去埋返件嘢落，唔得㗎嘛，冇错啦。所以呢，你每做一下其实係某程度上其实都係一个破坏嚟嘅。考古其实都係有人讲过，都係佢其实都係一个破坏嘅行为。你要将后期嘅文化层挖走咗去，你要做咗唐朝，你先至落到落去商周时期啲嘢噶嘛？因为佢嘅形成嗰个文化层嘅嗰个次序已经讲咗啦，所以你挖走咗佢，其实都已经系个破坏。不过嗰个所谓嘅破坏咧，我哋嘅目的唔系主要系去破坏佢，我哋系想透过考古获取历史资讯嘅手段去还原翻或者去探究翻以前啲人嘅生活面貌，就唔系为咗去破坏而破坏或者系盗掘一啲文物，唔系呢样嘢。
1: 所以每一次考古你都要恪守自己嘅专业啦，去达到大家即系本身嗰个初衷嗰个目标。
0: 冇错，但系好多时候个文化层分唔到咧，你就好困惑。闷闷不乐嘅。
1: 嗱，我咧有时睇电视咧，就会见到嗰啲考古现场噶，个地下咧好似豆腐砖咁样咧，界到一块块。其实点解要将嗰啲地方界到好似正方形咁一块块嘅？
0: 你讲嗰啲豆腐块咧，其实就系我哋考古嘅一个名称咧，叫探方啦。咁点解要咁做咧？头先提过啦，我哋喐过嘅泥土，即系人类活动过嘅地方，咁佢个泥土嘅颜色啦、质地啦，会有一个差异噶嘛？咁我哋要透过一个剖面去睇翻佢哋上下之间个关系。呢度提到一样嘢就系我哋嗰个层位学啦，其中一个关系咧就叫做叠压关系，即系话啊唐朝嘅同汉朝佢哋嗰个之间嘅叠压关系。咁呢个咧就系要喺剖面上面睇到嘅。咁所以个探方咧就系方便你去做一啲精确记录翻地层嗰个变化。同埋另一个关系咧就系叫做打破关系。咩意思咧？就系原本呢个唐朝文化层啦，咁啊明朝嘅人咧就将唐朝文化层咧挖咗个水井，即系打穿咗成个唐朝文化层，到去下边汉朝文化层。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要做嘅话咧就应该做咗明朝个水井先嘅。这个叫做打破关系。
1: 是啦，嗱，我哋最后都讲多少少啦，因为咧，我知道每一次考古咧，大家都系要非常之小心去保护我哋国家嘅一啲文物啦，又或者系遗址噶。咁所以喺考古现场咧，其实唔一定系用啲大铲噶，系咪啊？都会用其他嘅工具啦，希望可 以喺開發啊，又或者係發掘嘅時候好好保護佢噶，係咪啊？
0: 視乎翻就係你做到嗰個文化層嗰時，你做緊乜嘢嘅遺跡啦？譬如啊，你明知道嗰個地方啊，佢係出緊一啲甲骨嘅，即係甲骨文嗰啲甲骨。
1: 嗯。
0: 咁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唔會喺現場做嘅，隨時可能就會成嚿嘢挖一個範圍，跟住咧將佢成個搬出嚟之後送落去實驗室慢慢做，因為現場咧可能受個天氣啦各方面嘅影響會比較大。咁如果係做一啲霧狀啊咁樣一啲細微嘅地方咧，可能會用啲竹籤啦，甚至乎再精細啲嘅一啲係針啊各方面。總之就係冇一個絕對嘅，但係咧就目標只係一個，就係希望盡可能小心翼翼清理出先人嘅一啲活動嘅遺物出嚟。
1: 系啦，我哋咧就完成咗喺工地嘅考古工作啦。跟住咧，有啲乜嘢嘅整理过程最后要做嘅咧？
0: 做晒所有田野工作之后咧，跟住就进入咗呢个叫做室内整理。咁我哋要做啲咩咧？就系将你掘出嚟嘅文物去做修复啦、拼对，譬如陶器佢变咗破碎咗嘅，可能一件陶罐佢碎开咗十几件，但系同一时间佢又同其他嘅陶罐捞埋一齐。咁你首先要分翻开出嚟、就是，就系咦边件陶罐打边件陶罐，跟住咧就将佢拼接啦。拼完之后咧，有缺嘅地方就用石膏或者其他物料将佢还原翻。有需要修補嘅地方，另外咧就係對一啲出土嘅文物，譬如金屬啦，或者係一啲人骨啦，去做啲科學嘅鑑證嘅。咁啊，最後咧就會撰寫一個考古報告。
1: 哇！真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啊，
0: 非常之漫長，
1: 辛苦曬嗱。今集咧，白浪就講咗關於田野考古嘅核心資訊啦。相信大家咧都對呢個考古有多一啲嘅認識噶。嗱，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講呢個水下考古噶咯。今集講到呢度，白浪同玫瑰喺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我会共你。
1: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嗬？
2: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3: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起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4: 呢只药系咪食得越多越好咧？
15: 呢只系咩药嚟噶？
14: 人哋话呢只药伤肾噶，咁我仲食唔食好啊？
16: 药物唔系糖果，唔好人食你又食啊！
17: 注册药剂师同你认识唔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16: 药到病除，药到病除，药到病除，
17: 药到健康。主持苏耀华、洪艺轩。
18: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药到健康》，我是圈圈洪艺圈啊。《药到健康》的这个节目呢，就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不同的疾病和药物之余呢，也都懂得分辨坊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讲法和迷思啊，不要被一些错误的信息误导啊。今集我们要讲的疾病呢，就是心绞痛。讲到心脏有事，老友记呢都可能吓一吓，惊一惊的。有胸口痛是不是一定代表心脏病发呢？俗称利底丸的药物究竟又怎样用啊？做完通波仔之后是不是就不用吃药的呢？这些种种问题当然要请教专业的人士啦。好高兴继续邀请到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苏会长呢，跟我们讲解一下心绞痛啊。苏会长你好。
19: 你好啊 Circle。
18: 嗱，苏会长首先呢就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乜嘢是心绞痛啊。
19: 心绞痛咧，好多时咧就系当病人啦行路啊，或者系上楼梯啊，或者跑步啊，即系要做运动嘅时候咧，哇！突然之间咧个心脏咧，哇！嗰个位置好痛好痛。
18: 嗯。
19: 有时咧佢系痛到咧系成只左手啊，或者个背脊啊，上到喉咙啊呢个位置痛都有嘅咁。
18: 哦。
19: 啊，咁呢啲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当我哋供应俾心脏嗰几条血管。如果佢係收窄咗啊，冇足夠嘅血液運行去到個心臟，因為心臟都係嚿肌肉嚟噶嘛，佢都需要有血液啊、養分嘅供應噶嘛。如果當呢啲養分或者血液供應唔到俾個心臟肌肉嘅時候咧，佢就嗌痛啦。痛呢個信號即係話俾你聽，喂，你唔好再喐啦，你唔好再跑啦，我頂唔順啦咁。
18: 哦，
19: 所以呢個痛其實就係一個信號，話俾身體知，話俾你知啊。已經是頂曬籠啦，唔好再嚟啦咁樣咯。最常見嘅就係我哋當運動啊、上斜路啊，咁呢啲時候咧就痛嘅。如果有啲我哋叫唔穩定嘅心絞痛嗰啲咧，有時夜晚黑或者坐喺度靜止嘅時候咧，都會突發咁痛咧，咁呢啲反而仲危險啲添。
18: 抽一抽咁樣。
19: 係啦，咁所以呢啲咧就盡快咧就真係去檢查一下。
18: 嗯，咁其實心絞痛同一般胃痛啊或者

0: 做得耐運動啦，有乳酸嗰種肌肉痛咧，啲人點樣分辨嘅咧？可以
1: 嗱，大部分當去求醫嘅時候，話俾醫生聽，啊這個位置心口呢個位置痛啊咁。咁其實咧好多時咧係可能係拉傷咗啲肌肉嘅啫。尤其是譬如買餸啊，或者做完啲運動啊，跟住咧拉傷咗嗰組肌肉，咁於是乎咧就感覺到好痛好痛咁。你要衡量翻啦，我之前有冇做嗰啲劇烈嘅運動咧？咁唔似喎，咁好啦，再留意翻。經常都是在一做運動一上樓梯就出現呢，哇你喳喳臨快啲話俾醫生聽，做一個仔細啲嘅檢查就好啲啦。
0: 心绞痛本身就係一個警號警示我哋啦，係時候要正視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呢心绞痛呢佢仲有啲咩典型嘅症狀，譬如會唔會話冒汗啊、氣促啊、頭暈啊咁樣呢？
1: 你諗返呢，當心臟肌肉冇足夠嘅血液供應嘅時候呢，那個信號就係喺心臟嗰個位置就會開始痛啦咁。有啲時候痛起上嚟呢係會冒汗嘅，的而且確係有痛到咁嘅情況。咁又講返啦，點解我哋咁緊張心臟病呢？咁原來喺香港嘅死亡嘅數字嚟講啦，最犀利嘅就係癌症啦，癌症就居首啦。第二呢就係肺炎，咁好多時就係因為感冒啦而導致肺炎啦，又或者係肺炎鏈球菌而導致嘅肺炎啦。咁第三嘅排名呢就輪到心臟病啦。咁所以點解喺中國呢幾年啦，我哋就叫做健康中國行動，配合返香港嚟到嘅時候呢，都有一個類似我哋係要保護返心腦血管疾病嘅一啲項目就推咗出嚟啦咁樣。因為心臟病係會引致到死亡啦，又或者會比較嚴重啲嘅疾病導致到工作唔到啊咁。咁所以政府呢其實就好重視嘅。咁亦都我哋就要教識啲病人，發現有心绞痛嘅時候呢，就早啲去照下究竟嗰條血管塞咗幾多成呢咁。早啲做手術或者早啲食藥嚟到控制住呢，咁呢就避免咗死亡嘅風險啦。
0: 預防勝於治療啦，都係嗰句。如果一個人從來都冇試過心臟病嘅病史嘅，佢家族亦都冇心臟病嘅，第一次出現疑似心绞痛啦，咁佢當下應該點做啊？
1: 即刻靜返個人先啦，可以揾到地方坐就坐低先啦，唞順啲條氣先啦，跟住就盡快揾返家庭醫生講返自己呢個情況囉。咁因为我哋睇到呢而家比较有啲年轻化嘅趋势呢，有啲患有冠心病嘅情况係讲緊四十几岁就已经有啦咁。咁如果你已经係六十零岁啊、七十岁啊，有呢个心绞痛嘅情况出现呢，最好就搵返家庭医生睇下需唔需要呢做返一个身体检查，可能真係要做一啲嘅造影啊，睇返嗰啲嘅供应俾心脏嘅冠状动脉啊，嗰啲血管会唔会系收窄咗呢？咁收窄嘅程度有几多呢？咁先至可以咧对症下药嘅。
0: 又讲到冠心病啦，冠心病血管收窄到乜嘢程度先会诱发到心脏病咁样？有冇啲指数噶？
1: 嗱，佢有三条血管嘅，咁要睇下佢塞咗大概系几多程度啦。咁如果已经塞到七成嘅，咁好多时咧就可能真系要需要通波仔啊咁样噶啦。另外唔系太犀利嘅，咁我哋咧就有一啲药物嚟到扩张嗰啲嘅血管，咁亦都可以咧帮助得到，变咗就唔需要下下就做手术啦。咁所以就要揾翻家庭医生做一个检查，咁你先至可以肯定到咯。
0: 近年咧其实都有冠心病年轻化嘅趋势，四十几岁人啦，甚至乎更加年轻嘅人咧，都可能有呢一个冠心病嘅风险啊。佢哋喺生活习惯上边或者有啲咩风险因素，我哋要特别留意嘅咧？
1: 其实咧都几吓人嘅，因为咧系要照完你个血管塞咗几多成之后咧，先至会知道究竟自己适唔适合做一啲剧烈运动。我哋之前咧咪成日听到，哇跑跑下步跟住猝死嘅咁样，
0: 马拉松啊，
1: 马拉松啊嗰啲，原来就系我哋一路唔知道，原来自己嘅冠状嘅动脉已经系塞咗七成或者甚至八成咁。平日行啊，就咁普通跑冇嘢，点知一跑得耐，跟住就会出事啦。又或者突然之间想加速，就系嗰下咧就上唔到，跟住个心脏又要求太大嘅负荷，于是乎就会好痛咯。所以一定是要尽快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做一些的剧烈运动，咁先至去进行想要做嘅剧烈运动就最好咯。
0: 咁所以都唔好恃住啊自己仲年轻啊咁样，或者平时生活都冇乜嘢不良嘅习惯啊，就去做剧烈运动。我哋都需要循序渐进，又或者做一个详细嘅身体检查、身体报告出嚟咧，我哋先可以做剧烈运动啊，
1: 最安全
0: 系咁。

0: 一撐開佢啫咁。
1: 嗯。
0: 啊，咁但係頭先我哋都擔心有講到就係話啊，做完通波仔手術之後會唔會又再塞啊咁？其實係有嘅。點解咧？你諗翻我哋條血管塞得呢一節，就有機會塞下一節嘅啦嘛。
1: 因為血管好長。
0: 好長噶嘛，你今次救咗呢一橛啫，但係唔等於嗰橛唔會再塞噶嘛咁。
1: 嗯。
0: 啊，咁所以都係啦，我哋又講翻啦，我哋唔想條血管壞咧，血壓要控制得好。
1: 嗯。
0: 血压高的话呢就会逼到那条血管裂了，一龟裂了之后呢血小板就聚埋去，跟住有啲胆固醇啊啲蛋白啊棘埋落去呢，就於是乎呢就越嚟就越塞。亦都喺呢个情况呢就开始呢烂烂地，我哋叫做呢粥样硬化。咁呢个时候就好容易呢就係穿啊咁样嘅，会甚至烂啊咁。咁呢啲呢都系我哋要好好咁控制，唔好令到血压高啦。另外就是胆固醇要控制得好啦，血小板我哋又等佢冇咁活跃啦，咁三种嘅方法咧就减少咗心脏病发或者中风嘅机会。
2: 药到健康之药物迷思站，
3: 头先咧心口啊有啲痛，含咗粒利底丸，好快又舒服翻啦。哎呀，既然有事先食，平时嗰啲长期药食咁多做乜啊？唔食应该冇问题嘅。利底丸咁有效，哎呀，心口痛嗰阵含一粒咪得咯，痛止咗啦，即系病都好啦。
0: 其实咁样就唔啱嘅，因为医生既然开得长期药，目的就是想你的心脏可以稳定啲，不会经常出现心绞痛的情况嘛。你就调翻转，将一些紧急的时候用的药咧，经常食，咁其实咧就本末倒置嘅。
2: 药到健康，主持苏耀华、洪毅轩。
4: 欢迎回到嚟长进课程药到健康啊！我哋今日咧就集中讲心绞痛啊，成日都听人哋讲利底丸，利底丸。苏会长啊，其实呢一只药系咩嚟噶？
0: 嗱，利底丸咧其实又叫做硝酸甘油，咁佢嘅目的咧就系当心绞痛嘅时候，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啲血管收窄咗啊嘛。
4: 系。
0: 当血管收窄咗嘅时候咧，我哋放一粒含喺脷下边。記得要個口腔咧係濕濕地先得，如果唔係咧，嗰粒藥係唔會用嘅。
4: 嗯，
0: 啊，變咗啲硝酸甘油咧就吸收唔到落去身體裏邊嘅。
1: 咁使唔使飲啖水先至含咧？
0: 我哋好緊急嘅時候咧，就擺咗先，係啦，跟住就試下有啲口水嘅分泌，睇做唔做到，用唔用到，用唔到，我哋先至咧揾啲水濕下個口。
4: 嗯，
0: 記得唔好吞咗落個胃度，吞咗落個胃度咧係冇效嘅。啊，所以唔係攞嚟食，係攞嚟含嘅。
4: 嗯，
0: 最理想嘅時候咧。含完一粒之后，跟住啲药力到咯，其实一两分钟就到噶啦。咁冠状动脉扩张翻咧，解决咗心绞痛嘅问题咧，我哋就可以掠翻出嚟啦。点解要掠咧？你唔掠，咁结果咧就唔单止扩张咗心脏嘅血管，佢连脑血管都扩张埋，结果咧就会头痛咯。咁所以当我哋用利底丸含含含，咦唔痛咯？掠翻出嚟，
1: 咁所以咧呢一啲就可能系啊食得过耐啊，冇掠翻出嚟咧就会变成一个副作用，就好似头痛啊，会长你所讲咁样。
0: 冇错啦，咁好得意咧，我讲翻个经验啦，咁我出药俾个病人嘅时候啦，前面嗰个咧就有一个叫利底喷啊，咁就俾咗病人，到后边嗰个咧见到。喂，點解醫生咁好俾個利底噴佢啊？咁貴啲靚啲嘅，嗰、那個裝潢係靚啲嘅咁。咁跟住我就話：，各有各好處嘅啫。咁利底丸嘅好處咧，就係當你唔痛啦，個心搞掂啦，你可以掠得翻出嚟，你就唔會頭痛。但係利底噴咧，佢因為一下就已經有一粒嘅效力吸收曬嘛，咁結果咧就一定頭痛嘅咁。咁所以咧有好有唔好。但係點解我哋會俾利底噴咧？就係、是、利底噴咧，佢嗰個有效期咧。有成三年咁长嘅，摆放嘅存放可以耐啲。
4: 嗯，
0: 利底丸咧，佢本身100粒一樽，开咗盖食咗一粒，剩翻99粒咧，8个礼拜我哋都要抌噶啦。咁、
4: 哦、
0: 所以咧，医生就会权衡翻边个着数啲咧，即系对于冇咁浪费咧咁。咁如果佢又唔系成日心绞痛，我俾利底丸佢咧，佢真系攞咗一粒之后剩翻嗰啲又掉嘅，咁就好嘥啊嘛。咁、
4: 嗯、
0: 所以如果唔系经常发作咧，医生就会考虑俾个利底喷喷佢啦。咁、
4: 嗯
0: 啊、但系如果都几频密，咁就用利底丸咧就划算啲，同埋咧佢避免咗会头。

0: 痛嗰個副作用咯。
1: 嗯，蘇護長咧就提到脷底噴啦，就係、是、脷底噴劑啊。咁其實咧，可能對於有啲長者嚟講咧，有呢個吞煙困難症嘅問題嘅喎，咁佢哋係咪用脷底噴劑就會比較好啲咧？比起脷底丸
0: 都唔關事嘅，點解咧？因為脷底丸係攞嚟含喺你下邊嘅啫嘛，就唔係吞嘅，咁所以吞煙困難嘅病友咧，都其實可以用到脷底丸嘅。
1: 嗱，蘇會長，其實脷底丸呢樣嘢咧，我哋仲要注意啲乜嘢嘅咧？
0: 嗱，脷底丸咧，當我哋心口一痛嘅時候啦，首先咧就盡量揾地方坐低先，因為咧唔知再痛嘅程度有幾大，可能會暈啊，甚至係跌咗落地啊咁。
1: 嗯，
0: 最好咧就係挨得嘅就挨，坐到就坐。然之後咧，就喺自己嘅手袋度咧，就攞個樽嘅脷底丸出嚟，咁就擺喺口度含住佢。五分鐘都未得，擺第二粒；再五分鐘都未得咧，擺到第三粒。就算係頭一粒未溶曬，你都已經可以擺第二粒噶啦。亦都咧留意翻，睇下啲口水，如果個粒藥係唔夠口水分泌嘅，睇下可唔可以咧飲啖水，整濕個口腔，跟住等粒藥容易啲溶咧咁。第三粒都唔得，我哋就要 call 白車噶啦。咁因為我哋唔知道血管收窄嘅程度去到幾多。時間唔等人嘛，供應俾心臟嘅血液已經唔夠啦，你唔知等到幾時個心臟可能隨時會停嘛，咁所以呢三粒都唔得就要即刻去找醫生。好多時呢我見到啲長者佢哋個謬誤係啲咩呢，就係佢哋呢覺得嗰個樽呢好大樽啊，自己呢燉三粒出嚟搵張廁紙包住拎出街，咁係唔得㗎。脷底丸咧，佢系好容易挥发噶，你就咁揾厕纸包住咧，系唔得噶，佢好快咧就会散噶啦啲气。
1: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原装樽，佢系用茶色樽，点解啊？晒佢，佢又系加速佢嘅分解嘅啫。
1: 嗯，
0: 另外咧就系唔好懒醒喺个樽度咧摆嚿棉花落去，见到好多时啲药系有个棉花，惊住佢碰撞啊、掟啊会散啊嘛。脷底丸唔加得棉花噶，点解咧？棉花佢總面積會大咧，基本上咧佢會就可以吸收曬嗰啲脷底丸揮發出嚟嗰啲嘅硝酸㗎，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好再加棉花，總之咧就原裝樽就咁攞出嚟用，拎出街用就得㗎啦。啊，咁呢啲咧都係我常見到嘅謬誤咯。
1: 嗯，亦都唔好放防潮珠係嘛？香港比較潮濕咧，
0: 唔會搞咁多嘢㗎。總之咧就係冚住佢。咁有啲啊見佢咧就掟幾粒十粒出嚟落個膠樽度。唔得噶，點解人哋廠佢係揾茶色嘅玻璃樽嚟到去裝住嗰一百粒藥咧？原因就係玻璃樽咧個密度高啲，係唔會滲到氣嘅。
1: 嗯，
0: 膠樽咧喺顯微鏡之下咧，佢都係有好多窿噶，令到嗰啲咧硝酸甘油咧係會揮發，會散咗出去噶。
1: 嗯，
0: 所以唔好走去用膠樽裝住，跟住拎出街。總之一百粒裝嘅茶色樽，成樽攞出街。
1: 所以藥廠出得嘅藥樽或者佢嘅保存方法都係有講究噶。嗯，我哋唔可以擅自咁樣去改動佢噶。係
0: 啊，
1: 最緊要咧就係要留意翻脷底丸嘅嗰個日期係咪啊？
0: 嗱，開咗蓋八個禮拜就抌咗佢啦。
1: 咁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會問啦，啊，我通完波仔啦，血管都通曬啦，就唔使食藥咯喎，咁樣
0: 可能係減少咗啲藥量，咁但係咧你通咗個血啫，有機會再塞下一段噶嘛，咁所以咧就算通完波仔，可能個痛係少咗咧，咁其實咧都要用藥物嚟到擴張血管，避免咧佢下一段已經塞塞地嘅地方咧完全閉塞咯，咁所以好多時通完波仔都仲要 keep 住食藥啦，咁。
1: 嗯，咁通完波仔之後，啲病人係會食邊幾種藥？每隻藥又大概要食幾耐到嘅咧？
0: 嗱，通完波仔咧，因為嗰個支架啦，我哋咁講啦，如果擺咗支架，支架咧本身又係會撐開我哋嗰個嘅血管啊嘛，
1: 嗯，
0: 有機會撐損咗嗰條血管啊嘛。
1: 嗯，
0: 頭先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啦，當血管嘅內壁損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啲血小板黐埋去，你搭我，我搭你。再加埋膽固醇咧，又塞翻轉頭噶嘛。咁，所以有支架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叫啲病人咧 keep 住食住一啲叫做抗血小板藥啦，例如阿司匹林啊、帕域斯啊呢啲藥咁樣去食嘅。咁而家有啲新啲嘅，佢係有浸咗藥嘅支架啦。咁相對地咧，啲血小板就冇咁大嘅機會黐得埋去啦。咁咧好多時可能就食得短嘅時期咯，食三個月啦。咁所以視乎翻醫生當時擺嘅支架係擺邊一類型嘅支架啫。好啦，另外頭先我哋講到啦，一啲擴張血管嘅藥啦，因為你擺咗支架啫，係呢個位置就唔塞啫，
1: 嗯，
0: 下一段可能又會塞翻噶嘛。咁所以呢啲擴張血管嘅藥物咧，都仲可能要 keep 住食嘅咁。咁所以都仲有好多藥要食嘅，例如我哋都唔想你膽固醇太高啦，咁所以就要降膽固醇藥啦。總之聽翻醫生嘅吩咐啦，唔好自己

0: 咗去啦，咁樣咯。
1: 即係通波仔咧，只係打通某一段嘅血管啦，
0: 緊急嚟到去打開佢，咁變咗咧就即時解除咗某程度嘅風險先咯。
1: 係，但係咧管理心臟病其實係一個好長期嘅工程嚟㗎。嗱，手術完咗咧都唔等同於係治療結束㗎，反而係一個開始啊，要好好管理自己嘅血管啊。
0: 冇錯。
1: 嗱，而近年咧，我哋都聽過咧有胸痛中心嘅概念，究竟胸痛中心又係啲咩嚟嘅咧？
0: 其實咧，某啲醫院咧，好早時候已經即係幾年前已經有噶啦。咁主要咧就係當急症室收到個症，發現佢有機會咧心臟啲血管塞咗，咁就會急 call 心臟科嘅醫生落嚟去睇嘅。咁有需要咧就即刻就同佢通波仔咯，做啲導管啊咁嘅手術仔啦。咁所謂胸痛中心咧，其實咧係更加叫做全面啲嚟到去協助嘅病人。當個病人打咗999上到十字車嘅時候咧，十字車嘅職員就已經咧同佢做一個心電圖，而呢個心電圖咧就即刻發一聲咧就去咗急症室，等醫生嚟到去睇翻佢心電圖嘅情況。初步估算到佢係心臟血管塞咗咧，即刻咧我哋就有一條綠色通道咧就開定俾佢。當個病人一到醫院嘅時候咧，即刻就推佢入去個導管室度，咁就即刻就同佢進行呢啲嘅治療啦。咁有啲嘅個案咧，就係原本正常可能要等100分鐘嘅咁，透過呢一個方法咧，50分鐘就已經去到做埋手術啦。咁
1: 哇，係一半時間喎、啊，
0: 就一半時間就已經夠啦。咁你諗下，人命嚟嘅，佢就係可以搶救到多啲嘅病人咯。咁所以呢個胸痛中心咧，喺上年啦，瑪麗醫院咧就係第一間獲得國家嘅認證啦。咁嚟緊咧就到威斯親王醫院嘅啦。咁所以我哋希望越嚟越多大醫院佢有呢一啲胸痛中心咧，就可以避免咗因為心臟病發導致死亡嘅風險咯。咁呢啲都係為咗香港市民着想，我覺得係一個特徵嚟嘅。
1: 真係一條龍服務啊，可以話係，即係胸痛中心嘅重點咧，就唔係醫院嘅裡面嘅其中一個部門，而係由發現症狀啦、call 白車啦、送院啦，去到診治同治療咧，都係一條龍做曬噶啦。今日嘅藥到健康咧，我哋就認識咗心绞痛啦，講到冠心病嘅風險、脷底丸同埋脷底噴劑嘅分別啦，亦都了解咗通波仔之後啊，仍然都要做好藥物同埋生活管理噶。今日好多謝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耀華會長咧，同我哋講解心绞痛同埋心血管藥物嘅一啲疑問。下集藥到健康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會發言人指出，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官員聲稱案中被告僅因和平紀念活動被定罪，完全是無視事實、混淆視聽。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指出，被告等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受審定罪，純然是因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他們仍然以推翻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在憲法之下的領導地位為目標，作出各項煽動的犯罪行為，企圖令到香港市民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達到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英方官員企圖將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美化為和平活動，是對法治精神的公然踐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個月29日舉行大選。桑切斯

0: 自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复兴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之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呢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
1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星期一的晚上，大家可以收听到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如果有听开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这个钟数大家可以听到陈迪安校长的声音。但是不好意思，因为陈校长实在公事太繁忙，他短时间内要先处理自己的公务，稍后就会回来跟大家见面了。虽然直播室都回洪少贤 Lester， 但是同样都会找来教学界的有心人跟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講翻啦，教育局咧，其實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推出咗呢一個嘅價值觀教育課程框架嘅試行版啦。咁啊，亦都係進行過不斷嘅更新啦。嚟到今年啦，2026年嘅4月左右咧，就推出咗咧一個修訂版嘅呢個價值觀教育課程框架。咁啊，早前咧，其實我哋都即係邀請咗嘉賓啦，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咧呢一個嘅課程架構入面咧，大約嘅內容係包含咗啲咩啦。咁啊，大約又事隔咗半年啦，咁嚟到新嘅學年啦，係呢一個嘅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到底喺運用上或者使用上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咁我哋咧今日亦都揾到咧兩位嘉賓嚟同我哋分享下嘅。咁佢哋咧就係嚟自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嘅兩位委員，包括有咧石梨天主教小學嘅梁宇輝校長。
17: Hello， 大家好。
16: 另外咧，仲有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嘅鄭家寶校長嘅。
18: 大家好，
16: 歡迎曬兩位校長。 咁我哋頭先都講到啦，呢一個嘅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啦，由推出到而家啦，都大約事隔咗半年啦。咁嚟到新嘅學年啦，大家都真係要將呢一個嘅架構入面嘅內容啦。

0: 应用到去课堂当中啦。咁到底个情况系点样咧？有冇话遇到啲咩困难咁样咧？
1: 其实我哋喺方方面面都已经好自然咁做紧噶啦，因为价值观唔系一科啊嘛，其实系我哋喺每一日。由小朋友入學校，佢同你打招呼嘅時候，其實已經反映緊佢嘅價值觀。佢有冇禮貌啦？眼睛會唔會望住你啦？佢講嘢嘅時候嘅態度語氣啦，佢交唔交功課，準唔準時，其實呢一啲都已經係滲透咗喺入邊噶啦。咁跟住有啲嘅組會啊，老師同佢哋嘅相處，或者咧。唔系课堂，系课外活动啊！吓，佢自己点样去到选择对自己嘅发展啊？呢一啲嘅方方面面，我哋都可以做到价值观教育嘅。
0: 系嗱，咁啊，好似郑校长咁讲啦，即系其实价值观嘅教育咧，就唔一定要喺课堂上面先至去教授啦。咁啊，甚至其实可能有阵时喺日常生活当中咧，都可以透过一啲嘅事件去教授俾小朋友啦。咁啊，但系有啲場合可能咧都係喺翻學校去教授咧，咁啊，始終會係有系統啲啦，咁啊，以及係咧會落地啲啦。咁啊，加上啦，而家嘅個課程架構嗰個嘅推出啦，咁喺學校方面其實真係又可以點樣去預備咧？咁不如又請梁校長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其實我哋學校就準備咗好耐噶啦，其實個課程框架咧，由試行版啦，2021年到依家都2026年啦，其實一路咧我哋都有預備嘅，咁其實喺學校唔同嘅層面都喺度實踐緊啦。其實我哋話呢個框架嘅發布咧，其實應該話係試行版嘅潤飾版、加強版，或者係更加係一次一個行動手冊，因為裏面有好多唔同嘅事例，即係讓學校更加清晰點樣去即係推動價值觀啊。我俾啲例子啦，其實。在2021年之前咧，我哋揀緊校咧就做緊價值觀，邊個人冇做啫？其實價值觀咪就係我哋德育培訓咯。其實我哋由細個開始，我哋自己讀書，其實一路都做緊依啲唔同嘅價值觀教育。咁嚟到有文件啦，咁我哋就開始將我哋一啲非正規課程咧，慢慢納入正規課程，即係讓我哋有意識地推動價值觀。咁特別喺依幾年啦，我哋喺各個科組都自然聯繫咗好多唔同嘅價值觀。有啲同工會覺得哇，價值觀係咪好複雜嘅事？其實唔係嘅。你上堂讲几句，即系我哋讲话有几结合嘛，自然联系。你教到嗰个课题，譬如数学，我讲紧系钱，计紧钱，咪顺便讲下我哋要节俭咯。好啦，咁啊又可以顺便讲下啊生日会，你哋或者你爹哋妈咪又生日啦，父亲节、母亲节啦，你会买啲乜嘢啊？定我哋会啊，即系喺用钱方面多啲去关顾他人，有钱多你不如去捐赠，去帮助其他有需要人啦。爸爸妈妈嘅孝心。我哋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取代，咁其實每一個科組都滲咗價值觀去。到今日啦，我都好相信咧，喺香港好多學校咧，都已經喺唔同嘅科組去落地生根噶啦。嗱，我哋行多步，依家講話學士同埋課士，即係我哋講緊價值觀點樣聯繫嘅生活，由學校帶到去生活，依個先係我哋即係要面向嘅事咯。
0: 嗱咁另外咧，我都知道即係好似阿鄭校長啦，之前都喺學校都係。好似阿梁校长咁讲啦，就系点样去渗入去啦。咁会唔会都可以请你又详细同我哋介绍下你喺学校嘅时候点样去运用，或者点样将佢咧去唔同学科展现出嚟咧？
1: 我用一个例子啦。咁譬如我哋学校咧就会有服务学习嘅，逢星期三我哋都有亲子派饭嘅。吓，点解要让呢一个嘅？安排其实都又要找其他 NGO 啊去到 support， 但我哋都觉得好值得嘅。呢、這个就系让小朋友知道咩叫同理心咯。吓，咁有好多时候点样去到同家长同步啊？呢、這个都系一个难度嚟嘅。咁透过呢个亲子活动，我哋就可以做到啦。咁啊，另外我哋会有一啲嘅养小动物啦。我哋学校有一啲嘅猪鼻龟、盾鼻龟。啊，同埋有呢个嘅园艺嘅，咁呢一啲都系让小朋友去到懂得生命教育，同埋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我哋教育呢个行业咧好特别嘅吓，好多就系即刻会操作到噶嘛，我哋见到嘅，但系我哋而家撒嘅种子，我哋教嘅小朋友系讲紧十几年之后去到社会改革。时刻先至会见到佢对社会嘅影响啊！我哋系做一啲未来嘅嘢吓，所以正正就系因为咁样，我哋要将我哋呢一粒种子好细个嘅时候已经 擺咗喺個心入

0: 一路可能嬌灌好多好多年，到將來咧，我哋先至會見到嗰個成果。呢、這個都係我哋教育嘅特點嚟。
1: 咁好似即係鄭校長咁講啦，而家係一個嘅播種期啦，咁要等時間啦，睇下幾時先可以有收成啦。咁但可能又會有家長問啦，即係啊，成日都提及呢一個嘅價值觀教育，咁唔係即係代表我哋啲小朋友而家係冇價值觀呢？咁兩位校長又點回應呢？
2: 其實價值觀人人都有嘅，我哋依家教育局講緊嘅係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其實我哋無論有冇呢個課程，其實我哋都做緊嘅。嗱，不過好特別嘅咧，其實個課程咧提供咗好多方向俾我哋。當我譬如我自己校做啦，當推動價值觀嘅時候就有主題，即係我哋唔係話單打獨鬥一科啊，自己做依樣做嗰樣，樣都有做噶啦。不過其實我哋自己校就每年都有主題嘅。譬如我哋今次嘅關注項目啦，我哋就係叫擁抱幸福創建未來，咁擁抱幸福就係我哋即係要發展幸福校園嘅主軸啦。咁我就用咗我哋自己我係石梨天主教小學啦，咁我叫石天啦，咁就用我哋石天人嘅素質，咁用三個每年做一個主題，三個素質。咁第一個素質咧就係感恩。我哋講話要構建一個幸福校園，第一咧你要即係中國有句説話，知足常樂，即係我哋要識得多謝人哋啊，即係讓人會開心，你先會快樂嘅。咁我哋就做感恩啦。咁我哋就好多同事就喺唔同嘅科组就就住我哋个主题有唔同嘅特色嘅活动。嗱，当然啦，我哋唔系净系做感恩嘅，其实样样都就喺任何个科都做紧嘅。好啦，到第二年咧，我哋依家今年系第二年，咁我哋个主题系仁爱。我哋觉得净系感恩唔够嘅，即系当人哋俾嘢你，我哋都要识得俾个爱人哋。咁我哋开始教学生，即系以同理心啊，以关爱他人为原则。好到第三年啦，构建幸福校园咧，你有感恩啊，你懂得仁爱都系唔足够嘅。你仲要为我哋社会付出，于是我哋就会有个承担精神。其实课程框架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方向。你问我咧，今时今日香港真系百花齐放，唔同嘅校友唔同嘅推进，有啲就以主题形式去重点推动某啲价值观，有啲就系、是、每样都喺散落每个科组都去做。构建一个学生嘅价值观，其实唔系讲话一个活动、两个活动嘅。个课程框架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特别都系讲个评估，当我哋做价值观，唔系话一时两刻见到嘅，一啲行动嘅改变，其实我哋期望学生能够有一个持续有个行为嘅改变，今日活动啊，譬如我俾个例子，我曾经做过一次系关于个守规。咁啊，上堂問學生，喺課堂裏面啦，咁我哋學校裏面有啲咩守規嘅行為咧？話唔好跑，問你做咩唔使跑啊？會撞到人好危險，特別高年班撞到低年班好危險啦。打冷鐘第一個咧就話答嗰個唔好跑嗰人咧走去跑咯。即係其實我哋講知情行，佢知啦。咁點樣打動佢，讓佢覺得呢個係佢應該遵守嘅嘢咧？個行動點樣可以持續？由我講嗰課開始，然後去到學期尾，甚至乎到個畢業能夠去遵守到咧？咁呢個唔係講緊話一個科組或者一個活動，一個短時間做得到，係靠唔同嘅人、唔同嘅科組、唔同嘅時間，包括學校裏面。學校以外唔同嘅持份者家長啦，去幫手構建，所以價值觀咧永遠都係需要做嘅，亦都冇話一個終結。我哋希望我哋想學生呈現嘅一啲嘅良好行為、正確行為能夠內化，然後持續地實踐到出嚟。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
1: 另外咧，就即系头先啊，梁校长提到啦，就系评估啦。咁啊，你头先都有啲例子同我哋讲咗啦。咁始终啦，都系好似一个叫做课程框架啦。咁啊，到底其实系咪真系要帮啲同学比分咧？咁如果真系比分，系咪就系、是、我要 check 住你到底做咗几多次实践咗呢个价值观咁样咧？
2: 其实呢个咧都系我哋业界一个迷思嚟噶。價值觀咧，其實唔能夠咧去
1: 比分咁去
2: 比分，特別係以個人做單位。我今日好老實啦，我樣都唔講大話，我突然間講咗個大話，我高分定低分咧？嗱，我哋會睇個價值觀咧，其實係一個整體嘅行為表現嚟嘅。我哋唔係話某一個活動你有幾多分，即使我哋打分，亦都冇需要就每個學生去打。我哋以整體學生能唔能夠持續顯現到你想做嘅表現。譬如我哋而家講係有禮啦，會唔會見到？ 慣叫早晨啦。咁佢對於同學朋友之間係咪會識得講多謝，係有禮，識得尊重他人啦。其實一個好漫長嘅一個量度嚟嘅，亦都係一個漫長嘅評估。當我哋做評估，唔係話一個活動完咗，我哋做個問卷，喂，你識唔識呢啲嘢啊？你會唔會做啊？或者係老師簡單觀察，其實我哋去收集學生嘅唔同嘅數據咧，先係重點嚟嘅。即係有量化有質化，包括我哋會有唔同嘅問卷啦，有老師嘅觀察啦，有學生嘅作品啦，甚至乎可能經過好多唔同時間經歷之後，佢一啲作文啊，或者佢一啲唔同嘅活動嘅表現，其實都係零碎嘅片段，唔同學生嘅表現抽抽埋埋，你會睇到嗰個級。嗰一間學校能唔能夠由一啲嘅個別嘅行為成為學校嘅文化？所以咧，我講評估咧，唔係話一個活動兩個活動，真係一個好長時間嘅觀察。以前係難做嘅，以前可能我哋只能夠選取部分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去量度，或者我哋睇我哋學期尾有啲 apparel 啦，有啲 KPM 俾學校有啲問卷做啦。依家有 AI， 其實我哋每個科組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老師班主任，我哋將啲數據收集埋，咁依家有大數據分析噶嘛，亦都做到啲追蹤，你就睇到學校整體某一方面嘅行為指標啊、價值觀嘅行為指標能唔能夠呈現啦？少少複雜又唔係好複雜啦。簡單嚟講，總之就整體表現，唔好睇個別學生，唔好睇短時間，睇長時間能唔能夠每個人、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呈現依一種你期望嘅價值觀。
1: 咁鄭校長咧，你哋學校又點樣做呢一個嘅價值觀嘅評估呢？
0: 價值觀點樣評估或者需唔需要評估呢？首先大家會覺得咁小朋友佢自己嘅行為表現有好多嘅因素去到考慮，反而我會着重返個策略咁知情行。知識就好容易處理啦，識唔識考試幾多分，這個真係可以打分啦，係啦，行都可以處理嘅，做幾多次，做咩行為，做成點，做得好唔好，個情就最難去到處理啦。我父親節送禮物俾爸爸，其實嗰份係功課嚟嘅，咁佢價值觀高分定低分啦，咁爸爸收到開唔開心啊？都會開心噶嘛，係啦，咁。反而係個情嗰度，我哋係希望佢係發自內心。當佢係一個好自然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做到出嚟。譬如我哋小朋友哥哥姐姐喺個操場裡面見到有學弟學妹需要幫忙，佢會唔會主動咁去幫忙呢？呢個就係佢情嘅表現啦。係啦，咁呢一啲係唔同方法嘅評估。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唔同情景嘅應用啦。我覺得呢一個更加重視個評估嘅成績或者個分數，同埋我哋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去到組織唔同嘅活動俾小朋友啦。頭先梁校長講到實利天主教有佢自己希望小朋友嘅一啲特質，譬如我哋協和都有協和人嘅特質，呢一個就係一個大嘅氛圍喺學校入面，譬如我哋希望小朋友係有樂善勇敢愛成禮嘅，咁呢一啲都係我哋期望每一間學校有佢小朋友嘅 character。同埋另外一點咧，我想帶出嘅就係、我哋。不论是怎样，我们都是立根中华，我们想小朋友是在中华文化那个价值观的 backbone 入面，那个血液入面去到成长的。所以有很多时候你说我们叫小朋友去学习一些的诗词，这些是不是一些价值观的策略，学习的策略呢？这个是。那我背一首诗是不是一个评估呢？这个都是可以探讨一下。
1: 咁同埋始终价值观即係好难一个比分嘅项目啦，即係唔会话哦你做咗一件好事俾一分两分或者俾个 A 你咁样。其实可能亦都需要呢，即係有家长嘅一啲嘅意见啦，一啲嘅 feedback 啦，咁综合佢平时嘅即係一啲嘅生活态度啊，咁先可以即係知道一个小朋友佢嘅价值观系点样啦。或者又好似大家好早嘅时候讲啦，真係呢个香港漫长嘅过程啦，唔係话今日同你讲完啊什么是责任感，咁佢听日就会好有责任感。可能你都要慢慢观察佢嘅转变啦，咁但系啦，如果真系可能啊，过咗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啊到升班啦，个学生你发现佢都冇乜嘅进步啦，咁嘅话，学校又可以点呢？
0: 我哋都相信小朋友会有唔同嘅成长嘅步伐嘅，咁所以有时咧，可能隔篱嗰个同学仔已经做到，但系佢又未发自内心地去到做 到同一個 level 係啦。咁我諗呢一啲嘅情況要同小朋友傾，所以咧我哋頭先都話啊，究竟有咩嘅多元策略，同埋好多時係。唔係淨係一個課堂，而係喺課堂外面嗰個先至係真實嘅佢啊嘛，好多時。

0: 同埋喺屋企，你話唔同嘅評估方法同埋評估嘅角度，家長見到嘅同學校老師見到嘅，可能好多時有唔同嘅面向噶、哦嗯。所以我哋咧要收集唔同嘅時間嘅嗰個小朋友，我哋先見到佢係全人。咁呢個咧，我都想聽下梁校長，你點樣可以用到 AI 去做到呢樣嘢？
1: 嗱，講 AI 之前咧，我都講一講頭先個問題咧，都有啲得意嘅。嗱，我哋都講過咧，評估學生唔係以個人做單位噶嘛。誒、嗯，放心啦，我哋啲課程咧一個螺旋式教學噶嘛，即係不斷去轉，同埋我哋講過價值觀嘅出現咧，或者學生嘅行為表現出現咧，未必好似你預期咁樣噶。嗱，有啲人會快啲。有啲人會慢啲，你今日見唔到，唔等於佢冇做，只係你見唔到啫。同埋我哋都講過，我哋唔係以個人去出發，我哋以一個整體學生嘅表現。嗱，當然啦，當我哋去設計我哋嘅課程活動，咦？你覺得呢個活動唔係好有成效喎？咁點咧？我哋有 PRE 噶嘛？我哋喺小學好、中學好咧，教育局都有講啦。我哋首先要計劃先。然後再執行，到最尾E就係評估啦。評估之後啦，你依家頭先講到評估之後，喂唔係好對路喎，有啲嘢可以加強喎，唔緊要㗎，下一期再新增唔同嘅活動去對應翻你想做嘅事咯。千祈唔好期望我哋一步到位，唔好睇一個好短嘅時間，長期推進，因為價值觀唔係一個普通科目去做，真係一個內化嘅過程，係需要好多時間嘅。
0: 嗯，同埋有時未必有嗰個情景讓佢發生得到，所以我哋有時會係用啲製造一個情景嚇，譬如生活事件簿都係一個好好嘅揸手嚟嘅，網上都有好多教育局做咗好多俾我哋，咁我哋都可以攞起就用到啦。咁啊，頭先亦都講過有唔同嘅活動，我諗好多小朋友好期待其中一個活動就去境外學習，
2: 嗯、
0: 我哋都好期待，雖然帶親團都好辛苦，但喺入邊咧好可以見到好多價值觀嚇、
2: 嗯。
0: 你如果要去到，从观察去到睇一个孩子佢有冇做到嗰啲嘅品格情操咧？当佢离开咗爸爸妈妈喺身边，冇人去到贴身地侍候佢嘅时候咧，佢反而识得照顾一啲同学仔。呢一个系唔系一个好嘅表现咧？系咪一个价值观嘅自然产出咧？我哋期望系会见到呢一啲啦，吓、嗯。
3: 明白，嗱咁系啦，价值观教育真系一个漫长嘅过程啦，内化都需要时间啦，咁但系咁啊，唔代表我哋就咩都唔做嘅，咁啊反而更加应该要种多啲种子落去啦。咁啊，今节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咧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4: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5: 大家好，我是杰森林炳炎中学的容永仁老师，我是教物理科和电脑科的。可能我跟学生的年龄比较接近，自己做学生的时间都还暂时耐过做老师的，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亲和力高啲嘅老師，或者一個比較親民啲嘅老師，同高中學生嘅相處可能會多少少好似朋友咁樣嘅相處啊。例如會喺講書嘅時候又分享少少同課堂內容有關嘅日常啊，例如大時大節會同佢哋問好啊咁樣。咁但係對於同初中嘅同學，咁佢哋仲細啦，咁都要分翻清楚個界限。咁但係都想維持翻一個輕鬆的課堂環境，咁都有好多同佢哋講笑啊嘅環節啊咁樣。近排電腦科就教緊點樣協作去共同編輯一個文件啦。咁啊喺佢哋交緊功課嘅時候，咁佢哋喺文件上面喺度打一啲字俾我嘅時候，咁都可能用一啲有趣啲嘅語氣啊或者文字啊去回覆佢哋咁樣。我覺得我自己比不論是以前的老師，以前教我的老師，又或者現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前輩們，都他們都有對我很大的影響。例如以前教我的老師會講很多關於課堂以外的

例子，课本上面冇嘅例子，一啲佢有趣嘅生活经验去勾起我哋对佢个科嘅兴趣啦。咁又或者系依家嘅同事喺待人接物或者处事或者对我学生方面都对我有好多启发，都某程度上系佢哋嘅一部分都塑造咗依家嘅我。以后会想成为一个唔一定是对他学科内容上有很大帮助，可能个学生是真的听我讲了很久都听不明白学科上的内容的，又或者他是很厉害的，不用我讲已经全部懂晒了，但是我都想可能五年后十年后，可能他毕了业之后，可能在他工作的时候，可能在他剩下的人生里面有任何一刻有用得着我的其中一句说话，可以帮到他的人生可以渡过某些难关难题，又或者燃亮到他的时候，我会想成为一个可以燃亮学生的老师。

0: 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0: 好啊，一于试下先。
1: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2: 新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看法呢？
3: 我出身的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就

0: 不出台嘅当政啦。咁另一方面，我自己咧亦都好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啊，我都好有兴趣去研究。
1: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呢一位一代名王。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尊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
7: 翻到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而喺我身边咧，仲有课程发展议会价值观教育常务委员会嘅委员，包括有石梨天主教小学嘅梁宇辉校长
8: ，Hello， 大家好，
7: 以及系咧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长沙环嘅郑家宝校长嘅，
9: 大家好，
7: 欢迎晒两位。咁上一節我哋都大家簡單咁介紹咗啦，到底點樣可以喺中小學入面推行呢一個嘅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喺呢一個嘅即係叫做梁校長所講啦，增潤版嘅呢個架構當中咧，亦都有一個發展方向啦。咁其實呢一個嘅發展方向都可以算係一個特色喎。不如又請梁校長同我哋講一講啊。
8: 都是那12个字，应该大家都觉得出的了，立根中华，联通世界，拥抱未来。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试行版已经讲我们以这个中华文化为主轴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主轴是持续的，帮我们向前走了。那我们希望呢，就是当我们有中华文化之后呢，要联通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很多，不能够说闩埋道门去做。怎样让学生即成为未来的领袖啊，即能够可以接通不同世界啊，即其实都是我们在小学要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到最后我们都真的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变化很大啊。AI 呢，哇，即好像改变了人类生活，国家即要发展。即科技兴国啊，让我们小朋友及早明白将来未来世界需要啲乜嘢，有足够嘅价值观去应对将来嘅挑战，都系好紧要咯。
7: 咁我谂咧，呢个都即系类似一个进程啦，先由最根本开始啦，认识咗我哋嘅中华文化先啦，咁啊可以去联通世界。咁其实我谂最终达到嘅目标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即系拥抱未来啦。咁郑校长，你学校又点样将呢12个字咧就融入到你哋即系课程当中啊，或者让同学咧去经历呢一样嘢咧？
9: 立根中华，我谂大家都好諗到㗎啦。咁我哋除咗呢喺唔同嘅學科入面會有好多嘅中華文化啦，亦都有中華文化日啦，有一啲主題學習日之外呢，我哋會帶小朋友去好多嘅境外學習。啱啱過去嗰個學年呢都超過10團。當中呢，我比較覺得小朋友好期待嘅呢，我哋有一個去文昌睇火箭嘅，海南嘅文昌，冇错啦，火箭升空嘅，因为嗰个唔系净系嗰一两分钟睇火箭嗰下嘅震撼，而系见到我哋国家嗰种嘅科技嘅强大啊！而我哋学校亦都有一个比较特色嘅课程，就系、是、航天嘅课程，小朋友由1至4年班其实都有一啲嘅活动，希望建构佢哋有智人勇呢三达德啦，咁。到5年班啦，我哋会有一个嘅平台，让小朋友自己去到阅读，跟住去到做札记、做星空击搭呢啲嘅比赛。而去到5、6年班，佢哋如果啱时间可以睇到火箭嘅话咧，佢哋一年咧其实有3次机会会去到睇，去到文昌嗰度睇火箭，亦都系喺个火箭基地嗰度咧，会有一啲嘅真系有當地嘅人員啦，去到教佢哋點樣去到製作一支用火藥做嘅火箭。咁小朋友係嗰個嘅不論係科學嘅原理啦，對國家嗰種嘅強大嘅榮耀感啦，咁其實都係好強烈嘅。咁去到境外學習，除咗我哋國內，我哋亦都有去馬來西亞啦，亦都會帶小朋友去一啲嘅講英文嘅地方啦。咁我哋都同小朋友講，

0: 我哋去学人哋嘅文化，同样地将我哋中国香港嘅文化去到讲好我哋中国香港嘅故事。呢、一个咧就让小朋友去到联通世界，因为将来我哋香港有一个好独特嘅优势啊嘛，就系、是、用呢一个嘅窗口去到讲俾世界听我哋中国嘅故事。拥抱未来，我想我哋每一日都做紧呢一个嘅，帮佢哋 future ready 噶啦。
1: 系咯，咁啊，扎根中华文化都好重要啦，因为都可以即系加强佢哋嘅家国情怀啦，让佢哋真系可以谂翻将来可以点样去贡献翻个国家啦。咁啊，梁校长，你哋学校咧，即系除咗头先即系郑校长所分享嘅，可能系有一啲嘅研习团啦，或者一啲嘅境外交流之外啦，咁你哋学校又有冇啲咩活动，即系可以帮佢哋即系去拥抱未来呢？
2: 我其實幾中意咧課程文件咧，佢有好多彈性俾我哋。嗱，我哋講擁抱未來之前咧，我哋睇一睇其實都係立根中華啦。即係我從即係第一步開始又講翻轉頭啦。其實我哋自己校當推動中華文化係用24節氣。咁我哋要讓學生即係喺唔同嘅時節啦。其實我哋講24節氣咧，即係我哋日常以前舊歷就好多嘅嘢，但我哋依家呢一代小朋友係唔知噶啦，做唔到噶啦。咁我哋之前咧，我哋會有做過雙槓嘅一個活動，中文科啦，咁真係去賞花作文，跟住視藝科喺同日會幫手畫畫。咁我哋都有請家長過嚟一齊去啊，真係整一啲清潤嘅飲品啊！我冇記錯咧，應該係龍眼杞子水啊，喺門口咧派街坊。不過其實嗰個感覺係好開心嘅。當我哋去推動中華文化，因為好複雜嘅嘢其實唔係啊，因為其實我哋細個或者我哋日常生活不斷都做緊。上年啱啱做呢個冬至，我哋全校一齊整湯圓。呢次整湯圓咧，我印象好深就係整完咧。佢就唔係即係即場整即場食嘅，係整完就翻屋企，就各自咧就用自己嘅方法去煮，煮完就影翻張相，哇犀利啦！冇諗過咧，糖不甩湯圓啦，炒餸嘅湯圓啦，煎嘅湯圓啦，炸嘅湯圓啦，你諗得到嘅都有家長翻嚟，都係一個體驗咯。可能小朋友諗到啦，咁我哋再進一步啦，我哋講話聯通世界，其實即係其實小學好簡單啲。點樣聯通世界？你帶佢離開你間學校咯。譬如我哋自己學校咧，依幾年都希望即係有唔同嘅級別，有唔同嘅活動。咁我哋有一個咧叫兒童流星台嘅活動啊，依、這個都幾好玩嘅，就係、是、一級嘅學生就都有啲 NGO 幫手，就帶我哋啲學生去我哋自己石梨區啦。去我隔離有啲公屋嘅重建，去同房屋委員會去見面啦，講下喂，依家你拆咗間樓咯，我冇地方玩喎，我好希望有啲乜嘢設施啊！去見下區議員啦，反映下啲交通啦，咁去見我哋唔同嘅持份者啦。我最印象最深咧，學生去做街站，哇！依、這個價值觀真係乜嘢都出曬嚟，好鬼驚嗰啲女同學咧，原本好驚啊，之前話咩點啊點啊點啊，出到去咧，即係初佢驚啊，問得幾個咧，佢全部咧嗰啲堅毅啊，全部出曬嚟。我哋上年啦，又做咗一個成長基地嘅活動，由石梨啦，大遠少少，我哋香港核心區域，咁我哋就去中環去睇唔同嘅一啲商業嘅機構，咁啊好感恩啊！即係揾到啲機構，讓我啲學生去見識一下。嗱，我哋所謂聯通世界喺個小學，其實好簡單，唔係話真係要同美國聯絡點點點，真係帶佢離開間學校，帶佢我哋香港一啲唔同嘅機構，等佢見識一下哦，原來咁樣做嘅。亦都接軌緊我哋個學生一啲嘅生涯規劃，即係。接觸唔同嘅職業啦，好啦，到最尾擁抱未來啦。我哋成日都講話，我哋要讓學生明白將來個世界點樣可以應對將來嘅挑戰。咁其實我哋喺科學科裏面推進留白咯。即係其實咧，我哋依家唔係冇資訊啊，資訊太多啊，多到點樣啦？多到你問就有噶啦。甚至乎咧，我哋唔需要再篩選資訊啦，因為佢俾埋答案。以前我哋 search Google， 哇，你都仲死啦，十幾樣嘢要睇邊樣？一唔使啦，佢俾埋答案我哋啦。但係正正呢件事係最危險，就係學生已經唔需要思考啦，任何嘢 AI。全部幫你做曬，連判斷都外判，即係佢只係撳個掣，哦交功課。即係我哋當佢面對將來點樣喺小學階段，認識點樣去保障個人嘅私隱、個人嘅安全啦，點樣去做一啲嘅判斷啦，點樣去作為一個有良好正確價值觀嘅使用者，呢個都係我哋喺小學去做。

0: 在学校才可以进行，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渗透住，其实家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持份者。两位校长又会不会有些 tips 可以给到收音机旁的听众，特别是家长或者哥哥姐姐，让他们可以在家即是跟小朋友培养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郑校长，你有没有什么 tips 呢？
1: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家长他们经历了很多，他们的成长背景或者他的教育背景和我们学校教小朋友的可能会有出入。正正就是因为这件事，可能我们家长教育都是紧要的，跟他们怎样去到携手呢，还有怎样去到让小朋友被家长和老师陪伴，这个是我们要去到做的。怎样去到家长和我们一起去到同步，如果家长是做义工啦，喺学校嚟做义工是一个方法啦，让佢哋见到学校点样喺主题学习日让小朋友认识乜嘢嘅，咁佢翻到去会加强啦。咁阅读都系一个策略嚟嘅，尤其是低年级嘅小朋友，点样去到有一啲嘅优质嘅学校推荐嘅读物，去到俾家长同佢哋一齐。不过可能之前学校要有一啲嘅家长嘅培训，同佢哋点样去到引导家长带出嗰个价值观。另外唔知大家会唔会留意得到，除咗工人姐姐凑小朋友，其实都有唔少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即系祖孙嗰个嘅关系同相处，点样去到表达到孝亲同同理心咧？呢一个都系喺日常生活小朋友可以学习。家长亦都要同佢哋一齐并肩同行嘅，因为喺我哋嘅上一代同我哋嘅下一代之间嗰个 gap， 佢哋点可以互相理解？尤其是而家好多时用啲 device 啦吓，咁啊爷爷嫲嫲可能会觉得佢哋喺度玩，其实佢哋学习紧呢样要去到互相了解啦吓。但系爷爷嫲嫲亦都好强嘅，就系头先讲嗰啲二十四节气，其实佢哋识晒，叻过我哋添。我哋点样去到将呢啲唔同嘅资源去到互相整合啦，同埋 NGO 都系一个好好嘅帮手嚟。
0: 嗱，咁啊，讲到呢度咧，不如我哋又再讲一讲，因为其实喺六月份嘅时候咧，亦都教育局推出咗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啦。咁其实咧，当中真系都有讲到喺使用 AI 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啲咧嘅价值观系需要去注意嘅。咁啊，呢个位又会唔会不如请阿梁校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当做数字教育呢，即係真係我哋首要教小朋友呢保护自己。
0: 嗯。
2: 喂，依家呢，嗱你问我呢最可怕嘅呢就係、是、个资讯係好容易攞得到啦。亦都有好多唔识嘅人呢係联络得到你㗎喎。咁其实我哋当自己做校啦，我都几重视学生喺啲唔同嘅群组啊 ,WeChat 啊小红书啊，佢同啲咩人傾偈呢？有冇啲網上朋友呢？會唔會太多披露自己個人嘅資料啦？嗱，剛才我講過有啲數據分析可以用啲 AI 啦。咁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其實唔好話小朋友，我哋自己都有嘅，攞啲電子工具我嚟執下相。咁啊，執自己嘅相就係出賣自己嘅私隱啦，係咪？有啲免費軟件。咁好多時咧最咁唔係出，唔係用我自己張相，我用人哋張相，同人哋執，哇！好心做壞事。即係當我哋去用呢啲資料嘅時候，用呢啲產品嘅時候，會唔會披露太多個人嘅資料咧？讓自己係即係身處一啲險境咧？另外一件事，我哋就會即係我哋都要諗，當學生去用 AI 啦，嗱嚟緊我哋要個數字教育啦，咁點樣用法咧？係唔頭先我就曾經講過，係咪將所有嘅判斷都交曬俾 AI 咧 ？AI 係一個咩角色咧？咁其實學校喺個教育裏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定位，即係點樣讓我哋一啲嘅工具適時地放喺個學習之中，讓學生係即係可以好地運用啦。即係兩刃刀嚟嘅 ，AI 係將來我哋一定要必須掌握嘅工具，但係我哋冇一個培訓咧，我哋好難處理。我好認同頭先阿鄭校長講嘅，家長教育係要同步走噶，因为学校咧好多时佢要用电脑啊，用 iPad 咧系有啲困难嘅，大家互相去监督噶嘛。但系去到翻咗屋企咧就大件事啦，闩埋个房门， 咁佢點樣用呢？媽咪知唔知佢係做緊功課啊、學習緊啦，定係有其他用途呢？我諗即係同步做嘅就係加上教育，同行啦，即係讓。

0: 家長即係多啲去了解我哋學校點樣推進，亦都讓家長多啲參與一啲 AI 嘅親子課程，亦都將我哋一啲資訊啊教學生一啲嘅重點，要讓家長知道啦。呢個都係我哋學界一個好大嘅挑戰。學生係自己的學生，你梗係教得到佢啦。但係家長唔係我哋學生，點樣完善地將一啲唔同我哋嘅資訊去發信出去咧？呢個都係我哋業界嚟緊，即係當推動呢個 AI 教育嘅時候，咁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
1: 咁相信咧，即系始终踏入 AI 世代啦，咁呢一啲嘅挑战咧都会不断陆陆续续咁样出现啦。咁啊，如果要拆解嘅，可能家校合作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啦。咁学校方面啦，其实又有啲咩实际嘅方法咧？特别即系喺如果小学阶段，越早可以同佢哋讲咗先嘅，或者同佢哋做咗先嘅，系咪个情况会好啲咧？咁郑校长喺小学又可以点样去推行呢啲嘅即系数字教养咁样嘅咧？
2: 最简单，我哋第一步会让小朋友知道 do's and don'ts 先，有乜嘢你可以做，有乜嘢你唔应该做，呢、這个同样地家长都要知嘅。譬如唔好讲到数字素养咁深啦，你嘅用数码 device 嘅习惯啦，你几多点要用，几多点要熄机，吓、啊、呢、這个已经系第一步，呢、這个系你应该做，你唔应该做。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啊小红书嗰啲，我哋都好难去到監察曬咁多個小朋友，佢做唔做到？但係我哋會教佢你要做乜嘢或者唔做乜嘢，先至可以保護到自己。頭先譬如話，你想一個網站，人哋叫你輸入一啲個人資料，咁你就唔好做啦。呢個係最簡單嘅嚇。呢一啲有一連串嘅乜嘢要做，乜嘢唔做，小朋友第一步要知，第二步要知嘅就係佢有乜嘢喺个平台上面，社交平台上面，佢有乜嘢嘅行为系唔可以做嘅？啊，譬如好坦白，成日都讲提字啦，惊俾人呃啦，或者去到中学可能会多啲呢一啲嘅论尽嘢，会唔会小朋友个 cyber bully， 或者佢净系真系想问嘅啫，问同学仔，但系佢嘅问法，或者叫人一起问，令到其他人难受呢，这些我们都是要教的。
1: 系啊，咁啊，其实所以咧都睇得出啦。其实价值观教育咧就唔止系我哋日常生活啦，随住即系科技嘅发展咧，喺网上世界亦都可以应用得到啦。咁除此之外啦，即系咧都希望即系收音机旁嘅听众以及系即系家长啦，特别系就唔好谂住咧，即系将个小朋友交咗俾学校，就由学校去负责晒佢哋嘅价值观教育啦。咁啊，好似两位嘉宾咁样去分享，其实家长嘅参与以及系家长喺屋企嘅教育咧都非常之重要噶。咁今日咧好多谢咧石梨天主教小学梁宇辉校长以及系咧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长沙环郑家宝校长两位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你哋。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咯，
3: 拜拜。
4: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5: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文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不知道近来大家一开你们的社交媒体，会不会都会浮现了闪身步，又或者是
6: 九红多梭毛？
5: 其实这个魔性舞步吸引了很多中外网友争相模仿的，见过其实有几岁大的小朋友去到80岁的老人家都一起争相模仿，无论你是中国人，无论你是外国人，都一起在这里跳这个舞步。但是在影片里面你可以见到个教学的朋友个神情是很严肃，一路喊口令同埋个节奏咧，身体咧系左右快速摇摆。其实呢一啲咁有趣嘅舞步咧，唔系乱作噶、哦，其实咧系关于我哋中国嘅传统嘅舞步之一。嗱，闪身步咧就系出自被誉为东方芭蕾嘅安徽花鼓灯。嗱，佢嘅花鼓灯咧数百种动作之一种嚟噶。咁主要咧系用喺男女嘅角色啦，喺舞台上面嘅情感互动。咁网路流传嘅经典原版咧，其实咧就系由北京舞蹈学院嘅赵铁春教授所示范噶。展示嗰边咧就系男性嘅骨架子嘅基本武功。 佢嘅口诀就系要流得快，杀得住。咁利用咧腰腹嘅力量咧，带动全身手脚反向配合。咁肩头错动咧，令到你嘅身体嘅重心咧瞬间平移，造成咧就好似瞬间移动咁样嘅魔性视觉效果。咁因为咧佢呢一个魔性而有趣嘅舞姿，引发起全网嘅疯狂模仿，连同咧好多唔同嘅艺人咧，亦都加入咗二次创作噶。其实据新华社咗报道啦，讲到呢一个闪身步所带起嘅模仿狂热，呢一个教学嘅课程嘅录影者，即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铁春，亦都指出，中华传统民间舞蹈嘅文化底蕴必须要世代相传，而闪身步呢一套嘅动作咧，就既饱含咗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嘅特色，同时咧亦都兼具咗大众嘅传播力以及实用嘅功能价值，当代嘅大众咧对网络啦以及艺术咧都有独特嘅追求。咁大众咧亦都捕捉到闪身步嘅特色，觉得又新奇啦，又好玩，又富有幽默感，又不失专业水准。呢一种有趣嘅社会现象咧，正正展示咗而家新时代大众文艺群体嘅创新力。但系啱啱讲过嘅九红哆嗦舞咧，就系另一个嘅中国嘅舞步嚟噶，系有少少似十字步啊。咁即系咧，你可以一路跟住个节奏，一路就喺度跳呢个十字步，相当之有趣啊。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流传喺山东嘅老平北县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系山东古子秧歌。而近期咧，就系因为呢一个经典嘅基础动律九红哆嗦舞而在网络上面爆红，而受到广泛关注的。其实呢它的历史起源于在北宋，承认呢就是在明代，并且在清代呢是去到鼎盛的位置的，是山东的三大秧歌之一。现存的古子秧歌呢主要分为行程和跑场两大部分，实景呢就演出气势磅礴，极具力量感的。而现在大家在网上爆红的这个九红哆嗦舞呢，就是出自在专业舞蹈教学的教材里面。大家可能觉得我形容得不是那么好，不紧要，大家一起上网去看一看，只要你打闪身舞又或者是九红哆嗦舞的话呢，你也都会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影片。如果中国其他的传统项目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传播的话，那真是中国文化就可以发扬光大了。不知道下一样会是兴起的又会是哪一种的中国传统呢？你又点谂呢？不妨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今集嘅时间系咁多啦，市民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到場視察的盧寵茂表示，遷院過程需要循序漸進。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明日起全面恢復17項治療服務。何永賢表示，簡樸房登記制度反應理想，當局最新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已經遞交申請。跟住是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
3: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咧，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1: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呢會適時咁樣呢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呢，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嘅病人到

0: 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嘅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本月2日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纳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表示，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证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无问题。林汉山报道。
2: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宇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日起暂停希宇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和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日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3: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而家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2: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宇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證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證。又說希宇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另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

0: 整。有立法會議員關注有居屋單位登記為簡樸房，質疑居屋不應該用作牟利。何永賢說居屋佔價比居屋佔比是屬少數，至今涉及14個，當局會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補地價居屋屬違法。盧子清報導。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聚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樸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樸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2: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拿来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樸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呢？
1: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3: 73,600多個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個。咁即係話佔20,000幾個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這個真係要留心。
1: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3: 居屋好，或者係我哋嘅首置項目好，我哋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個資助重售房屋是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1: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十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供應比例係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嘅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待好价时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4: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將加多利山物業寫在被告之一礦球名下，是避免繳付900多萬的雙重印花稅，是與礦家商量好的安排。張燕花說，譚家給予蔡天鳳至少3億元，形容是好錫個女。她又說不可能將加多利山物業送給礦球，形容成家都吃我們，一罐奶粉都沒有給，又說礦家都是由蔡天鳳幫忙。他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廣智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廣智游說礦球。張燕花又說，蔡天鳳和礦廣智的兩名仔女由7人車出入， 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

0: 响，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另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也都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了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2: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若，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3: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的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的资源落去呢，就帮嗰啲运动员呢在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2: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與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指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在议会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分析认为，桑切斯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当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郑浩景报道。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亦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 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丧设施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

0: 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亦有翼勢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雷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会进入本月25号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2: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类对大脑怎样运作的理解。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郑浩景报道。
0: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宗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

0: 支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並且嘗試應徵，最終被迪拜航空聘用。調查人員早前表示，初步估計哈馬米是單獨犯案，沒有與任何激進組織有關。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到場視察的盧寵茂表示，遷院過程需要循序漸進。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何永贤表示，简泊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下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是报51083点，跌了93点，跌幅是大约0.2%。标普500指数就报7755点，升了32点，升幅是超过0.4%。港股方面就先跌后升，但是全日升幅有限，成交不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是大约0.3%。主板成交额就缩减去到98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就升近半成，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汇控和港交所反弹，但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和收租股就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和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的属性，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是能源等领域。他又指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但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4: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5: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的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4: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 係順理成章。有議員關注點樣推動強

0: 強積金助力擴大人民幣使用場景。許正宇說，強積金改革邏輯一直以僱員選擇為重點，例如放寬參與金屬市場和 ETF 投資等，方向以鬆綁提供更多選擇為主。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貿發局表示，已經在哈薩克設立顧問辦事處，將會增加人手應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將辦事處升格，或者在烏茲別克等其他中亞國家設立辦事處。港交所就話，近年投資者風險胃納轉變，科技股交投佔比上升，但強調不會忽視其他行業和市值較低的公司，確保市場具包容性。羅偉浩報導。
2: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3: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的资讯啊，同埋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似乌兹别克嗰啲国家开办事处咧，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咧，我哋睇到咧好有潜力嘅。我哋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系会全力推广香港。
2: 马时亨话，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薩克鐵路公司宣布計劃來港上市，除了中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亦都有八間公司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他指出，本港已經有大約100間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上市，市值達到大約3400億港元，期望新興市場更多地利用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去拓展業務。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两成升至大约四成三，反映投资者的风险胃纳转变，多只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確保市場具包容性。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1: 差估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连续三个月达到 3.9 厘，重返2009年七月以来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
4: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噶啦。鋪市嗰個空置率的情况都比较严峻，某一些地区除了你说传统的商业区、旅游区，重要是一线的街铺才较为受到零售商的追捧，二三线的街道或者地区空置率都仍然是持续出现，所以令到投资者对于铺市的投资的意欲减低，整体上那个价格的调整是比较大，而从而令到整体上那个回报率是有个回升。
5: 接下来就是回报率的走势要视乎什么因素，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4: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1: 美国两项服务业数据表现不一 ，ISM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下跌，但系标普全球服务业 PMI 就创咗超过五年新高。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嘅数据显示，九月份非制造业 PMI 由

0: 八月嘅55.4跌到去54.9，低过市场预期。至于标普全球就公布九月份综合 PMI 由八月份嘅56升到去58.4，服务业 PMI 亦都由56.5升到去58.8，创超过5年最快扩张速度，受惠于新订单以4.5年以嚟最快速度增长。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030点，跌咗146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746点，升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主板成交额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16点，升咗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9仙2升咗2仙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57美元，卖出价4,136.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怎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8: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凯隆随住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rle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 Basel Rajum 的杜哈拉管、萨克斯风和敲击乐，在充满中东乐韵和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和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7: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和大家分享。
8: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 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6: 艺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世幻可文娱中心剧院。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之夜。欢迎大家收听住十月五号啊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啊，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啦，翻到嚟啦，同大家一起听一下曲。咁啊，去到凌晨两点钟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6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咪即将咧同大家讲讲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吓，咁啊先嚟讲啊，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嗰个小时，会有《凤阁灯前碎玉箫》，由何非凡同埋崔妙芝主唱；而另一曲咧就有《红线女》嘅《超君乐》啊。咁啊，至于凌晨12点至1点嗰个小时，会继续咧为大家带嚟关于有四大美人嘅歌曲啦，有金国慧同埋黄超群。合唱的唐明皇梦回杨贵妃，而另一曲有阮兆辉和潘佩璇合唱的群英会之小燕。今天百花齐放的环节当然会在凌晨1点至2点的小时是送给大家的，而今天的主题我们是会有大家都应该会很喜爱的，就有宅英会。咁宅英会呢一支歌曲咧，大家都知啦，粤曲嘅话咧就系苏翁咧就编撰嘅。咁今日咧系苏翁同陈婉红咧为大家主持。咁当中咧除咗有广东粤曲之外啦，咁亦都会有京曲带俾大家嘅。咁至于今个小时啦，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包公沈国怀吓。咁啊呢一个咧。就是讲述到李晨飞的案件啦吓，咁啊当中咧，国怀咧就是由刘善初饰演嘅，咁啊由靓次伯就饰演包公，而当中咧寇珠嘅角色咧就是由当年电影明星白英饰演，我哋一起嚟收听。
1: 国怀你好。打的蛋啊！
2: 我国怀心清理正，又点会冇胆呢？包大人，
1: 我佩服

真系估啊！

0: 应，将他来啦，来请大爷。小小一个公爷，有什么的威风？来啊，下营！
1: 冰山大人，万人闻取了。

0: 求其总左右。两虽官请下。
1: 是。

Oh!

我嚟呀猫，换太阿子，仲冤枉我放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火啊，开群。

0: 牛头前上沟供人，
1: 遵命，阎王有命，叩诸上殿。

地府难饶离天罪。

难为我咯，我认罪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中冠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一米，可继续排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是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就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咁啊，即将咧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啦，就都有成两年啦冇听过啦，真系足足两年啦吓。对上一次播咧，我见到已经系2024年啦吓，咁就系《凤阁灯前碎玉箫》，咁就由何非凡同埋崔妙芝主唱啦。咁啊，而作曲嘅咧就系潘一凡。咁啊，虽然咧话就话佢哋嘅唱，但其实咧呢一只唱碟啦，就唔系一齐唱嘅，就系其实分开咗两首嘅主题曲。咁啊，两首咧就系各自独唱嘅歌曲嚟嘅。咁啊，先嚟咧就送俾大家有崔妙芝所唱嘅主题曲，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

为大家送上的有凤阁灯前岁玉箫吹妙姿的唱段、啊、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凄美的四国苦恋故事的，就是讲述孟凌霄和陆琴本来就是两情相悦的，还送了一支玉箫做定情信物，谁知道陆琴的表姐郑婉兰也很喜欢孟凌霄，而孟凌霄的战友秦一鸣又很喜欢陆琴，咁啊，秦一鸣咧追唔到陆琴，更加系伤心到病咗。但系咧，秦老将军咧就曾经救过孟凌霄一命，于是就恳求孟凌霄让爱啦。孟凌霄为咗报恩啊，只好咧假装中意呢个郑婉兰啊，而陆琴咧亦都唔知道呢一个系计谋，以为孟凌霄真系变咗心，一怒之下咧就喺凤阁掟碎玉箫，决心咧就嫁俾秦一鸣，而孟凌霄咧都唯有娶呢个郑婉兰啊吓。咁啊，四个人咧虽然各自组织咗家庭啊，但系心里面咧仍然系放唔低旧爱。后嚟胡人入侵啦，大军出征打仗，秦一鸣被奸人祸害，无辜被斩，而孟凌霄咧更加系要奉旨去抄啊秦一鸣嘅家啦吓。咁啊，陆琴咧亦都误会孟凌霄系有心害自己的丈夫，万念俱灰之下咧，拔剑自尽。咁啊，最后咧，而家送上嘅呢一个唱段咧，系何非凡独唱嘅，咁就系咧陆琴死咗之后嘅一段曲啊，咁啊送俾大家。

悲痛换芳魂，低声苦哀，一幕幕往事前尘浮脑海，一页页断肠恨事，忍见你上蓬莱，记得我为仇恩甘绝爱，轻却余情尽孝，只认得

你秦郎杀敌惊含烟，琴娘殉节就轻身事，妻言托孤于旧梦。冷冷梨花夜半开，寂寂残悲有远在，萧萧云梦，未归来。

由红线女主唱的超君乐，咁啊呢首超君乐咧就唔同咧超君出赛啊吓，咁啊就系有黄沾赞曲嘅。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何非凡独唱嘅《凤阁灯前碎玉箫》嘅主题曲啊吓，咁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呢一首

0: 为大家送上的有《超君乐》由红线女独唱。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情況輕微，現時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就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8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18美元，卖出4132.9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

0: 同乾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仍然系会为大家带嚟四大美人嘅唱段啊吓。咁啊，率先为大家带嚟嘅有唐明皇、梦回、杨贵。

贵妃咁啊，我都喜欢啊！一个关于杨贵妃唱情嘅呢一曲啊，咁啊，金国卫同埋黄超群嘅版本送俾大家，我哋一齐嚟欣赏。

鸳鸯牙难相话中，翡翠襟何谁与共，悠悠

一字先我归碧罗，剧连好梦尽成空。

0: 上驾到，赤树太真失形，碎心碎心。
1: 哎呀，乜原来真系妃子嚟呀！哎呀，妃子啊妃子，国王揾得你好。

妃子，纵娇艳断情难断，莫使情愿还。

0: 仙凡结合，古来都已有，你又何必咁忍心拒人于千里呢？你可怜那孤王啊！
1: 主上，离合悲欢由天注定，他俩尘缘已尽，不能强求，请珍重龙驹，回宫去。

0: 送上的有唐明皇、孟蓓、杨贵妃，由金国卫和黄超群合唱。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凌晨12:33，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天气凉咗唔少啊，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群英会之小贤，由阮兆辉、潘培璇合唱。

谢了。

0: 刚刚听过的有阮兆辉和潘佩璇合唱的《群英会之小燕》，将时间带到来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

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尔和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怎样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就表示，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6美元，卖出413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

0: 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7: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1至5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6: 好啊，一于试下先。
7: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8: 新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看法呢？
9: 我出身的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呢就一出台就当政啦。一方面我自己呢也很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我都很有兴趣去研究。
8: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1年6集，共同回顾这一位一代灵王。
10: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11: 星期一健康好医时，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12: 星期二迷离介绍番，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1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1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11: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12: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13: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4: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好耐的药呢？
15: 两样都是。
16: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17: 晚上8点钟，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8: 晚上8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18: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9: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0: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10，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嘅。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咁我哋喺听百花齐放之前咧，咁啊等蓝蓝啦重复一次啦，今日咧送过啲咩歌俾大家吓？

0: 咁啊，先嚟啦，第一首啊吓，为我哋揭开今日戏曲之夜嘅序幕嘅一曲，有包公沈国华嘅一首咧啊古腔粤曲，有靓似白。白英同埋刘彻善初嘅歌声，咁之后咧去到晚上十一点至凌晨十二点嗰个小时，有何非凡同埋崔苗姿嘅《凤阁灯前碎玉箫》，咁一个系一个四角恋嘅故事啊，咁啊分别咧何非凡咧亦都有个独唱歌曲啦，亦都有崔苗姿嘅独唱主题曲啦，咁啊并非对唱歌曲啊吓，咁啊再接落嚟咧就有黄沾啊沾叔咧为红线女所写嘅《超君乐》，至于去到凌晨十二点啦，咁啊就有金国卫同埋黄超群合唱嘅《唐明皇梦回杨贵妃》，而另一首就有阮兆辉同埋潘佩璇合唱嘅《群英会之小宴》啊吓。咁大家咧，如果头先错过咗边一首嘅话咧，唔紧要嘅，咁可以上翻去我哋港台网站重温啦，又或者运用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咧，就可以重温听得翻嘅啦吓。今日小时为大家送上《百花齐放》，由苏翁同埋陈婉红主持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百花齐放咧又开始啦，咁你同我话咧就会讲个比较少人讲嘅故事，系咩故事啊？
4: 因为咧我觉得集英会咧呢一个故事咧就几好噶，咁但系咧就真系喺戏曲里边咧就好少好少人做嘅，咁所以咧我就特登拣呢一个故事咧嘅少有嘅戏曲嚟介绍俾大家听。
3: 摘英会摘就采摘嘅摘啦，英就系巧思边嗰个英啦，会就系相会嘅会，
4: 冇错。
3: 咁究竟系讲咩故事
4: 呢？呢一个故事咧就系东周列国嘅时代嘅故事嚟嘅。咁楚庄王咧嗰日就打胜咗仗翻嚟啦，咁就喺箭台嗰笪地方咧就预备大宴嗰啲群臣啊。有功啊，去打仗啊，翻嚟嗰啲咧就喺嗰度請飲啊，咁就點知咧飲飲下咧，就佢就叫嗰、那個佢個外姬咧，一個叫許姬啊，就出嚟咧敬酒俾嗰啲群臣啦、啊、咁。點知正當嗰陣時咧，一個大風就吹熄曬所有箭台嘅燈，熄曬。
3: 哦，
4: 咁其中有一個小將啊，叫唐皋咧，就想去拉许姬件衫，
3: 哦，即系不轨行为，
4: 系有不轨行为。咁样咧，许姬咧就好嬲啦，一掹掹开件衫，就一顺手就搲搲咗，就系佢嗰个盔头嗰个缨啊。
3: 哦，
4: 本来咧就系即系话打仗咧，惊顶盔头甩啦，咁就勒住嗰、那个。頸嗰度咁樣嗰條，
3: 即係下巴嗰度條繩咁樣啊！
4: 冇錯，就掹斷咗佢、
3: 嗯，
4: 就將呢件事咧，就燈就未曾點翻著，佢就話俾楚莊王聽，有人調戲佢、嗯，就佢話我已經拉咗呢個人嘅嗰條鷹出嚟噶啦，你如果點著燈睇下邊個個冇咧？冇咗嗰條鷹咧，就係頭先咧想掹我嗰個男人嚟噶啦。咁楚莊王聽到佢咁講咧，就話吩咐咧，所有今晚嚟赴宴嘅群臣，邊個都要將盔頭帽上邊嗰條鷹咧摘咗落嚟，收好曬啲鷹，然之後至點翻燈。咁咧，個個條鷹都掹斷曬啦，咁就變咗佢唔知邊個係頭先摸嘅嗰個男仔。咁所以咧就冇咗下文啦呢件事。咁就莊王咧就係話。不應該為一個女人的小小的節，就是說精節那個節、即雖然是說被人家摸一下，不應該為那個節來辱那些士、辱那些軍人。
3: 他就不是說想查哪一個對許姬不軌行為，而是避了這件事。
4: 是啦，於是呢就這個摘英會呢就一時定為莊王很有道之君的所為啦。兩年之後呢，就莊王呢就同晉國去打。

0: 仗啊，
1: 嗯，
0: 就被人哋重重包围。点知有一个白袍小将咧，冲入重围，杀咗五个敌方上将，将庄王救翻出嚟。咁庄王点解你咁搏命咧打到咁？咁佢话我就当年你泽英嗰个人嚟嘅。
1: 哦、
0: 我而家就嚟报翻你呢一点恩噶，咁、
1: 嗯、
0: 样咁所以咧呢一件事咧就叫做泽英会喺元朝嗰啲传奇咧、
1: 嗯、
0: 就已经有啊呢一个故事演绎出嚟做噶啦。
1: 哦，元朝嗰阵时已经有，
0: 已经有啦。咁样咧就京戏咧就本来系有呢个本子噶。
1: 嗯。
0: 咁谭金培咧就系、是、一个京剧里边嘅。好出名嘅大大老官啦，喺嗰啲開羅戲嗰度咧，即係好耐好耐冇人做嗰啲戲嗰度咧，就揾到一個澤英會嘅本子，於是咧佢就唱澤英會。經過呢個大老官一唱咧，澤英會就變咗係流行一時啊，好多人都識澤英會啦。咁但係咧，佢只係唱咧翻去後宮。勸過許姬，你唔好發脾氣啦。我係叫人澤英咧，係有恩惠嘅，就即係最流行咧，就係佢呢一節。咁本來前一節咧，仲有佔台嗰節㗎。
1: 嗯。
0: 咁佔台嗰節咧，點解佢唔做咧？就因為佔台嗰節咧，就個花旦發脾氣啊，由全出戲咧，
1: 就
0: 由個花旦擔曬嘅。咁、所以佢哋嗰啲節子戲咧，佢就唔做嗰節。
1: 哦。
0: 唔做。咁後來咧，仲有一節咧，就係、是。唐搞去救驾、啊、打死五个大将嚟救翻庄王，但佢又唔做啊！佢因为呢节咧，我就陪嗰个武僧做戏啊，个武僧就系主角，我系跟出跟入，佢又唔做。
1: 哦，
0: 咁呢个戏咧就只系所以流行咧，就系、是、庄王翻去个后宫嗰节嘅。
1: 哦，
0: 咁后来咧，梅兰芳咧就同杨小楼、余叔岩三个就同埋一班啊。咁、梅兰芳就话：啱啱我哋三个人做啦。我就做佔台嗰節，梅蘭芳就擔佔台嗰節，余叔岩咧就做翻去後宮勸佢嗰節，楊小樓最打得嘅就話做
1: 個唐搞
0: 救嗰個莊王嗰節，所以呢佢三個做完呢出戲咧，呢出戲好紅，咁、一路流到落嚟咧，咁我哋廣東戲咧就都有做，係我記得係應該係。香港未淪陷之前，
1: 好耐咯喎。
0: 系白玉堂、韦少芳，
1: 嗯，
0: 好似系曾三多啦，做过。
1: 咁、但系喺粤曲方面咧，我知就系你写过啫喎。
0: 唔系，我系将呢个故事咧就写成近期我写个大戏。
1: 嗯，你有写个大戏？
0: 系写个大戏，而喺大戏里边咧就都几受欢迎。咁、于是咧就有唱片公司就话：喂，不如收音啦咁。于是就写咗截录咗两节出嚟收音、
1: 再修改一下就可以收唱片啦。
0: 冇错，当然我哋大戏观众咧就唔会接受一个咁失德嘅武将去摸下嗰个许姬啦。咁于是咧我就将佢改动咧，就话许姬本来咧就系同唐皋有咗婚约噶。
1: 哦，
0: 咁咧就嗰、那个向商咧就系、是、嗰个国舅咧就本来中意许姬啦，咁许姬当然系唔会中意个网巾边噶啦，咁于是向商就话俾庄王听，有个姓许嘅女仔好靓
1: 嘅，
0: 不如你收咗佢做妃啦。咁庄王又唔知道前根后底噶，于是就要立许姬入宫啦。
1: 嗯，
0: 所以咧就有一场咧就许姬同嗰、那个。唐皋咧就拒婚啦，我唔嫁你啦咁、样。
1: 咁你就着重呢一段情节嚟写啦。
0: 就将呢一段情节咧就收咗第一遍唱片嘅唱出。
1: 嗯，咁不如我哋听下呢一段啦。你讲到个节目咧就好精彩，个故事情节。咁但系我谂咧，即系成日都话咧，即系广东大戏嘅特色吓，即系唔系广东大戏嘅观众咧就唔系好接受啲文武生戏咁失德啦。你话斋
0: 啦。所以咧就要咁樣改動啦，咁但係咧到尾咧就因為要遷就生蛋咯，咁所以嗰、那個唐皋咧去百萬軍中去救嘅，唔係救莊王，係去救翻許姬。
1: 哦，連呢度都變埋。
0: 係，因為都變埋，咁就觀眾好中意，觀眾好中意，因為係生蛋對手
1: 啦。變咗係英雄美人啦。
0: 係啦，咁就頭場咧就係唐皋咧。

0: 準備試嗰件新衫啊，即係結婚嗰件喜服啦。咁就點知許基嚟拒婚。
1: 哦，咁不如我哋聽下先啦。咁就由龍冠天同埋謝雪心兩位合唱噶噃，《摘英會》。

居堂上君，本有白头之约，无奈楚王游子下楼，选我为妃，欲待不从，又怕有欺君狂恃之罪，那时便会累及全家。唉，左右思量，别无他法。

么唯有重蹈唐家诈作父亲，可以绝痴郎之爱，这真

0: 要啊你
1: 得啦。
0: 啊，玉姬啊，你睇下我穿上呢件新浪袍，靓唔靓？
1: 靓。
0: 玉姬啊，你睇下。

0: 玉姬，我哋青梅竹马，而至山盟海誓，明朝便是吉日良辰，唔通仲有得变嘅咩？
1: 咁都好难讲噶啦。

0: 玉姬啊，你进得换来冰墙冷面，好教堂教不明不白啊。
1: 哦，既然你系都要问明唔问白咯，咁就等玉姬对你讲明讲白，好等你知得明明白白啦。
0: 咁你就讲啦。
1: 咁你就听。

0: 咁样嘅玉环，通街都有得卖啦。本小姐唔稀罕啊，嗱，俾翻你。
1: 玉姬，你当真要还我信物？
0: 哼，话还便还，谁来骗你呀？
1: 你当真如此狠心？

0: 玉姬，玉姬，
1: 你行开，情字如尽，夫复何言？

你嘅心肠好狠啊！

0: 耳机啦，
1: 系啦，佢系姓许嘅，叫做玉姬啊。咁就接咗立功之后咧，就喺箭台嗰度咧，就啱啱吹熄灯笼嘅时候咧，唐皋就本来就想埋去杀玉姬，点知就俾玉姬咧就掹咗条带，就误会人哋调戏佢。
0: 哦，其实佢系想杀佢。
1: 佢系带埋把匕首上去，想吉死玉姬噶。
0: 哦，即系自己得唔到就同佢同归于尽
1: 啦。咁、就是、就点知咧？庄王咧就即系都明白呢件事，因为佢睇到嗰、那个唐皋咧同个玉姬即系喺金殿里边咧嗰啲即系情景啊，即系一个好似凄凄怨，一个好似魂不守舍咁。咁所以咧，佢就叫大家除咗嗰啲盔头嘅鹰出嚟啦，咁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我安落去噶啦，咁就变咗即系比较适合我哋广东戏啲啦。咁就跟住咧就系最重头嗰场楚庄王劝嗰个玉姬唔好嬲啊嗰场戏啊。咁但系我哋台上咧即系话集英会咧都有呢场戏嘅，亦都系有呢一段唱曲。不過咧，就係、是、由武生嗰個唱出嚟，就勸嗰、那個玉姬唔好嬲，因為咧佢當時唔係勸個玉姬嘅，本來仲因為玉姬咧係個妃嚟嘅，咁仲、有個正宮嘅，個正宮喺度發即係惡啊，因為佢我而家將佢改動到咧，佢就本來想埋去殺玉姬，點知就熄咗燈。摸錯就摸到個皇后，摸到個皇后，個皇后掹咗佢嗰條鷹，即係我係將個情節略略改動，係改動，咁就嗰個唐皋咧埋去殺玉姬啊，咁點知就烏燈黑火咧就調錯咗位，就佢摸咗埋個皇后嗰度，咁個皇后咧就即係發惡啦，咁個皇帝就勸佢。咁但系咧呢段咧就系因为唱片咧就冇收到呢段音嘅，咁就变咗想介绍俾大家听都冇啦。咁但系京戏里边咧，因为呢场啊系儒派谭派最重头嘅戏嚟嘅，所以咧就有呢段收咗嘅京曲噶，
0: 系余叔岩唱噶咯。
1: 余叔岩唱嘅，
0: 咁我哋又听一下呢一段《摘鹰会》啊。

0: 嗱，我哋听过余叔岩唱呢一段《泽英会》一个片段啦，咁啊，讲翻我哋广东戏个改动啦，吓咁改动落嚟会点样呢？
1: 嗱，佢翻去就劝嗰、那个，佢又系劝梓潼嘅，即系劝嗰个皇后唔好嬲啦，即系话呢啲事干好闲嘅啫，即系因为系我叫佢哋饮酒啊，咁饮醉咗酒咧，就咩失德行为都会有嘅，就无谓即系话为啲咁少事干就令到嗰啲民心不服啦，咁样噶嘛。咁就譬如我改动咗咧，就系、是。跟住就到打仗啦，咁就本来咧呢、這個唐皋咧就係殺咗五個上將，取五個上將之頭咧嚟救楚莊王啦。咁但係我因為咧側重生蛋嘅對手啊，咁就變咗咧就改佢咧喺莊王兵敗咧就唐皋帶兵嚟救啊，但係半路就先撞到許玉基先咯。就咁，許玉基又叫佢救佢，佢又唔肯救佢，話我實在根本佔台嗰晚我就想殺你嘅。而家咧啱曬時候，我就啱啱想殺你啦。咁就許玉基就將前跟後底就講俾佢聽話，我根本唔係負心啊，我只係想即係無謂你對個莊王有怨對之心，所以我咧就假意絕情嘅啫。咁呢個唐皋咧就即係醒悟過嚟啦，咁我帶你走啦，咁就係喺台上咧就大打一場嘢嘅。
0: 咁你跟住落嚟，我哋係咪應該去聽呢一段嘅劇情咧？
1: 係啦。
0: 嗱，不過咁我跟住落嚟呢一段嘅劇情咧，我哋又請第二個嚟唱啦。咁就係李龍同埋梁潔芳咧，喺一個演唱會度現場演唱嘅時候唱嘅。咁我哋一齊聽下佢哋唱嘅《澤英會》嘅片段啦。

0: 嗱，我哋聽過咧李龍同梁傑芳唱《摘鷹會》一個片段啦。咁啊，蘇哥啊，佢呢度中一箭死唔死得噶？
1: 死噶，
0: 死噶。
1: 係因為咧我覺得佢唔死都冇得用。
0: 因為咁講句，
1: 因為咧譬如好多粵劇咧，咁就梗係話個皇帝就都覺悟啦，咁啊讓翻嗰、那個玉姬俾你啦，咁就覺得咧就好落俗套啊。咁我覺得，與其嗰、那個玉姬都嫁咗個皇帝啦，咁佢俾翻佢亦都唔係太好啊，係咪啊？咁不如唐搞魏國死咗，咁等啲觀眾嘅心就覺得哎呀陰公啊咁，咁咧就另外係一種手法啦，就好過話嗰、那個唐搞打傷咗，咁兩個哭哭啼啼之下咧，感動咗個皇帝，就將佢判翻俾佢。我就覺得我呢度比較好啲。
0: 嗱，咁但係佢係未曾救過莊王嘅喎，係咪啊？
1: 即係佢救咗玉姬，就冇救到莊王。
0: 哦，咁啊，即係同嗰個原本咧就係、是、有啲出入嘅。係
1: 啦，因為咧，如果救過莊王，咁就變咗兩個男人喺個台口嗰度打來打去咧，咁就變咗唔係太好睇啦。咁譬如佢先撞玉姬咧，仲有場殺玉姬噶，咁就唱到好淋漓盡致嘅。咁然之後即係講完啦，咁然之後就帶佢走，咁又為咗救玉姬出重圍，然後打死，咁就比較好感人啦。
0: 咁喺演出上嚟講，係咪到呢度就已經要完場，即係冇交代到個莊王同埋呢個玉姬嘅後事噶啦？
1: 有啊，
0: 有
1: 嗰、那個即係暈在地下啦，咁就莊王地冚唪唥出咗嚟，咁就唐搞咧，即係臨死咧，就叫玉姬唔好喊啊，唔好喊啊，咁就當堂啲燈冚唪唥熄曬嘅，一支 spotlight 打住嗰、那個。玉姬同埋嗰個唐搞啦，咁就後邊嗰個背景音樂唱一支大合唱，咁樣散場
0: 啦。哦，咁啊完場啦。咁啊《摘鷹會》呢個故事咧，就今日講完咯噃，咁啊又幾吸引，雖然短一啲一集啫嚇。
1: 係因為佢冇其他劇種啊，再有即係除咗京戲之外咧，本來有第二啲劇種都有嘅，譬如秦腔啊、川劇都有嘅，咁但係咧。唱片嗰度咧就係冇啦，咁就變咗咧就冇法子可以介紹俾大家聽啦。咁而且喺廣東戲裏邊都係得龍冠天呢一張唱片嘅啫。
0: 咁我哋又欣賞過啦，有機會嘅話就或者成張唱片啊，成個錄音帶播曬俾大家聽啦。咁今日到此為止啦，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

0: 花嘅检测样本亦都冇发现同佢职业相关嘅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冇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26日啦。睇啲時間已經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喺直播室入邊咧，今晚咧就由李偉圖陪住大家。咁啊，李偉圖咧嚇，首先提一提大家嚇，現時室外温24度，相對濕度69%啊嚇。咁啊，頭先翻到嚟電台嘅時候咧，都感覺到咧，夜晚啊，或者朝早嘅時候咧，開始都有少少涼意咁啊，大家咧都要啊注意天氣嘅變化嚇。咁啊，一早一晚咧就著多件衫啦嚇，記住。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咧講一講咧，今晚咧李偉圖揀選咗咩歌曲會送俾大家嚇。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包括呢今日第一首嘅歌曲呢送俾大家嘅就係由白興賢同埋黃郭丹唱出嘅李后主之情傷啦。咁啊接住呢就會為大家送上一首由鍾雲山唱出嘅一段情啊。咁而呢一首呢係一個點唱嘅歌曲嚟嘅。咁其實呢就喺8月13號呢就收到啊 Candy 啦啊。咁希望呢佢都喺心機旁邊啊嘅一封嘅來信呢，咁佢就點唱呢一首嘅鍾雲山嘅一段情啊。咁終於呢都安排咗喺今晚呢就送俾大家啊，又特別送俾 Candy 嘅。好啦，跟住去到凌晨3點到凌晨4點呢一個時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吴千芳同埋陈万红唱出嘅《银河情侣》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陈浩球唱出嘅《花开并蒂红》啦。去到凌晨4點到凌晨5點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唱出嘅《蝶影红梨记》啊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受惠歌曲，就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朱迈臣之逼写婚书》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白庆贤咧就饰演李后主李煜啦，黄郭丹咧就饰演大周后娥皇噶噃。歌曲就是李后主之情伤，故事呢就是讲述李后主的正室大周后娥皇在病重之际，就得知其妹女婴，即是后来的小周后偷进宫中，夜与李煜私会，并作菩萨蛮词两首以记事。在一个寒冬之日，咁啊大周后咧就求见半年不立私李后主吓，咁啊

察敏呢李旭呢去与自己嘅妹妹女英嘅私情，咁亦希望喺呢一段離流嘅時刻安排一點後事。點知道呢見面嘅時候呢，娥皇呢就要后主陪同呢就踏雪寻梅喎。咁李后主呢就喺无奈之下就同往啦。咁而娥皇呢就喺旁敲侧击之下，咁后主呢就承认咗与女英嘅私约啦。更道出呢幼子喺半月之前呢已经夭亡嘅消息，喺好多方各方面打击嘅情况之下呢，娥皇呢就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啊，咁之后佢哋点样缅怀过去嘅情怀呢？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白兴贤同埋黄国丹唱出嘅《李后主之情伤》啊！

0: 切恭迎圣驾。
1: 子同免礼。哎呀，娥皇，你双手何解如此冰冷呢？

0: 就算要立妃子，也得容后再讲啦。
1: 容后再讲。
0: 这不是梅花暗香？是边处的梅花呢？

0: 我如此说，冲人摆脚，
1: 参夫。

0: 你暴风足影而已啫。
1: 难道主上不知宫中人是是

0: 生，子生啊！楼主，把那先王赐我的绡草琵琶取来。
1: 啊，你取来。

人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白兴贤同埋黄国丹唱出嘅《李后主之情伤》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45啦。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由钟云山唱出嘅《一段情》啦。

你话以石头就波不正，眼可怜石沉湖底，已经。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在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新政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7噶啦，喺直播室咧入边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10月6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26日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66%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未介绍歌曲之前咧，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咁我睇到咧，我哋今年啊2026年嘅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月历啊，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攞到啦吓？咁啊亦系知唔知道咧？今次我哋嘅月历啊吓，当中咧就嘅主题咧就系有讲到一啲资料啊，包括咧系香港非遗嘅一啲嘅啊。資料啊，我哋每個月咧入邊咧都會有一個嘅主題嘅，而十月入邊咧就係講到咧港彩製作嘅技藝啊嚇。咁啊，港彩係咩咧？即係廣州嘅港嚇，港彩係廣州彩繪瓷器嘅簡稱，就喺以上有嘅數百。瓷胎上面加上彩繪，再進行低温的燒製。咁畫師獨特的彩繪技法咧，就創造了中西合璧的風格，令香港製造的港彩咧，亦有港彩之稱，就是香港的港字，港彩之稱的。咁啊，如果大家咧有機會啊攞到呢個月曆的時候咧，咁啊見到呢個介紹啦嚇。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啊繼續咧送上靚歌嚇，就係、是、由吳千峰同埋陳萬紅咧就會為大家啊唱出嘅。銀河情侶啊，就即刻送俾大家。銀河情侶，好，即刻送俾大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吴千峰同埋陈万红唱出嘅《银河情泪》啊！一讲银河咧，咁大家都知道咧，故事咧，刚才听过嘅就系都系牛郎同埋织女嘅故事啦。好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7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陈浩球唱出嘅《花开并蒂红》啊！即刻送俾大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

0: 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有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0: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时间又到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10月6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26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67%噶。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今日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苏翁赞曲，由龙冠天啊饰演赵宇宙咧，谢雪心啊饰演谢素秋嘅《谍影红离记》啊吓。故事咧背景系讲到咧，山东才子赵宇宙咧就与汴京名妓谢素秋。就透過施展神交3年，互相傾慕卻未曾謀面嘅，咁啊奸相咧通翻買國，就意圖將素秋就獻俾金榜啊，咁啊宇宙咧就欲救無從啊，更誤以為素秋而死，傷心欲絕嘅，啊咁。之后咧就辗转咧，咁呢二人咧又相见，但系不相识吓。好，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唱出嘅《谍影红离记》啊！

小生客管无聊，不觉大醉，踏月而归，来此已是书房换愁。最是分明夜，翻醒感淡愁，玉人在何处，素魄应空留。时已夜深，不免倚石下坐一回也罢。

素秋，失路照浪神交素在，独惜好事多磨但谋一面，几难得今日相逢，奈何又天涯咫尺，须苦求留白白望开一面，许我暗月小门偷窥一次，但愿一

情高心软人初静，坚而上担不起相思，并口而理叫不住玉女命，煎危危

0: 美人隔秋岁，落月在高楼，数秋啊数秋。
1: 他真的叫我啊，
0: 今晚朕生发福。

0: 想我与二将也曾约法三章，所被你们能偷月嘅，欲过原解围，唉，我又怕失信于人，这教人如何是好呢？
1: 奇啦，点解有只蝴蝶对住我徘徊不去呢？啊，莫非呢只蝴蝶？

0: 扫抽个魂魄飞咗个隔离添。唔得，我要追过去。
1: 弊啦，痴兽才扑蝶追过原来添。哎呀，咁点算呢？秀才，你要尊重些啊！
0: 姑娘，方才我追住一只红蝴蝶，明明见佢飞落你红裙之下，故而匆忙寻找啊！
1: 红裙之伴，红蝴蝶我就唔见啦，我只系见裙伴不见红蝴蝶，只见鬼灵精。
0: 刚才险些唐突姑娘，俾你闹两句都好应该。扫臭啊，扫臭，你嘅鬼魂去咗。

0: 你开口一句鬼魂，埋口又一句鬼魂，咁到底你系揾鬼魂嘛，抑或揾蝴蝶嘛？
1: 我揾鬼魂，不过鬼魂啊即系蝴蝶，蝴蝶啊即系鬼魂。
0: 秀才，你既然当鬼魂即是蝴蝶，蝴蝶亦即是鬼魂，咁。

0: 你是。
1: 哎呀，秀才，做咩你好似傻咗咁啫？
0: 系啊，我而家都真系有啲傻傻地。姑娘，我问声你，在未见红蝴蝶之前，你是否病到点床点席？吓、
1: 啊！
0: 见到红蝴蝶之后，至霍然而愈嘅咧？
1: 你何故有此一问？

0: 姑娘，你未病过，又未死过，咁系我认错人啊！
1: 睇你呀，好似半痴半狂，傻咗咁。

0: 姑娘，点解你会咁顺口读埋落去嘅咧？呢啲诗我从来未俾人睇过噶。
1: 系、大抵归国女儿乡春之句，多是如此啦。我都系断估嘅啫。
0: 哦，原来你系断估嘅啫。
1: 系咯，咁啱啦。
0: 不过呢一首你就未必估得到啦。
1: 系咩？咁嗰一首又系点样噶？

0: 姑娘，喂，正话嗰句你话估中啫，啱乜呢句又咁啱嘅？
1: 所谓天下有心人，所见略同啊嘛。何况圣人都有话，益则累中，咁我既中其一，又何难中其？

0: 你都唔听人劝嘅，我唔同你讲个钱啊！
1: 姑娘，
0: 你系住我啦，你车秀才，做乜你眼定定咁望住人嘅啫？

0: 原来是王小姐，小生赵宇洲，谢相游历。
1: 富士黄堂太守青，
0: 原来是太守千金，现在太守何在呢？
1: 唉，可惜孩路朝陵劝无经。
0: 原来专公早亡，敢问小姐曾否去治呢？
1: 琴室有事未和命，
0: 今夜为何

0: 小生有缘，欲屈嫁小姐，到书斋一聚啊！
1: 秀才，一枝为臣，岂可再赴呢？书斋相聚，不去。

0: 炒菜而家都好夜噶啦，我要撤啦，你翻过去书斋。
1: 小姐，咁定后悔啊？
0: 只怕后悔无期咯。
1: 小姐，是。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由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唱出嘅《谍影红梨记》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最后一首歌曲，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朱迈臣之碧写婚书》啊。

佬啊，日头落江都仲未斩柴翻嚟嘅。好，等阵等我借头借路逼佢离婚至得。

0: 唉，阿如花，都唔知点解，今日我上山斩柴，觉得尖寒尖冻咁，好辛苦啊！唔该你同我去执剂24味翻嚟煲俾我饮好嘛？
1: 哇！知你死啦！
0: 哎呀，阿花，我同你做咗咁耐夫妻，你都唔好咁住。

0: 而家就有个情郎肯俾钱你离婚啊，你到底应唔应允啊，穷鬼？
1: 哼，离婚啊，我呸，拒绝钱。

0: 嗱，写好啦。
1: 等我睇过。啱啦。
0: 去死啊你！多谢你这个无廉。

0: 节目咧圆满结束噶啦，咁啊李慧头喺直播室咧同大家要讲声拜拜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

0: 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好好利用刷牙的时间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朗一朗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的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7: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8啦，又咁快一朝早啦，啱啱寻日同你讲拜拜冇耐，而家又喺呢度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啦。开始新嘅一日系10月6日，今日系礼拜二，而家温度24度。

关正杰的这首《残梦》都是得意作品之一，是电视剧《天龙诀》里面的一首歌曲。早晨，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清晨省里，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是8月26日星期二。今天天气情况是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

会在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会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是较大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看看现在温度明显是这两天是即是早上起身的感觉都凉了一点。其实好啊，稍稍稍微凉的时候，日头在阳光照射下都不是那么酷热，起码很舒服的感觉。对于或者是晨运的朋友，或者都晏昼出动去行的朋友呢，那这天气是挺好的。现在24度，相对湿度69%。

呢首歌而家你会将会听到嘅咧，佢现时系一个即系出色嘅主持人，但系同样佢唱歌都好出色啊！佢出道之作第一张嘅唱片主打歌就系以下呢一首，你肯定听过。

后期大家熟悉吴宗宪，就喺佢主持嗰方面非常出色啊！佢亦都系一位即系从事音乐嘅行业嘅人，而喺乐坛都一段时间，发掘咗后期大家熟悉嘅周杰伦。刚刚嘅系吴宗宪喺佢做呢个综艺天王主持之前咧，系以歌手嘅身份出现，而灌录咗呢一首歌，系佢首张嘅个人嘅大碟里边嘅歌，都系主打。但系嗰阵时嘅回响又唔系话咁大，不过有时啲嘢咧系要慢慢襟听噶。咁一首歌嘅旋律系非常之优美啦。渐渐受人注目的时候，咁就好多人亦都认识到佢个歌唱嘅实力啊！咁啊，头先听到吴宗宪嘅声，呢个系1987年嘅时候，数埋都成40年前之前，把声你明显听到系比较即系后生啲啊！而呢首歌大家都听过呢个广东版嘅，大家都熟悉噶啦，都系彭嘉丽嘅出色嘅作品，呢个广东话版都深入民心。

同一个旋律，一次过听晒。先前听原唱者吴宗宪在1987年嘅时候嘅作品，在5年后1992年嘅时候咧，系彭嘉丽就将佢再唱，改为呢个广东话版。不过最重要嘅嗰17个字咧，都用翻呢个普通话去讲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即系咁呢个系。其实想落都是悲痛的、原来在这个很孤独的时候，对方才会想起自己。

寫詞嘅咧就係、是、都好有一手嘅，就是、文筆非常之好啊，文采好好嘅。潘偉源老師就填寫呢一首歌詞，成為頭先我哋聽嘅作品啦。而彭嘉麗嘅演繹都係溫婉動人，深入民心。5:28，早晨。有一首靓嘅情歌

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从来好多嘢系有好多个问号，就揾唔到答案。答案就系视乎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谂法啦。早晨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首例，五点到六点半钟，现时时间五点三十二分半。港台电。

0: 年是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王菲的如风。天气开始稍凉，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早晚呢温度呢都会系较差，即系相差嗰个系较大嘅，日夜温差系较大，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吓。嗱，今日咧就星期二啊，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气呢、這个天气咧系稍凉噶，各区嘅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

呢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吓，系经典音乐剧《猫》（Cats） 嘅著名嘅代表嘅歌曲啊。咁啊，改编自著名诗人嘅作品。咁呢一首歌喺即系首次喺舞台上演唱呢首歌嘅咧，系英国音乐剧天后 Elaine Page 嘅。后嚟咧就芭芭拉史翠珊啦。咁啊，好多嘅啲著名嘅歌手都有翻唱，亦都成为系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一首音乐剧的插曲之一。一些熟悉又受欢迎的歌曲，即弹几粒音你都已经知道是哪一首歌。这首歌都是学友的代表作之一。只想一生跟你走。

呢首歌旋律优美啊，原本写曲嘅系毛启贤，佢写俾佢弟弟毛奇嘅一首歌曲。咁啊，原名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啊。咁后嚟咧，呢首歌咧就当然系俾学友发现咗，话好听，好正。咁啊，揾人写啦，揾阿刘卓辉写咗呢首歌嘅歌词，咁而又重新编个曲，而成为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一首系即系无比深情嘅情歌，系挽留对方留低嘅情歌。都系讲一般嚟讲啦，喺情海当中，一对恋人面临分手，喺痛苦当中都反思下，系咪自己做得唔好咧？系咪自己有啲唔啱，以致到成为呢个局面？咁啊，通常去到咁嘅情况之后，就好后悔啦，系愿意抛开晒一切嘅尊严，都去想挽回呢一段情。就算天涯海角啊，点样改变都好，我呢世都想跟住你噶啦。学友都好喜欢呢首歌，而呢首歌佢嘅演绎得非常正啊！失去之后先至懂得珍惜，听呢首歌嘅感觉啊！

先嘅小凤姐嘅呢首歌，当时系卡农所写嘅词，每日怀念你。呢首引子又带出另一首好听嘅情歌，阿伦嘅《一生中最爱》。

呢首歌小凤姐去演绎咧，就是、更加一绝啦。呢啲系即系唱功咁深、咁有资历嘅歌手咧，唱咩歌咧都可以表达到嗰首歌嘅意思啊。原曲咧有听过咧，就系、是、系其实原曲系一首日语嘅歌曲。咁喺国语嗰方面咧，就听到邓丽君嘅《又见炊烟》。

奖嘅呢个歌曲嘅音乐生涯当中，呢首歌都系经典嘅一首歌啊！向舒怀写嘅词《一生中最爱》，早两分零钟到六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

0: 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1: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0: Z 世代心灵空间。
2: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1: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收音 ready，
5: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坚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继续呢，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息而篇，十四个字的顺口溜，又等大家去重温一下啦。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今次所讲的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唔知道有冇呢个情况啦？大家吓
1: 讲攰啊，无论你系体力劳动又好，或者咧动脑筋要思考又好，又或者系长时间工作、打手机、玩游戏、做运动都好，你觉得攰，其实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嚟噶。
0: 呢
1: 一类身心嘅疲乏好正常，经过休息或者适当嘅调理之后，咁就可以咧回复你嘅体力。恢复你的精神状态噶啦，但是如果你经过休息或者经过调理，仍然都是攰，又或者咧时时都是觉得筋疲力倦，冇办法回复到正常状态，咁可能咧唔单单就系话疲劳咁简单噶噃。如果你嘅疲倦冇伴随其他嘅症状或者特别嘅原因，你就好难确定呢种疲倦咧，究竟系点解会发生啦？
0: 哇，都几复杂下。首先咧，香港人大部分人都系疲劳噶啦，因为即系日以继夜去做嘢。咁啊，以下听听啊，崔博士你呢个分析，就系讲紧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佢包括啲乜嘢嘢，我哋需要留意咧？个原因系点咧？
1: 首先我哋平时嘅疲劳可以分为生理性、病理性同埋心理性三种嘅。每种咧都有唔同嘅诱发原因嘅。
0: 系，咁啊，逐个听听啊。首先系生理性嘅疲倦系点嘅咧吓？
1: 啊，有好几个诱发原因噶，包括睡眠不足啦，唔够瞓梗系攰啦，系咪？不良嘅饮食习惯，空肚瞓觉啊，又或者饱嗰头瞓觉，都好容易咧导致你攰嘅。过半啦，即系肥嗰头，又或者瘦嗰头，
0: 系
1: 都好容易攰噶啦。如果你身处一啲闷热唔通风嘅环境，譬如混捏啊，被焗住嚟做嘢咧，都好容易攰噶噃。
0: 系
1: 另一样就好普遍嘅啦，就系食药啊，

0: 如果你食咗一啲特別嘅藥物，譬如傷風感冒藥啦，抗過敏嘅藥、止咳藥，呢啲都會令到你啦，哇，好容易頭暈暈啊，好攰啊，冇氣冇力咁噶嘛。仲有啦，食安眠藥瞓覺，瞓醒咗之後咧，都好容易覺得攰嘅。
1: 係啦，以上呢啲咧都係生理性嘅疲倦嚇。
0: 係啦，
1: 咁嗱，病理性嘅疲倦係點嘅咧？
0: 最普遍就貧血啦，唔夠血真係好易攰啦。有啲慢性嘅長期病患者啦，譬如話甲狀腺功能減退啦、甲狀腺唔夠啦、糖尿病啊、腎病、心臟病呢啲都會嘅。癌症唔使講啦，特別後期嗰啲人真係好攰嘅啦。
1: 係
0: 好多種嘅急性或者慢性嘅感染啦，嚇甲流啊、新冠啊，當時就好攰嘅啦，係咪？長期失眠嘅人一定攰啦，日日都唔夠瞓喎，係咪？
1: 生理同埋病理性嘅疲倦都分析咗啦，最後就心理啦嚇，點樣咧？係咪心理作祟咧嚇？
0: 有啲情緒病啊，譬如話焦慮啊、抑鬱嘅人啦，或者心理壓力好大啦，同埋咧長期孤獨嘅人，
1: 我都會㗎，
0: 係啦。
1: 嗱，咁以上你所講嘅三種原因係咪就係等於慢性疲勞綜合症嘅咧？
0: 又未必係嘅噃。咁我哋平时攰呢多数由嗰几种原因诱发嘅。不过如果你长期疲倦嘅症状唔能够透过卧床休息嚟改善，有时呢甚至会因为体力或者精神活动加重咗，咁你可能就係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啦。
1: 係。
0: 嗱呢个病嘅原因仲未清楚㗎，冇头先咁清楚，或者呢样嗰样。医学界呢就提出慢性病毒嘅感染啊，感染之后嘅免疫反应啊，感染或者炎症、内分泌异常、多种化学同埋长期精神压力等嘅病因，或者几样一齐。咁有啲咧同我哋头先提嗰几种系有重叠嘅地方嘅。不过仲未能够完全确定慢性疲劳综合症嘅真正原因嘅。
1: 阿崔博士，我谂起咧，你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出过嗰本书咧，就叫做《通则不痛》。百病消啊嘛，咁里边已经提咗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噶啦，咁而再喺一年之后咧，2019年咧嗰时咪新冠肺炎开始噶啦，嗰时系嘛，咁同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会唔会有啲咩关系嘅咧？
0: 我真系要赞下你好记性，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啊，出过嗰本书你都记得，
1: 系
0: 咁啊，嗰本书冇错，咁今次讲系温故知新嘅啫。咁你睇到2019年。哇！嗰、那个肆虐全球嘅新冠肺炎啊 ，COVID-19 啊嘛，系咪？哇！嗰、那个真系犀利啦，好多人啊康复咗，病好翻之后，就出现咗好多相关症状。
1: 系
0: 呢啲症状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更长嘅时间，有所谓长新冠嘅后遗症啦。
1: 系啊，好多时同啲朋友倾起咧，都话啊病痛多咗，唔知系咪嗰时患过新冠呢？咁样。咁嗱，你提话有几种啊？咁不如可以分析一下俾大家听听嗬。
0: 我哋分开五点嚟讲。
1: 系
0: 第一就是、全身性嘅疲劳啊，成身都冇力嘅，就算你好充分嘅休息之后，都恢复唔到嘅。
1: 咁第二点咧，
0: 就是、呼吸系统嘅问题啦，持续咳嗽啦，一路唔断尾，好容易气促啦，呼吸困难，又或者成日觉得胸闷嘅。
1: 系第三点咧，
0: 就是、神经嘅认知啦。就是、記憶力同埋注意力都下降，咁由嗰陣時開始流行一個名啊，叫老霧啊嘛，係
1: 啊，即係一嚿雲啊，像霧又像花個霧嚇，
0: 諗唔到嘢啊，
1: 係
0: 伴隨有啲頭痛啊、頭暈或者失眠嘅，
1: 係，所以而家啲人咧一講到話自己冇記性咧，就話有老霧啊咁啊嘛，係嘛，咁第四點咧
0: 就係、是、感官異常啦，這個呢個咧好常聽人講嘅，中咗新冠之後，哇，嗅覺又冇咗，
1: 係
0: 味覺又冇咗。食嘢都闻到味嘅。
1: 啊，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噶。
0: 系啦。第五点啦。
1: 系。
0: 就我哋嘅身心嘅情绪问题啦，觉得成日都关节痛啊、肌肉痛啊，个人又焦虑啊、又抑郁，咁呢啲咧都系症状之一嚟噶啦。嗱，因此咧，我哋有理由相信，长新冠嗰啲患者有可能同时都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嘅患者嚟噶啦。
1: 系。咁不如我哋听埋古仔，可以认识深啲。
0: 好嘅，慢性疲劳综合症嘅起因。有不少咧，就系外在原因诱发嘅，包括头先提过咧，心理啦、生理啦等等因素。问题系咧，有一啲人佢唔能够适应或者顺应咗呢啲因素嘅冲击而受到伤害嘅。我睇过一个古代神话寓言故事，题目就系混沌之死。
1: 系
0: 呢、這个咧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入边一则嘅哲学寓言，显示顺应自然同埋盲目人为改造 係有衝突嘅。
1: 嗯，咁嗰、那個

0: 古仔系点嘅咧吓？
1: 话说远古嘅时候有三个帝，
0: 嗯，
1: 一个北海之帝，佢个名叫忽，忽然个忽，
0: 系
1: 另一个南海之帝，个名就叫做叔。呢、這个叔字咧就系一条条嘅条，冇咗个木字，换咗个黑字喺入边。
0: 哦，咁啊系个叔吓。
1: 系啦，仲有一个中央之帝就叫混沌。
0: 哦，呢三个就系北海、南海同埋中央吓。
1: 系啦，三个帝。
0: 嗯，
1: 咁啊叔同埋忽佢两个关系好好嘅。大家时时见面嘅，同时佢哋每次经过混沌嘅土地，混沌亦都好热情咧款待佢哋，
0: 系
1: 对佢哋好友善嘅。阿叔同阿忽，大家就商量啦，想报答翻佢咁讲嘅。
0: 人人都拥有眼耳口鼻等七窍，可以视物、听声、进食、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可以尝试替他凿开七窍。让他可以过和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
1: 嗱，佢哋真系在言起行，咁两个人夹手夹脚，每日咧就帮阿混沌凿一个窿。
0: 嗯，
1: 凿完一日又第二日，结果凿到第七日，阿混沌啊顶唔顺啊，死咗添。
0: 吓，因为系咁凿啊嘛，系咪啊？
1: 系啦，系啦。
0: 吓，咁其实呢个故事嗰、那个寓意系咩咧？
1: 个寓意就系阿混沌象征太初天地未分。处于一种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它没有窍或者没有窿，是代表什么？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咁阿叔同阿忽是出于主观意愿，盲目咁为阿混沌咧凿开嗰啲孔窍，就破坏咗事物的天然本性，最终导致阿混沌就灭亡啦。
0: 啊，这个其实就真系好心做坏事，即系本来心地好噶嘛吓，点知就搞出个大头佛。
1: 啊，你呢句最贴切啦，系啦。其实我哋谂翻当今之世，好多人就为咗生活啊、被环境、工作或者种种外在原因逼到唞唔过气，所以就衍生咗慢性疲劳综合症嘅。
0: 嗯，
1: 不过调翻转头，亦都有唔少人系自己攞嚟嘅，自己不安本分，营营役役，追逐名利，最后破坏咗健康嘅生活常规，而发生咗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嘅。
0: 系啦，咁呢个都系香港人嘅通病啊，都要反思一下吓。
1: 对嘅。
0: 有咩歌系啱咧吓？
1: 嗱，阿忽同阿叔佢哋嘅行为，其实对混沌系出于一片善意，有爱同埋关心噶嘛。点知最后就弄巧反拙，对阿混沌咧造成咗伤害，呢、這个真系始料不及嘅。
0: 嗯，
1: 喺度我又谂起一首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潘迪华主唱嘅经典歌曲《爱你变成害你》。
0: 啊，真系啱晒呢首歌吓。潘姐姐啊，我哋叫啊，佢真系好用心唱出呢首《爱你变成害你》啊，
1: 非常好听。
0: 系咁，佢就系即系《白蛇传》里边嗰个舞台剧嘅歌啊嘛。
1: 冇错啦，
0: 咁啊对住阿许仙系嘛，
1: 系啊，
0: 即系爱你变成害你咁啊，唱出呢首歌出嚟嘅。咁一阵间大家慢慢听听下。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再听翻下，有呢一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有啲咩汤水可以啱改善一下咧？
1: 啊，介绍一条。翅五加炖乌鸡一人量嘅，
0: 系
1: 个材料咧，翅五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隻。
0: 嗯，
1: 咁再讲一次啦，翅五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隻嘅。
0: 系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1: 洗净啲材料啦，乌鸡劏好佢，去皮毛，去内脏，冲晒啲血水，将佢咧斩件，三碗嘅清水就隔水炖佢三个钟。调味就可以饮汤食乌鸡肉噶啦。
0: 嗯，咁呢个汤水功效包括啲咩咧？
1: 啊，翅五加系甘味微苦，可以咧补益脾肾啊，安神助眠，对瞓觉好好噶。无花果甘平，能够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消肿解毒。乌鸡甘平嘅，能够补肾益精、清虚热。咁成个汤水夹埋，可以益气养阴、补益脾肾，对于疲劳咧系有一啲舒缓嘅功效嘅。
0: 嗯，咁呢个就大人啊更加要饮啦，小朋友都可以唔使噶啦，
1: 小朋友就冇咁容易攰
0: 。大人就一定要饮啊，因为真系日日都好忙碌噶吓。
1: 冇错啦。
0: 哦，咁啊，但系如果感冒系咪唔得噶？
1: 感冒就唔好饮啦，因为有少补性。
0: 好嘅，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都再继续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嗬。
1: 深入讨论一下添。
0: 好，咁唔该晒，呢个时候听潘迪华嘅《爱你变成害你》，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

Teddy 罗宾的金柳儿，劝君惜取少年时，珍惜光阴，不要将来后悔。接近六点半，还有成日这么长，好好珍惜你的时间。明天星期三早上，前半英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6号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啟德醫院昨天開始分階段啟用，俗稱街症的

0: 家庭医学门诊咧率先投入运作噶。院方话咧，第一日啊，朝早嘅运作咧都大致畅顺，未来系会适时咧增加资源去扩展服务。我哋咧都访问过一部分咧首批去到睇症嘅市民，评价正面。阵间我哋都会带大家了解启用首日嘅情况。
1: 嚟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就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更多中亚地区的金融机构可以进驻香港，扩大本港的银行业务版图，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0: 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当局都预计出年下半年开始就会施行，初期名额是几百名，他们都需要得到专业的认可。怎样确保到照顾能力符合到本港的家庭需要呢？我们都向立法会议员了解过意见，稍后一起听听。
1: 简朴房登记制度至今已经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的递交申请。对于有意见就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做简朴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居屋占比属于少数，重申出租未补地价的居屋是属于违法，一阵就会讲一下的了。
0: 今日的国际话题，相信很多球迷都会关注英超著名球会曼城是被揭发涉及早年长大有九个球季所谓的报大数，就被英超的独立委员会裁定违反了相关的财务规定，不排除最高要面临降班的处罚。曼城已经提出了上诉。这种球会的风波，基于曼城背后的金主资金的背景有来自中东国家亚联酋，事件近日都明显提升到去外交政治层面，还看天后会探讨。
1: 加拿大一个近70岁的男子就为了悼念已故的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他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折合超过370000港元的款项，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希望可以激励到其他人。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纳指收市报27477点，升286点，升幅近1.1%。道琼斯指数早段就一度跌了超过310点，之后逐步回升，收市报51267点，升90点，升幅近0.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升幅近0.7%。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 ，Meta、Nvidia 和 Tesla 升近2%或以上 ，Alphabet 和微软就升近1%或以上。至于苹果和亚马逊就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法国股市跌至六个月的低位，法国 CAC 指数报7834点，跌63点，跌幅0.8%。因为市场忧虑法国财政状况，当地的债息持续高企。德国 DAX 指数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近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0.3%。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的低位，市场忧虑法国能否控制预算赤字，加上债市上个星期遭大幅抛售，加剧市场对于欧元区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欧元对美元一度跌0.8%，触及1.1162美元的去年五月以来低位。至于美元指数就高见102.53，创咗去年四月以来最高，在纽约美市报102.12，升幅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 加元1.426，人民币离岸价报六

0: 1.704，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再创24年的新高，经济数据反映通胀高企的形势可能持续至明年。十年期债息高见5.3493厘，之后回顺至5.3厘边缘。至于30年期债息就高见5.7029厘，之后在5.6厘水平徘徊。国际油价下跌，因为中东原油出口增加，七国集团亦都承诺增加供应，但是中东战争引发的供应中断忧虑持续，限制了油价的跌幅。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0.32美元，跌1.93美元，跌幅大概1.9%。纽约期油就收市报每桶89.43美元，跌1.68美元。跌幅1.8%。金价就变动不大，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徘徊，最新是报4143.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6.8美元，跌幅0.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到超过3%，其中以阿里巴巴的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先跌后升，但是全日的升幅有限，成交不足1000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的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大概0.3%。主板成交额缩减至981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同埋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至于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交投占比上升，但是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由罗伟豪报道。

0: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话，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1: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了，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的资讯啊，同埋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们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是会全力推广香港。
0: 马时亨话，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八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隻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咧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咧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69%。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会在会前见记者。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相关政策。
5: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简介嚟紧星期日举行嘅香港单车节活动详情。警方同埋运输署亦都会讲解当日嘅特别交通同运输安排。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是会主礼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开幕典礼。
5: 亚运会今届港队金牌和总奖牌数目都创最佳成绩。体育学院副主席郑永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0: 的款项捐给一个癌症基金，希望今次旅程可以激励所有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不少人放假的时候都喜欢去踩单车，做运动之余又可以放松身心。加拿大一个近70岁男子为悼念已故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创下最年长男性踩单车环游世界的世界纪录。现年69岁的克布斯特和太太早年因为潜水相识，太太5年前因为癌症去世。太太离世之后，克布斯特希望找回生活的目标，决定挑战踩单车环游世界。克布斯特经过大约一年规划和训练，上年一月初带埋太太的部分骨灰由泰国曼谷出发，希望和太太一起看看这个世界。除了在跨越大海的时候搭飞机，其他跨越亚洲、澳洲、欧洲和北美洲多地的行程都全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过。最终克布斯特用了324日踩过超过30,000公里，同年11月尾回到曼谷。克布斯特表示，这一趟旅程并不轻松，每日都要踩8至12个钟，期间遭遇暴雨、酷热和严寒天气，有时又要面对爆胎和车胎漏气等事故。庆幸路上遇到不少好心人，例如在澳洲有人向他提供留宿的地方，有人就寄电邮给他表示支持，在马来西亚就得到当地警方护送。克布斯特又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近68,000加元，折合超过370,000港元的善款全数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有关基金会是全球其中一个顶尖的癌症研究机构，亦都是当年太太接受治疗的地方。他希望今次旅程能够激励所有人，尤其是长者，凡事只要下定决心，一切都有可能成功。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植物又可以怎样呢？瑞典有研究发现，植物受到机械刺激之后会快速启动一条信号路径，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隆德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常用模式植物以南芥为实验对象，并对以南芥施加不同形式的机械刺激。团队结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大规模基因活性和蛋白质分析，追踪植物受刺激之后有什么变化。结果发现，机械刺激会迅速激活植物体内一套由多种蛋白质逐级传递信号的机制。这些蛋白质会在大约1分钟内依次被激活，好像骨牌地将外界刺激信号传递到细胞内部，影响基因的活性和植物后续生长。反复的机械刺激更加会通过这条信号路径影响植物的生长方式和形态。团队表示，植物睇落好似静止同被动，但系实际上一直喺度感知周围环境变化。呢项研究揭示咗植物感知机械刺激并传递信号嘅分子机制，有助理解植物点样适应外界环境，以及环境变化点样影响植物嘅生长同抗逆性。不过团队话，研究仍然属于基础研究，需要更多验证先可以应用到农业上。

0: 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咧系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0%。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同经济体之后，选定在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在明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万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万利说，卓越中心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

0: 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大公报报道。
1: 信報報導，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政府計劃為先進製造以及創科研發等五個重點產業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是從企業出發，希望和現有的優惠稅制可以互相補足到。許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像是進行符合規定的活動、營運開支和全職僱員數目等等的最低門檻，如果企業的投資計劃對香港經濟的實質貢獻等能夠滿足到一定的條件和水平，是可以獲批 5% 或者半稅的特惠稅率，合資格年期最長5年。他又說，現時五大重點產業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研發、總部活動、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等，日後有需要亦都是可以透過修改附屬法例加入新的產業。信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伊麗莎白醫院的醫療服務將逐步轉移至啟德醫院。啟德醫院昨日起分階段投入服務，首階段率先啟用專科門診大樓和腫瘤科。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說，昨日醫院首階段運作情況順暢，未有出現太大問題。對於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區的市民，反映啟德醫院目前未有直達的巴士線，希望能夠再增設多幾條路線。醫務衛生官員說，市民需要時間適應新環境和交通路線，強調啟德醫院將會發展成全港規模最大的醫院，對應付持續上升的醫療需求尤其重要。《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拖延16年的雙飛鷹腦癱案揭示醫委會部分個案長年積壓，觸發政府提出醫委會改革。醫委會主席鄧慧瓊接受訪問的時候承認，以往延遲個案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積壓個案至到今年在倉，他都形容在倉底那裡都清了，剩下的三宗今年之內會展開研訊。他說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就已經發現問題，去年一月定立內部的時間目標，期望申訴個案22個月能夠進入研訊。去年接獲個案有72%是已經處理。醫務衛生局曾經預料改革之後申訴至到研訊階段平均是需時減至到2.5年。鄧慧瓊說，若果個案未能夠達到這個目標，願意向外界交代超時個案和原因。明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專訪時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已經6年，期望借鑑過往的實踐經驗，在頂層設計層面統籌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他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工作面對著複雜的挑戰，外部敵對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隱蔽性亦都越來越高，市民必須懂得辨別潛在風險，並在發現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時及早通報。鄧炳強指出，現在維護國家安全面對著複雜的挑戰，外部敵對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隱蔽性亦都越來越高，包括軟對抗等各類滲透活動。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蔡天鳳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肢解，他的前夫鄺廣志、前家翁鄺球、前夫兄長鄺廣傑被控謀殺和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昨日進行第九日的審訊。蔡天鳳的母親張燕花是作供，說蔡天鳳為了賣樓投資和給兒子住，決定買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單位，另外為了節省900多萬的印花稅，將單位登記在鄺球名下。张燕花说，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的户口是已经有1亿多2亿。而是谭方俊的爸爸一直是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是以6800万元买入了单位。 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至于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咁现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噶。而另外咧，上水嘅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都是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的死因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表示成功重新控制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就否认曼德海峡失守，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造成死伤。卢晓山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卜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卜与

0: 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架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协助打击目标，说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东北部地区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其后也门政府军宣布，联合部队在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仍在追击。亦都有军方消息话，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猛烈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而在也门黎明行动启动的同一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表示，会议重点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强烈谴责针对沙特平民和经济设施，以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重申联盟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声明又宣布，根据麦加防务联盟机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物医学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都说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说，如果事件涉及的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林汉山报道。
2: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号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号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3: 最紧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2: 衛生署亦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症，又說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 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之内无外游，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69美元，卖出4141.8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法国主场迎战比利时的欧国联 A1 组比赛，是35分钟先落后0-1。法国队在下半场展开凌厉后劲，杜尔先在77分钟帮球队攀平。之后就是后备入替的奥拉斯个人表演，他在81分钟助攻被卓基建功，帮法国反先2-1之后，自己再在88和91分钟入波，送他一程的都是杜尔。法国队最后10多分钟内连轰4球，完成大逆转，赢比利时4-1。领队斯丹执教以来，法国队保持不败。斯丹赞球员表现非常积极，抛开赛果不讲，单睇球员的实际表现，这10分完全归功于球队的心态和球员的投入，完全值得取胜。奥拉斯赛后就说，球队在比赛尾段表现出色，上半场面对对手的防守踢得很辛苦，但是队友坚持下来最终取胜，这个是全队的功劳。斯丹提出新的战术，球队贯彻执行，他们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同组另一场，意大利主场3-1击败土耳其，史卡马卡的入波帮主队领先1-0完半场。土耳其在61分钟追平比数，但卡拉费奥利和皮奥艾斯普士图各入一球，奠定3-1胜局。赛后法国4战有10分排小组榜首，意大利7分排第二，比利时有6分排第三，土耳其0分在最尾。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7: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呢个国际话题咧，相信好多球迷都关注住啊。英超著名球会曼城系被揭发咧，涉及早年长达9个球季咁有系统咁咧，以虚假合约去夸大赞助收益、隐瞒开支等等，就被英超嘅独立委员会咧系裁定违反相关财务规定，唔排除啊最高面临咧降班嘅处罚。曼城咧系已经就住裁决提出上诉。
6: 曼城近年在球坛的表现出色，有分析就说曼城不排除一旦受罚就会对英超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曼城背后的金主一直被指同阿联酋国家级资金关系密切。据报阿联酋当局就警告英国政府可能取消对英国的大

0: 規模投資，兩國外交關係會唔會受損備受關注。由新聞天地記者方遠南喺環看天下探討下。
1: 環看天下。
2: 英超的独立委员会早前对曼城一共提出多达115项指控，涉及2009-10至2017-18合共9个赛季，控罪包括球会在这段期间和多间商业合作伙伴安排所谓的虚假合约，一方面夸大赞助收入，另外亦将实际上更高的成本支出虚报隐瞒，包括球星的转会费，涉案总金额合共超过9亿英镑。在115项指控当中，大部分被裁定成立，曼城已经就裁决提出上诉，球会强调自身清白，已经呈上全面而且无可辩驳的证据。根据英超联赛规定，独立委员会可以发出谴责，判罚巨额罚款，停赛、扣分，最坏情况下可以将球会逐出英超或降班至到更低级别。据报在英超历史上这个情况从未发生，外界亦都关注惩罚会否把曼城赢得的多个冠军头衔一概褫夺。曼城近年在英超以至欧洲的球坛战绩彪炳，打破英超多项纪录，史上八夺英超冠军，2023年球队登上高峰，除了英超和足总杯冠军，亦有欧联冠军、欧洲超级杯以及世冠杯冠军，实现五冠王。曼城的霸主地位近年同时制造出一股旋风，门票、全球转播权、周边产品、赛事带动的地方经济等，都随着蓝月亮波衫的出现水涨船高，对提升英超的商业地位亦被指不可或缺。另外早年一些仅是以些微分差失落冠军，或者甚至要被降班的英超球会，亦可能向曼城提出索偿，涉及的庞大法律争拗亦有机会是史无前例。今次曼城被揭发的违规指控，包括虚报涉事年份的商业赞助金额，其中只有略多过十分之一实际上是由赞助商支付，其余大部分其实是由班主阿联酋富商曼苏尔透过旗下财团自己出钱。曼苏尔本身是阿联酋皇室成员，身兼阿联酋副总统兼副总理，是现任总统的亲弟弟。他的资金来源一直被指背后和阿联酋的国家级资本关系密不可分。有英国传媒报道，曼城球会主席穆巴拉克已经在英超宣布裁决前两星期和英国内阁官员讨论事件。日前据报有阿联酋官员警告可能取消对英国的大规模投资，又指英超的举动很可能影响两国关系。阿联酋近年在经贸、基建、能源以至安全等领域与英国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表明，一旦曼城要卖盘，他会感到非常忧虑。言论随即引发争议，质疑是否利益当前不惜为一间球会的违规行为护短。首相府其后发表声明，强调独立委员会的初步裁决非常严肃，不存在有人可以凌驾规则之上。外国资金过去有主场达最少20多年，对支持英超球会招揽顶级球员、维持最高水平赛事起到重要作用。不少评论关注曼城违规事件一旦扩大到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影响到一些外国资金原本打算收购或注资球会的决定。亦有意见质疑十几年前的违规事件时隔多年才被揭发，英超的监管角色有没有出问题。不过不少舆论亦都认为必须维护英超的诚信和公平竞争规定，这个原则即使面对任何商业或者政治压力都不能够有半点退让。
0: 转睇一啲本地消息，房屋局咧今个月会推出减泊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详情会稍后公布。

0: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泊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局长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于少数，会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补地价的居屋属于违法。
1: 有议员呢都继续话系建议啦，重推夹屋，进一步丰富置业阶梯。而何永贤系回应话咧，要避免啊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佢强调未来嘅资助房屋供应系会显著增加。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减泊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说，减泊房制度的登记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的申请，当局今个月将会推出减泊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帮助有需要的居民获得义务调解服务。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泊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
3: 都引起社会哗然的，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拿来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減泊房。
2: 何永賢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當局會留意住情況。重申出租未補地價居屋係違法。
4: 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個，咁即係話佔20,000幾個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留意住啦，我哋要强调下，居屋如果你冇补地价就去出租嘅咧，就系违反房屋条例嘅，呢个真系要留心。
2: 多名议员关注置业问题，其中工联会梁子颖建议当局考虑重推夹心阶层住屋计划，或者同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年青人或者中产人士上楼。
5: 点解咁多青年人特登要揿低自己人工而去轮候公屋？都系因为喺佢哋嘅能力系真系买唔到一啲私人楼宇。未来系咪都可以推出一啲我哋中产人士佢哋都可以有啲租务嘅情况，即系类似以前房協都有啲夾屋啊，進一步咧令到而家輪候公屋嘅數字咧再壓縮嘅。
2: 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但都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會顯著增加。
4: 居屋好，或者是我哋嘅首置項目好，那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個資助出售房屋係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那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2: 除咗增加房屋供應之外，政府早前亦喺施政報告中回應市民希望住大啲嘅需求，未來嘅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項目中會增加面積較大嘅單位。何永賢話希望設立一些屋苑客廳，提供共用空間。
4: 無論是花園的平台，或者在地下的層、一樓、都會有一些共用的空間。我們希望那個共用空間的想像有一點像屋苑客廳那樣，方便一些小家庭、可能自己本身的單位不大，有時又未必方便。譬如舉例下，保險上來簽個名，你又不想外人入你自己家，可以有一個屋苑客廳那樣的位置，就可以給大家在那裡就用的。還有呢，現在都配合新家庭的模式，我哋想象咧，譬如嗰啲自提點啦，或者有啲自動售賣機啊，呢一類咧都係受家庭歡迎。咁呢啲嘅公共空間咧，都可以做多啲相關嘅設計。
2: 至於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供應比例為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嘅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被問到幾時會重推租置計劃，何永賢話已經委聘調研公司進行研究，希望廣泛收集意見。
1: 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咧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

0: 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晴咧系干燥，气温咧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68%。
1: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就引入幾百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就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個鐘的培訓，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新聞天地記者就訪問了港島東立法會議員席傑玲，聽聽他的意見。
2: 本身的初衷我理解呢，政府就是希望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是有些較高護老技能的外佣啦，在舒緩本港照顧者的壓力當然是應該會有效的。可能現在細節上面大家都未是很清晰啦，見到市面上可能都有些憂慮的，究竟那個外籍家居照顧員的薪酬上面會是怎樣啦，對於一些基層的家庭，我想亦都是可能是個需求最大的這一批人，究竟個承擔能力是承不承擔得到呢？第二呢，究竟這些外籍家居照顧員技能上面的認證怎樣可以確保得到啦？坊間對於外佣本身可能有一些現存的問題存在的啦，在監管新一批的外籍家居照顧員上面，無論是個質素的保證啦，來了香港之後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得到手，會不會影響到本地現有的外佣啦，甚至乎可能本地看護這個職業啦，或者一些院舍的保健員。
3: 政府就說當局會委聘本地的一些有信譽的機構去到海外協助當地的機構，確保培訓的內容、時數和考核都是符合要求的。市民都可能會最關注的就是這些香港的機構是可以怎樣在外國確保當地的培訓質素，怎樣可以做到有效監管呢？
2: 在培訓質素和監管上面都是大部分市民現在最關心或者關注的地方。雖然政府說是會委聘一些本地有信譽的機構去協助制定個培訓的內容啦，或者去協助考核啦，咁但係我諗好多人就係擔心會唔會到時又出現有啲可能買假證啊情況出現呢？確實喺而家香港都已經會可能有啲外佣質素參差嘅問題出現啊嘛，政府可能要再進一步講多少少，或者俾多少少資訊，究竟係乜嘢機構呢？培訓內容係點樣呢？會唔會係都相對會透明一啲？同埋嗰個培訓嘅過程啦，考核嘅內容啦，點樣去考核啦，甚至乎會唔會係有一啲試用期咧嚟到香港？因為可能好多僱主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啲外佣嚟到香港，佢嚟之前咧就話咩都識咁樣，咁嚟到香港咧點知原來有少少叫做貨不對版嘅情況。如果外籍家居照顧員又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嘅話，可能呢啲成本都會落咗喺個僱主嘅身上嘅。如果譬如可能外籍家居照顧員會唔會有啲試用期啊？咁可能起碼確保到佢嚟咗香港之後，都真係做到需要嘅照顧工作嘅，俾市民會多少少信心咯。同埋會唔會嚟到香港之後都會有一個定期嘅考核呢？
3: 有市民咧都擔心就係外佣跳工嘅問題啦。咁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話啦，轉職嘅門檻係高嘅，咁外佣咧必須係返回佢哋嘅原居地參加培訓課程，先至可以申請成為外籍家居照顧員。仲有冇啲咩嘅建議咧，係可以防止出現呢啲惡意跳工嘅情況咧？
2: 始終外籍家居照顧員同埋本身外佣嗰個薪酬上面，可能都係有啲分別嘅。講緊可能係一成到嘅薪金差距，都好難確保到唔會有一啲外佣係想去行嗰條路咯。依家好多外佣可能喺香港亦都有做緊一啲照顧嘅工作，咁佢覺得只要佢參加咗培訓嘅課程，又可以通過到考核，再翻嚟香港嘅時候做外籍家居照顧員，其實佢薪酬就會多啲。我哋都係會擔心呢個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諗緊本身社會福利署都係有一啲外佣照顧嘅培訓試驗計劃嘅。喺呢個銜接上面，如果譬如都有一啲選項係可以。

0: 而在香港做到多啲呢個培訓嗰個名額係多啲嘅話，僱主又願意俾佢哋去參加呢培訓，可能都會解決到呢方面嘅情況咯。因為如果嗰個外佣必須要返回原居地，佢走咗之後翻嚟，咁其實就苦嘅，可能都係講緊個本港個需要照顧嘅家庭啦，或者嗰啲僱主啦。
1: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啊问过港岛东立法会议员郑洁玲嘅意见。听新闻之前呢，我哋再系睇翻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一个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石排湾道游乐场。而同时呢，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呢就

0: 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一段車多，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麗圍。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香港早前都积极开拓同中亚国家的经贸互动，最新都见到成果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是获得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成为第一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国家银行，将会是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的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
2: 投资推广署就欢迎巴海银行落户，形容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期望更多中亚地区的金融机构可以进驻香港，扩大本港的银行业务版图，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陈振英，听下他怎么说。
4: 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啦，因为香港现在进驻的银行呢，如果是外资银行来讲呢，主要都是欧美的银行啦，或者是东盟地区的银行为主的，中东银行都甚少，中亚银行呢就从来未试过进驻香港添。这个是代表呢，我想中亚地区的业务呢已经是扩展到去亚太地区，亦都是我们为一个很重要的扩充的市场啦。其他中亚地区的金融机构呢有机会会效法，然后咧都喺香港咧设立佢哋嘅据点咯。至于佢申请嘅咧就系一个有限制牌照银行嘅业务啦，唔系属于我哋普通嘅零售银行啦。佢要接受嘅存款都系一啲批发性存款啦。我相信咧，佢哋嚟到香港初期咧，都正如佢哋银行自己都有说明过，可能主要都系服务翻佢当地一啲企业嘅贸易融资需要啦，又或者做一啲跨境嘅支付啦，或者是舉債啦等等的業務啦。咁所以佢同我哋日常見到開好多零售點的外資銀行唔同，佢哋咧可能都係主要得一個營業點，
5: 成為咗內地企業出海同埋啲離岸投資者尋找機遇嘅重要橋梁啦。你點睇就係巴海銀行喺香港落户之後啦，係點樣解決到譬如以往內地企業出海個實際困難呢？
4: 如果有一啲內地企業咧，佢希望去中亞發展，特別去吉爾吉斯咧，佢哋去攞一啲當地嘅融資或者係銀行服務嗰時咧，就可以通過香港呢間即係巴海咧嚟為佢哋去做一啲探路啊，或者是做一些交易的諮詢的，就變成了我想可以減省了出海企業的一些成本，即是說他們不用每一次呢希望在當地融資啊，或者是做一些項目的時候呢都要飛到去吉爾吉斯才可以做到一些對接咯。這間有限制持牌銀行呢，因為它其中一個功能呢都是愛來幫它呢吸收一些我想是香港啦或者其他亞太地區的客戶，供應給它總行和當地的一些分支行做业务的，咁所以就可以大大帮到一啲内地准备去中亚做业务嘅一啲企业咧，可以更方便咁获得融资啊，同埋其他嘅相关嘅资讯咯。
5: 中亚地区嘅一啲资产配置都普遍系集中喺欧洲啊，或者中东噶嘛。咁今次譬如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啦，系咪都反映就系中亚当地嗰个资本转移啦，同埋都有意开拓譬如亚太区啊，特别系内地嘅资产配置啦。咁嚟紧香港点样可以进一步发挥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咧？
4: 我谂巴海银行拣喺香港作为佢一个新嘅业务据点，而唔系增加佢譬如欧洲啊或者中东地区嘅业务范围咧，都系有佢特定嘅考量嘅。无论欧洲或者中东咧，而家个政治经济局势都比较动荡啦，反而咧喺东盟啦或者系亚太地区咧，无论喺政治同经济嘅影响力都不断增加紧。我相信佢系睇到呢个咁嘅发展趋势啦，选择以香港作为一个辐射点啦，可能可以进军到内地嘅业务，同埋咧辐射到我哋内地嘅市场。咁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咧，不嬲都系 係聯通到唔同地區嘅業務嘅，因為第一我哋嘅普通法法制咧，無論中亞市場嘅銀行啦，或者係企業用得着啦，我哋亦都可以咧幫佢咧做翻佢傳統一啲

0: 歐洲甚至美洲市場的業務，但是同時呢，因為我們亦都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啦，那它亦都可以呢借香港這個市場呢滲透入去內地不同省市的業務那裡。那我相信呢，它現在只是一個有限制的牌照銀行啦，但是隨著如果它覺得來到香港落戶之後業務是不斷發展呢，它是可以選擇呢將來升格做一個全牌照銀行，另外可以擴充它的業務。我是很有信心呢，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呢是可以吸引到更多中亚银行啦来到这里呢，是探索他们的机遇，亦都扩大到我们香港银行业务的版图啦。我相信我们的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更加巩固和不断发展咯。
1: 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启用，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门诊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有首批睇症的市民就说，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长者预先到场了解交通路线。
2: 院方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都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咧认同先将伊利沙伯医院的门诊服务转移是合适的做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3: 全港最大公立医院启德医院昨日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认为医院环境宽敞，设备提升，交通又方便。
4: 都好好快啊，环境人流都几好啊，少啲人咧，比喺第二度就
5: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嗰啲环境好好啦，有个河咧，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
6: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周围咧都有好多职员啊，咁好主动伸出援手嘅。你登记完之后，嗰啲职员咧都有好主动咧就提一提我咧，就系话。唞一唞15分钟先，咁先至量血压。
3: 医院大堂设有显示屏，提醒不同公共交通工具嘅候车位置同预定到站时间。有长者预先嚟到探路，了解交通嘅路线。
7: 睇开 QE 噶，我唔识订啊嘛，打后一路都要嚟呢度噶啦，始终系新啊嘛，样样都完善啦，应该系
8: 香港最大呢个医院。可能下一次会嚟呢度睇下街政啊嘛，认下啲路啦。年纪大嗰啲要早啲认路。如果喺马鞍山中心过嚟就搭89D咧，就系九个字到啦。再行过嚟呢边就系十分钟到，交通几方便。
3: 就连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琴日都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试去到启德医院视察。佢由金钟政府总部行去搭港铁，去到红磡站转车，再去到启德站转乘一程巴士，去到启德医院，认为行程好方便。佢理解市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但启德医院投入服务，对成个九龙中甚至成个九龙嘅布局系更加理想，可以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
9: 睇过我哋嘅设施啊，各样嘢咧，大致情况都 OK， 冇问题嘅。我哋安排咗几十位嘅服务大使，帮市民同病人咧解答佢哋嘅问题。运作系相当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你即时会继续同我哋提供服务。
3: 张福次又话，专科门诊将会喺今个月26号起分批启用，伊利沙伯医院外科、神经外科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同时新增 X 光检查服务。预计到时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嚟到复诊，之后再陆续扩展至其他专科。
9: 已经预留咗空间，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資源咧，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喺11月12日咧，我哋最大嘅專科內科咧，亦都會搬嚟呢邊啟德咧開展嘅服務。預計喺年尾咧，會有大概1800個病人嘅人次咧，每日喺呢度復診嘅。 唔同嘅專科搬嚟嘅時候咧，會相

0: 相应有医护嘅人手咧，一齐会过嚟去到应付我哋到时嘅服务嘅需求嘅。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医院服务嘅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系合适嘅做法。
2: 佢对于人手同埋对于医院服务压力咧系相对较低嘅，量可能系大，但你唔需要住院嘅病房，唔需要24小时当值嘅人士，亦都唔需要一啲重症嘅，譬如手术啊或者系严重医治嘅药物等等。病房嘅转移系比较上复杂，因为你要短时间将成间医院所有病床嘅病人咧都系转移过新嘅医院，以免咧人手摊薄咗，亦都系咧可以保障咧治疗咧系畅顺同埋有延续性。
1: 林哲源又认为硬件方面要确保新医院嘅电脑系统运作畅顺，佢又相信今次服务嘅转移并冇大幅增加服务容量，预料对人手方面应该唔会造成太大嘅压力。

0: 时间嚟到朝早7:45，系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干燥，气温咧会逐步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6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联合国亚太先进制造中心落户香港。文汇报：本港击败超过170对手，联合国卓越中心落户河套。商报：优惠税制草案年底提交，重点产业企业可享特惠。南华早报：习近平较早前国事访问美国，消息指北京原本有更高期望。
0: 明報的頭版是講到積壓個案幾乎清曬，醫委會定立22個月的目標，去年投訴處理了70%。東方日報，蔡天鳳母親作供，天鳳未計劃豪宅贈礦球。星島日報，蔡天鳳再婚，話譚家最少俾咗媽媽作供話咧，譚家最少俾咗3億多。信報的頭條就是渣打降低港股評級。是呼籲買10年期美債。經濟日報，全球最大油產商沙特亞美說全球石油商業儲備偏低，不足60億桶。
2: 先看大公報報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綜合評估173個成員國和經濟體之後，選定在香港設立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目標是春年第二季啟用。創科局副局長張萬利接受訪問時說，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文丽说，卓越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张文丽透露，计划每年举办全球先进制造创新大赛，筹办全球先进制造展览，设立相关创新奖项，目标打造国际级工业旗舰活动。大公报报道。
0: 信報報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政府計劃為先進製造和創科研發等5個重點產業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是從企業出發，希望和現有的優惠稅制互相補足。許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好像是進行符合規定的活動、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的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 5% 或者是半税特惠的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他又说，现时5大重点产业是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等，日后有需要亦都可以透过修改附属法例加入新产业。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昨日起分阶段

0: 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拖延16年嘅双飞鹰脑瘫案咧，系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专访，佢承认咧以往延迟个案咧有好大嘅进步空间，而积压个案咧至到今年，佢话咧系喺仓底度咧都已经清晒，剩低嘅3宗咧今年之内系展开研讯。佢话早喺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1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是能够进入到研讯。去年是接获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需要时间减至到是2.5年。邓慧琼就话：若果个案未能够达到呢个目标，系愿意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同埋原因。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嘅实践经验，喺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嘅各项工作。佢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住复杂嘅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邓炳强指出，现时维护国家安全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包括软对抗等各类渗透活动。他强调，情报工作固然重要，但情报来源不限于专业情报人员，社会大众亦都能够提供大量情报。邓炳强举例指出，国家安全热线开通至今，累计收到超过130万条举报信息，当中不少具有实质价值。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蔡天凤2023年2月怀疑遭杀害肢解。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广杰是被控谋杀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天是进行第9日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作供，说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和是给个仔住，决定是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的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元的印花税，而是将单位登记在矿球的名下。张燕花说，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户口是已经有1亿多2亿，而谭家谭方俊的父亲一直是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是以6800万元买入单位。张燕花是说，蔡天凤没有可能将个单位送给矿球，说是他们是一罐奶粉都没有给过钱。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市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首份5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房屋供应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何永贤说，以往中间阶层比例过轻，所以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推动建设留学香港品牌，多间院校早前公布来年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会加价。港大是牙科学士、医学士定名独立收费，高达59万元一年，暂时就是全港最贵的非本地本科课程。港大日前回复查询，是说医学和牙医学尤其需要顶尖的教授、先进仪器和临床培训等等，课程的成本高昂。至于下个学年，成大兽医学的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是40万元，

0: 今年的392,000元是增加了2%。院校其他的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就是240,000，按年是上升26.3%。科大的学费就划一，来年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260,000，增幅是20.9%。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配合政府发展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优势科技产业，岭南大学校长陈士超接受专访时透露，岭大即将启用的第二期超算中心，具备全港首个高效节能喷淋冷却技术，可以进一步提升超算中心的运算效益和能源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是获准今日开始全面恢复提供它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是局方的成员在进一步实地视察并且详细审视所得资料之后，是确认中心是已经妥善落实各项的补救和改善措施，所以做出相关的批准。管理局较早之前是已经展开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的检讨工作，重点包括检视事故通报机制以及完善生物样本的保安和处理安排，目标是在明年完成相关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经济日报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时，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现时有16条巴士和小巴线是接驳至到启德医院的大楼门外，首日启用已经有市民反映单是等车就需要20至30分钟，而部分旧区好像是红磡和九龙城区仍然是缺乏直达的公共交通覆盖。评论话，运输署和营办商更加需要配合服务的需求去加密班次。启德医院是特区的一件德政，但是评论话，再好的医院若果因为交通配套不全，终究都是无意义。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卓越中心的核心价值在于激活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功能。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意义不止于本地产业升级，善用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国际组织同香港深度战略合作，为香港以科技赋能先进制造突破产业发展瓶颈注入新动能，亦都为香港落实5年规划创科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的坚定支持，国际组织的权威加持，让到香港迎来新型工业化和创科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本港举行，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都将青年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特区政府将会同各界携手合作，搭建平台，让青年人无论在香港、国家以至国际的舞台上都能够发挥所长。新一代青年必须与时俱进，以足够的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推动香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里程。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就关注屋宇署是确认赤柱一间独立屋部分的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评论话，若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是必须严惩。香港建造的品质保证和诚信招牌，近年都因为偷工减料、围标贪腐、文件造假等等的事件一再受到打击，评论话，当局必须加强整治，挽回公众信任。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天文台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嘅风势较大。